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你好。

0: 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目前看呢，端午节当天天气晴好，有利于外出，但20日呢有降水天气，建议市民朋友们呢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APP 乱跳转，该治。手指没点稳，页面一跳走，手机轻轻一晃，广告便飞进了购物平台。明明想点关闭，却被直接带到了下载页面。这不是科幻片里的瞬间传送，而是许多用户都经历过的数字困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啊信息通信管理局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的呈现信息窗口。这一举措回应的是人民群众的关切，维护的是数字生活当中本应被尊重的选择权。乱跳转之乱，乱在边界失守，广告并非天然有错，商业变现也并非不可接受。互联网产品要运营，平台企业要发展，适度且规范的广告是维系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问题在于广告的呈现方式应当明示，可选可退，而不能靠误触来抢流量，靠套路换点击。把纤维晃动当成主动选择，把关闭按钮当成迷宫入口，把信息窗口变成强制跳转的传送门，这样的流量不是本事，而是对于用户体验和平台信誉的透支。打开 APP 本是为了获取服务，却要先辨认关闭按钮藏在哪里，提防哪一次滑动会触发跳转。若每一次使用都想闯关，数字便利就会变成数字负担。若每一次点击都可能会被安排，用户信任就会在被动跳转当中一点点的被消耗。乱跳转之害在于技术应用偏了方向，摇摇滑动弹窗算法识别这些便携的交互方式本可以会让数字生活更加智能更人性化，但当触发阈值被刻意的调低，视觉设计被用来诱导误点，用户行为拆解成了可变现的流量碎片，技术就从提升体验的工具变成了制造困扰的机关。技术越聪明越应守住善意，交互越精细越不能把用户算计进去。技术应用不能琢磨如何让用户逃不掉，而是思考如何让用户用得好。治理乱跳转，首先要让规则长出牙齿。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要求，弹窗推送广告信息的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识广告和关闭的标志，确保弹窗广告一键关闭。不得以弹窗信息推送方式来呈现恶意引流跳转的第三方链接、二维码等信息，不得通过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来诱导用户点击，实施流量造假、流量挟持。一次违规跳转可能会涉及 APP 开发、广告经营、应用商店和终端厂商等多个主体。如果只处理前台的页面，不追溯后台链条，只会要求 APP 整改，不追问谁投放、谁设计、谁审核、谁获益，乱象就容易被按下葫芦浮起漂。需要坚持谁开发投入谁负责，谁接入分发谁审核，让责任管理形成闭环，从源头来提高违规的成本。同时治理要坚持规范和发展并重，数字经济有活力，不能用僵化的管理把合理的商业模式来管死。数字生活空间清爽，就不能任由流量逻辑野蛮生长。特别是在618等电商购物节，流量竞争越激烈，平台越要守住合规的底线，不能把购物热潮变成用户权益被围猎的窗口期。从长远来看，整治乱跳转不能靠一阵风，监管部门要持续的开展监测，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识别高灵敏度的触发欺骗性点击、隐蔽跳转、自动下载等问题。企业要把合规审查前置到产品设计、广告投放、版本上线全过程，不能等到被通报、被约谈、被下架才开始补课。一扇小小的信息窗口折射的是数字治理的大课题，关上乱跳转的韧性传送门，打开的是更加清爽、安全、有序的数字生活入口。
让技术回归服务本位，让广告守住合规边界，让用户拥有选择的主动权，数字经济才能在规范当中更有活力。

职校为什么变成了香饽饽？近年来，职业教育在社会认知当中悄然地发生了转变。过去考不上高中才去读职校，几乎是无数家庭的共同执念。中考分流常被视为一考定终身的焦虑源头。然而，在2026年的招生季，画风突变。5月10号，北京昌平职业技术学校自主招生面试日，计划招生800人，现场却涌来了数千名家长。有人凌晨3点便开始排队。该校自主招生暴露的比超过了6:1。与此同时，广州、上海等地也传来了类似的信息，一些高分考生主动放弃普考，转而填报职校。部分中职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达到了10:1。那些被嫌弃了几十年的职校，为何成为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职校之所以成为了香饽饽，国家政策的制度托举功不可没。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是与普通教育平行的另外一条赛道。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持续扩大，职业本科学校建设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职校生的学历天花板被正式打破。职教高考制度在全国推开，技能大赛获奖者可免试入学。国家双高计划推动职校高质量发展，一整套政策组合拳充分表明了国家将职业教育摆在了教育改革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制度之力托举及职校腾飞。这种托举不仅带来了资源的聚集，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心理。当一个孩子选择职校，不再被视为走投无路，而被看作审时度势，这份选择本身便拥有了更大的勇气。如果说政策支持是推手，那么产业转型升级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则是职校热的热力核心。当一名智能制造专业的职校生在毕业前就被企业预定，起薪甚至超过了不少本科生的时候，市场的选择便不言而明。产业的升级需要掌握数字化复合型技能的技术工人，重塑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评价。职校培养的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支撑着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核心力量。传统观念认为，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但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真正决定收入的并非学历本身，而是稀缺性。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唯学历论，而是更加看重实际的动手能力。部分的头部企业甚至主动与职校共建产业的学院，实行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的订单式培养。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极大降低了毕业生的就业搜寻成本，也给家长和学生明确的心理预期。选择职校就是选择了一份有尊严、有前景的职业。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与其让孩子在同质化的文凭赛道上内卷，不如让其掌握一门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与其在不擅长的赛道当中苦苦挣扎，不如在职教的赛道将孩子的特长与兴趣转化为职业竞争力。职校成为香饽饽，不是对于普通教育的否定，而是对于教育多样性的肯定。不是学历贬低时代的无奈之举，而是技能升值时代的主动拥抱。是中国从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然选择。

0: 1388-4375-9666。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主播说新闻，
4: 新闻有态度，
3: 观点有深度，
4: 和主播一起
3: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4: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货车集体迷路，执法岂能偏航？21车动货偏航河南泌阳事件有了进展。涉事的泌阳县市场监管总局执法大队食药中队队长张某以及该局局长已被泌阳纪委监委监察机关立案调查。据封面新闻报道，2025年的7月至2026年的1月，来自广西、广东、湖南、重庆等10个省市的21辆冷冻货车，运输的猪脚、鸡爪、牛腹等冻品，原北发往两广、湖南等南方地区，却鬼使神差的偏航千里，归聚汇聚在中原小城河南泌阳。从表面上来看，执法人员依据匿名举报查处问题冻品，似乎于法有据。但是深究细节，破绽百出。21辆车的终点绝均非泌阳，甚至不应该经过泌阳，却在同一高速出口被反复截获，这种精准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执法规律。玉满满平台上的超低价订单，司机莫名其妙的偏航，再到举报、扣押、拍卖、处理的闭环，网友戏称的守株待兔，实则有组织的引军入瓮。短短半年，泌阳县政府官网公示的25条执法公开信息当中，18条是扣押物品认领公告。密集执法的背后，并非辖区的冷链市场乱象突出，而是邓典截获牟利的疑似套路。执法本应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守夜人，在这里却更像是设局牟利的操盘手。当执法行为不再以违法行为是否发生为前提，而是以罚没款能否入库为导向，这种执法已经严重偏航。行政机关扣押财物后，应当查明事实，不属于违法物品的应当立即解除扣押。但在本案当中，货主即便是手持完整的检疫证明、交易合同，依然陷入了死循环，要货先得本人到场，否则就是无主货物，到场了先交检测费、仓储费，交完全报告遥遥无期，货物要么在逾期未认领后被拍卖，要么直接在货主不知情下被无害化。

即便有警方介入，跨省行政复议与投诉处理的进度也是特别缓慢。当前全国正深入地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的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趋利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违规异地执法等突出的问题。所谓远洋捕捞式执法，通常指异地执法机关为罚款来跨省抓捕和查封，而毕阳的案例甚至升级版变成了守株待兔式，他甚至不需要跨省出击，只需要让货车自投罗网。对于货主而言，货车千里偏航毕阳被查，不属于无法预见的风险，让他们损失惨重，经营信息遭受沉重的打击。而对于市场而言，偏航的执法更是制造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物流是经济的血脉，如果某个高速路口随时可能会因为匿名举报而遭遇合法抢劫，整个物流的链条的信任将被瞬间崩塌。这种定点截获的示范效应是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破坏，基层执法的偏航带来的还有法治公信力的巨大损伤。基层执法直接直面市场的主体和群众，任性执法、趋利执法会消解法律的权威，让公众产生权大于法的认知偏差，透支政府公信力，侵蚀着法治社会的根基。涉事食药中队长和市监局局长已被立案调查，但是追责不能止于个人。在制度完善上，要严格地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查制度，确保每一项扣押、每一次拍卖都在阳光下进行，切断罚没收入与部门利益的关联，真正地实现收支双条线。在深挖利益链条上，要严查偏航司机及货运平台是否存在着利益分成，对于已被拍卖或无害化处理的货物，倒查资金流向，查清拍卖款以及处理费去向，以及是否存在着私分、截流甚至贪污。千里偏航的动货折射出的是某些基层执法权力的偏航，肆意逐利的执法损害的是整个市场的生态。鉴于此案涉及着跨省执法，且受害人当事人众多，建议上级部门挂牌督导，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及办理，或者是指定异地管辖。唯有以刚性的制度约束权力，以严肃的追责遏制任性，以法治理念重塑执法初心，才能纠正那些偏航的执法。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全抓住。
0: 主播
1: 说新闻。
2: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雨涵，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放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彤就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大家准备好了吗？我讲笑话的时候你们乐没？说那个鸡小鸡儿啊，下蛋小鸡儿问说，为什么人类都有名字而我们没有呢？然后鸡妈妈就给他回答了，说的那个，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死，死了就有很多名字了。那鸡宝宝又问妈妈说，那我们会叫什么名字呢？鸡妈妈说，叫炸鸡、咖喱鸡、白斩鸡、烧鸡、叫花鸡。还有炖公鸡大鸡汤，大家愿意吃怎么做的鸡儿小鸡呢？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就是自己家里炖的，放点小蘑菇，放点土豆，哎呀，那汤泡点大米饭，那才下饭呢。

我记得我上大三那年哈，有那个迎新晚会，就是大一新生来的时候那迎新晚会，然后呢迎新晚会上就有个摇滚乐队啊上台表演，这都是学生。然后呢我同学，我们同班同学就弹了个吉他，哎呀当时嗨爆全场啊。怎么嗨的呢？就他 solo 的时候哈、啊、就抖的像那个筛沙一样。什么叫 solo？ 就自己在台上表演的时候，自己在台上秀一段的时候，哎呀那就像筛沙一样，肢体语言极其丰富，表情很狰狞，最后呢还把电吉他扔地上了，真是嗨爆全场啊，就全场都炸了，就当时啊，就那个这个叫喊声呐喊声掌声此起彼伏，那真的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啊。就是他当时啥完全不按彩排的来，真是超常发挥，精彩万分呢。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弹完之后啊，就大家伙呢就不尽兴，就想叫他再来一个，没看够。当时呢他颤颤巍巍的说，说我暂时我来不了了。妈呀，说咋的了呢？就是刚才我不想那么演，刚才那吉他有点漏电呢。

我跟大家讲了吗？我说我四姨是个啥人，就特别好信，不愿意卖单儿这样的人啊。我不说了吗？我说有一天早上起来，那个不是早上起来，有一天晚上在我家那查酒驾，然后呢，我们家就趴窗户就能看见，但是呢，就是看完之后突然间转身，我这个四姨人没了，干啥去了不知道。不大一会儿回来了，问你干啥去了？就塌了个小鞋，你干啥去了？我查酒驾呢嘛，我看那块有人发生争执，我去看看。哎呦我天哪，就是哪块有什么事儿哈，大事小情的，你就告诉他，他去回来给你整明白的。有啥吵架，有啥打仗的，这地儿有啥围这些人啊、嗯、有一次也不行，有一次走道你就看哎呀好几个人围着搁那块站着不动，他可算把脑瓜挤进去，低瞅人小孩搁那上厕所呢，家里边帮挡着呢，这还有一次哈，就说这块儿的那个发生争执打架了，完我四姨呢就假装路过哈，就看热闹。后来呀，警察就调取监控，发现我四姨一个小时之内路过了六七次，啊，累计围观超过了30分钟。最后呢，通知他去派出所做一个笔录。派出所做笔录，这嘴派出所哎，去那个派出所做个笔录，你这你犯不上犯不上。是没啥事儿，你说完就完事，那你这时间当不起啊，你就愿意卖单，你咋整？

说有一天呢，大吴拎着烤鸭进电梯了，然后里边呢就有一个姑娘啊牵着一条大狗，这狗啊冲上来就朝那烤鸭咬了一口。当时大吴目瞪口呆的对姑娘说，说你的狗啊咬了我的烤鸭，你说咋办吧。当时姑娘其实也挺尴尬的，低头就对狗说，旺财呀，你怎么能随便吃人家东西呢，你等你吃东西你得懂得分享啊，快点的，来把你零食也给叔叔吃一口。

所以那个小周啊，手机欠费也停机了，正准备要交钱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收到了200元钱的话费充值。哎呀，他当时特别开心呐、啊，刚正开心着呢，就接到了哥们儿的电话了。哥们儿说的：“哎，兄弟，我老婆查私房钱呢，我没地方藏了，我先给你充200话费啊，过两天你记得还我。”这是真聪明啊！这私房钱我现在发现就越藏这地方越花花，都能给别人充话费，我发现这行啊。

饲养员丈夫垂头丧气的回家了，完就跟自己媳妇说，说自己被动物园开除了，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太不公平了。然后他媳妇就赶紧问呢，说那出啥事儿了呢？他丈夫就说，说我昨天下班啊，忘了关老虎笼子了。多大点事儿啊，你说谁敢偷老虎呢？这玩意儿是没人敢偷老虎，但是老虎他敢出来呀、啊。

0: 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个小伙儿啊，开着货车呢，去村里边收大葱。倒车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呢，就撞到了村里的一位大爷。然后吧，就没咋地儿撞的啊，就是碰倒了。那小伙儿立即下车了，一个劲儿的赔不是啊，说对不起大爷，实在对不起啊，大爷，大爷你没事吧？哎呀，不行，咱上医院看看去吧，大爷啊。然后大爷就挺生气的，说：“小伙子啊，不关你事儿，我找那女的。”当时小伙儿就寻思哈，说大爷找那女的，大爷是不脑袋有问题啊，脑子撞坏了，就挺打鼓的，说那女哪来的女的呢，还挺吓人的呢，你说。完了小伙儿就问大爷说，你要找哪个女的啊？大爷就说就是刚才那车里边喊那个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我就找那女的。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小时候有一次，我妈骑自行车带我，我脚呢不小心就那个卡那个车轮里了，然后吧，你卡车轮里了，它不就蹬不动了吗？我妈就感觉蹬不动，她就使劲蹬啊。我说妈，你被蹬了。妈说没事儿，妈有劲儿。

我爷爷哈，就是在的时候，他就总爱跟我吹嘘他当年的光荣往事。所以以前呢，有个小混混找我打架，找我帮忙，我冲上去就把对面大哥往死里揍。他们30多个人，愣是没一个敢上前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奇，我就问我爸，我说爸，这是真的吗？我爸喝了口茶，淡淡的说。嗯，是真的。当年我高中的时候跟人约架，我喊了30多个兄弟，对面就叫了你爷爷一个人。那谁敢上啊？那这面大哥可不就是我爸吗？要爷打完了。

有一天我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我老公说，我当然不卖了。给我乐完了，我就狠狠地亲我老公一口。我娇羞地说，我为什么呢？我老公说，你又不值1000万，你这种没良心钱我不能赚。

有一天我对老公说，我老公对我说，说有一天呐，我要是不能走路了，你就另嫁他人嘛。我当时我寻思这不行啊，那我老公，我说老公你放心，你不能走路了，我坐你的轮椅。当时我老公急眼了，我老公说你给我上一边哪去啊，我都不能走路了，你还要坐我的轮椅，那我坐啥呀？就是他好像听不懂那个中国话似的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的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来到音乐的奇幻乐园。那么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达达乐队的歌曲。那或许有些90后啊对这个乐队很陌生哈，但说到中国内地首支也是唯一一支签约全球5大唱片公司的摇滚乐队，也就只有达达乐队了。达达乐队，中国内地摇滚乐队，成立于1996年。那达达乐队啊，区别于其他的摇滚乐队习惯性的愤怒和现实主义，始终保持着清新追随直觉的特色。他们不控诉，却可以准确地抓住受众的情绪，让人跟着他们的音乐进入情绪。其内敛的风格、成熟的形象也是让人耳目一新。他们在舞台上活力四射，个性独特，坚持自我的音乐魅力和生活方式。

么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深的呢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黄金时代》。那这张专辑呢也是达达乐队的创作巅峰哈。那混音里的晦暗张力紧紧呢抓住我们的听觉，再由刮碟的这个声音将整体带入高潮，完美的展现了摇滚乐带给我们的惊艳窒息感。那如果说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哈，那当然属这一首《南方》了。那现在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

0: 主唱彭坦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北京。有一天晚上啊，突然下起了大雨，雨声特别的大。那天呢，他没有关窗户，窗外混杂着下雨味道的潮湿迎面扑来，那个感觉呢，就像是在武汉，让他不禁想起曾经在南方的日子，由此灵感迸发，有了这首歌。那么作为从武汉走出的摇滚乐队，或许很多人啊已经对达达乐队失去了印象，但这支乐队的辉煌成绩啊却不允许被人遗忘在时间的长河。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上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
0: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2005年，达达乐队悄然解散，乐队成员各奔东西。2019年7月，达达乐队四人分别14年后首度同台。他们说：“我们是一支来自20年前的武汉乐队，从1999年到2019年，抱歉失联了这么久。”那声音略微颤抖的主唱彭坦百感交集哈、啊，和等待多年的乐迷们再次相聚，让他恍惚人生重来。之后呢，达达乐队宣布重组。重组之后的达达乐队啊，他们对于达达会如何发展，要取得怎样的成绩，没有具体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呢，丢掉包袱，专注于音乐本身足矣。那现在的达达乐队排练时呢，不再是20年前总是相互较劲儿、钻牛角尖，每个人都很放松，大家呢更享受做音乐的过程。

每一个爱音乐的人啊，都有一个摇滚梦。摇滚音乐题材的电影《缝纫机乐队》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现在我还不想化作尘埃，因为我的故乡叫做未来。达达乐队呢，也许就是世界众多乐队中的一粒尘埃，但是呢，只要乐队成员都还在，这支追寻音乐梦想的乐队就一直都在。

达乐队曾是一代人的青春佐证，他张扬不羁又热切诚挚，汹涌而来又悄然别去，正如所有人的青春岁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新兴路啊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这百花这个路段的流量仍旧是非常大啊，尤其现在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人流量较为密集。宁康路呢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滨河北路啊，现在通往向阳桥这个方向呢车多排队较长。极光路西小桥路段还有辽河大路金康街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呢来往的车流量较为密集，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每天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2014年，吴京公布大儿子的小名无所谓的时候，全网呢都是当笑话看哈。硬汉起名果然硬哦，连脑子都不带动的那种。结果2018年9月24号，吴京在微博晒出一家四口握拳的合影，配文吴律同学闪亮登场，母子平安，二儿子叫吴律。那这两个名字并排一刻，所有人突然不想笑了。无所谓加吴律，无忧无虑，这哪是随便起的，这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无所谓这三个字的背后压根儿不是什么佛系的随性，而是一场实打实的生死关。2014年8月26号，谢楠呢也是生下了大儿子，孩子提前整整5周闯出来了，肺部发育还没有到时候，一落地呢全身发紫，还呛了羊水，直接呢被推进了新生儿的这个 ICU 的抢救嘛。那天深夜，医生把吴京叫进去，递过来一大叠的这个病危通知书让他签。谢楠打着麻醉药，在半梦半醒的时候问了第一句话，就是老公你怎么不要我了。那吴京呢骗他说没有啊，儿子去吸氧了，然后呢拦住所有的医护人员，谁都不准跟谢楠提孩子不好的事儿。他在 ICU 门口等着，对天发过誓，老天爷我命硬我命贱，有什么事冲我来吧，别冲孩子。这个在电影当中就挨揍不皱眉的男人，那天呢就手抖得握不住笔。后来呢自己在访谈当中也承认，那是他人生里面最无力的时刻，好在第8天小家伙挺过来了，出了暖箱，体重才4斤出头。吴京发了一条动态，6个字，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孩子脱险之后，吴京呢给他定下了小名无所谓，大名字呢就是叫那个就我们还是别把您的孩子大名字给公布出来了吧。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在给孩子起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吴京当时的那个心情哈，然后就是突然间想出这样的一个名字吧。所以呢就是谢楠后来在采访里边说过，当时呢摆在桌面上其实是两个方案，一个叫无所谓，一个是谢楠他妈一拍大腿就提的，就是叫无懈可击，哎，无可挑剔的这个谐音版吧。最后选了无所谓，不是因为懒，是因为经历那一遭之后，吴京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命都是抢回来了，别的都无所谓了。时间呢快进到了2018年，这一年吴京忙着战狼二之后的各种项目。但9月24号中秋节的前后，谢楠生了二胎，那是个也是个男孩吧。然后出生当天呢，吴京在微博把名字亮出来了，吴律。你单看吴律这两个名字，第一反应应该可能就是又来，哥哥无所谓，弟弟吴律，这家名字到底有没有查过字典呢？但只要把兄弟两个的名字放在一块儿哈，就是无所谓无虑无忧无虑吧。所以整个成语无忧无虑被吴京呢一刀劈成了两半，一个儿子就是扛着半截，一个儿子扛了后半截哈。所以呢就是谢楠在直播当中也聊过这一段吧，语气像在讲一件就是挺得意的事儿。吴京呢坚持老大叫这个名字，老二也叫这个名字，然后凑成了无忧无虑哈，所以还特意强调自己特别有文化。而吴京自己呢后来直说过大意，我这半辈子就是拍动作片哈，断过骨头，碎过膝盖等等，腿里边现在就是还钉着钢板钢钉呢，拼了命才换来了这两个就是能喘口气的这个局面，我不想儿子再走一遍我的路。名字就是个态度，你们不用像我一样硬啊，你们只要是无忧无虑那就够了。有意思的细节呢还有几处就是值得拎出来跟大家说一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吴京早年其实放过一个更大的就是口嗨吧版本哈，所以就是谢楠怀孕期间呢他就公开开玩笑，要是男孩呢叫无所谓，要是女孩呢叫无懈可击。结果呢直到取名字的时候他反倒收起了这些，把无懈可击呢就是换成了就是更朴素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吧。然后二儿子就是出生的时候偶尔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有一次吴京呢晒这个父子练舞的视频上了热搜，然后画风呢是吴京然后呢就是
有看到了，就是包括给孩子买的这个恐龙蛋啊，包括扮演恐龙啊，就两个孩子骑在他背上嘛，就跟荧幕上面那个冷脸杀手是判若两人哈。所以三世事件呢，之所以每次被人翻出来能够再火一轮啊，因为也不复杂嘛，大家就是笑完发现不是笑话，一个常年把身体当这个耗材用的动作演员，能把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缩成了户口本上最不扎眼的两个常用词，连老师点名都不用查字典的那种常用吧。所以你看吴京呢，就是对于很多的东西还是比较随性的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

0: 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在近期的采访当中啊，贾玲坦然呢承认体重较热辣滚烫拍摄的时候有所回弹了。但是他以谈一谈观众慢慢适应的幽默态度回应，表示自己的状态比减重期间更放松快乐。贾玲解释说，热辣滚烫里边那个肌肉分明的态度是短期的，就是他的低体质，然后控制水分是为了角色需要，正常人呢不可能长期维持，如果我想保持100斤就得坚持一辈子了，那也太痛苦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谈起拍摄《热辣滚烫》那段时间，贾玲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眼神特别的空洞，那么活泼的一个人把自己逼到了那个地步，反而呢找不到自己了。她说那个时候照顾了每个人的感受，唯独没有照顾贾玲的感受。他说的没有错，胖了十几年的贾玲，观众习惯了他在综艺当中自嘲体型逗大家笑的样子，那个几乎成了他的安全区。瘦下来之后，有人说他变了，不快乐了，有距离感了。但是贾玲本人啊，反而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不必再为博观众一笑拿自己开涮，不必时刻扮演那个情绪按摩师的角色。胖也好，瘦也好，他早就不是那个只能靠体型制造笑点的喜剧演员了。他执导的两部电影《你好，李焕英》包括《热辣滚烫》，累计票房超过了88亿，成了中国影史第一位年冠的女导演。她正在筹备的第三部电影《转念花开》，聚焦反传销的题材已经杀青了，预计2026年上映。从一个在综艺当中讨好观众的喜剧演员，到坐在监视器之后，然后呢决定镜头怎么拍，她不再需要为保持什么样的身材了。如今啊，体重又涨回来了一些，他的状态反而更松弛了，不用再控制饮食了，想吃就吃，笑容也变得舒展了。他说呢，体重少了，活儿没变哈，没换，所以观众喜欢的从来不是说胖瘦这件事儿的本身，而是那个能够让人笑出来的人，那个站在镜头前面能够让人放松的人哦。

其实我觉得贾玲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还是那个胖胖的，然后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那么可爱的她，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她就是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就是往那儿一站跟沈腾一样往那儿一站啊，就是可能就会非常的喜庆非常的开心。然后现在瘦下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喜庆劲儿啊，就那个就给我们自带效果的那个人已经是变样子了，所以我们还真的是希望她能够稍稍胖回来一点，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那个非常喜庆的贾玲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等等。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徐帆和冯小刚的感情啊，很多的时候不被看好和理解。当初呢，徐帆和冯小刚交往的时候，对方有妻子有家庭，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拉扯，冯小刚才和原配离婚。然后十个月前呢，徐帆携养女回应离婚的传闻。一个人维护全家人的体面，一个人的经历就会像一段印记，哪怕你想要忘记，也时不时的会有人提醒，尤其是公众人物，外界对于他们的感情的猜测几乎是没有停止过。徐帆和冯小刚被传婚变也不是第一次两次了。就在大概十个月前，徐帆呢还亲自回应离婚的传闻。那次呢也是这个徐帆带着养女徐朵出席活动，面对媒体追问直接辟谣了，说我家散了是吗？但其实我家还挺紧密的，一切正常，很愉快，家里很热闹，我们夫妻两口子关系仍然是坚如磐石，谢谢大家的关心。一旁徐朵也补充，大家都是很爱彼此的。虽然说徐帆回应徐朵复合者，然后但呢冯小刚没有任何的表态，让人觉得徐帆是一个维持着这段感情甚至在婚姻当中毫无地位可言。其实呢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家庭被传出出现变故的时候，家里的男人不站出来，只有老婆孩子辟谣，那我觉得幸福力呢还是比较低的。在这段婚姻当中，仿佛一个人在支撑，一个人在维护全家的体面。那带养女现身冯小刚的电影首映里，和徐朵互动亲密，感情好，众人对于徐帆的这个质疑哈，不仅仅是夫妻感情上，甚至还在于亲子关系上面。那徐朵和徐帆和冯小刚收养的女儿，可徐朵的模样越来越像冯小刚了，外界呢也会有很多的猜测，尤其是当徐朵呢对于这个徐帆表现的比较冷淡的时候，这种谣言呢就会越来越烈了。虽然说这个徐朵公开表示自己呢在某次活动上面没有牵妈妈的手，是因为太激动太紧张，可还是有人质疑他总是对于徐帆就摆着冷脸嘛。这次徐帆带着养女徐朵呢一起参加了冯小刚电影的首映礼，他和徐朵呢并排坐着，母女两个互动很自然亲密，然后呢还对着镜头比耶贴脸拍照，跟普通的母女完全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在于徐帆和众人打招呼的时候，徐朵呢还神态自若，补了口红，只是为了和妈妈一起拍出好看的照片。徐朵对于徐帆的爱呢，我觉得也是在镜头前面表现没有那么的炙热，但是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本应该就是自由自在的模样嘛。徐帆呢在国外陪读嘛，和徐朵也朝夕相处，相对于和这个冯小刚的感情，徐帆才是更让徐朵依赖的。母女两个感情特别好，从徐帆的细微动作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养女真的不喜欢他，徐帆呢也不会每次都赶着就是照顾对方，甚至用自己的资源去托举养女的。冯小刚当众感谢老婆，那徐帆呢终于扳回了一局。在抓特务的首映礼上面，那导演冯小刚当众感谢了老婆徐帆，他说呢拍电影的这段时间老婆一直是替我着急，公开感谢老婆对于徐帆来说这就是老公对于他最大的认可。徐帆站起来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像是自己付出终于看到回报了。夫妻本就是利益共同体，那么冯小刚当众感谢老婆，说明他在成绩当中有老婆一半，那冯小刚当众感谢老婆也对老婆的尊重和认可。同时呢，冯小刚当众感谢老婆也进一步说明了夫妻感情和睦，家庭关系紧密，他们一家呢都是很爱彼此的。所以虽然说当初啊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段婚姻呢就是觉得不是特别的好哈，但我觉得在爱情面前嘛，就很多人都会失去理智的。徐帆爱上冯小刚才会有这样的就身份陪在他这么多身边这么多年吧，可现在徐帆呢早就是冯小刚的正牌妻子了，他的名分地位婚姻家庭都不应该被质疑。这次冯小刚当众感谢老婆，也让徐帆终于扳回了一局，赢回了他该有的体面哦。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1: 你知道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上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我们看到了6月15号的晚上，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周年庆典红毯，半个娱乐圈的女星都穿着这个重工的拖尾、满钻首饰来到这个地方，谁是最闪最亮的呢？压轴的孙俪出来了，耳朵上面挂着一对圆滚滚的黄嘴巴唐老鸭的毛绒耳坠，然后呢，手里还拎着白色的编织网兜，上面还趴着一只同款的鸭鸭公仔，一身就是柔雾蓝的那种缎面的长裙，然后呢也是连颗碎钻都没有，那当天晚上的热搜就直接被给他给截胡了。孙俪呢连耳坠都是唐老鸭的，阅读量达到了1700万加了，然后同款的毛绒耳坠呢电影商也是秒断货。别人的红毯公式呢是高定加珠宝加深 V 加定点的 pose 哦，咖位证明题，那么孙俪这一套从头到脚都在做减法，那礼服呢也是这种比较好看的长裙，然后就是哑光雾面的料子，不反光不刺眼，全靠剪裁，然后呢包括这个垂坠啊来撑这个质感，腰带呢是同色系的这个宽腰风收住腰线，但是不勒出那种线条吧，然后裙摆走路也是轻轻的摆，舒展大于这个炫技了，化妆师呢也是给做了迪士尼的那种奇妙柔光妆，利落短发，连发饰都省了，真正抢戏的它是那对毛绒唐老鸭的耳坠哈，白脸蛋黄嘴巴，走起来晃来晃去的，小孩看了都想去伸手摸大人一下的那个耳坠，看了都会愣一下。这个东西出现在红毯上，还是迪士尼10周年就这么正式的场合哈，第一次看到。紧接着你会发现，这不是说随意来搞怪配件搭配的，人家是整套的那种叙事哈。耳坠上面的唐老鸭，网兜上面趴着唐老鸭的公仔，他全程都牵着这个唐老鸭的人偶，三层的这种呼应哈，严丝合缝的。现场的生图流出来了，就没有精修的图片那种细节。孙俪呢牵的这个人偶走路的时候也是放慢了脚步，因为呢里面的扮演者视线他已经受限嘛，怕人家踩空嘛，他不是说走流程定点的那种微笑，是低头跟着人偶来嘀咕着，然后弯腰平视说话，眼角呢这个也是笑纹藏不住的，这种呢不防线的状态，旁边的再闪的钻石都抢不走视线的。很多人说了，就是孙俪的造型是终于是开窍了，但是翻翻她过往的10年的红毯履历就知道，不是团队手艺突然上线，是终于呢不硬把她就是往那个女明星的模板里塞了。前几年啊，就是想让她走明艳大女主的路线，往身上堆了一些复杂的花色浓妆，包括这个夸张的轮廓，她是那种比较清淡挂五官，然后呢越推越像借来的衣服，后来呢就是走就是比较端庄的路线吧，然后黑色的西装配的这个裙子哈，还有贴头皮的短发，我觉得好像是像从刚那个从发布会过来的制片主任一样哈，不是不好看，是永远在回答一道错题，问题是女明星该怎么穿，可孙俪靠的是《甄嬛传》《安家》一步步踩出来的实力派，她从来不是靠红毯这个来吃饭的那种人吧，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是一件一旦够致命，顺着她本人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曝光度啊，包括她的穿搭呢还是

0: 这比较清秀的吧。而且唐老鸭的这种俏皮直接把娘娘固化的人设深沉的那种感哈也戳破了。而且呢这不是临时编的营造人设，孙俪2016年上海迪士尼开园的时候就坐镇荣誉大使了，所以当天呢她穿了浅蓝色的裙子站在唐老鸭的旁边，公开说过自己呢从小就喜欢唐老鸭。十年过去了，她拿遍了白玉兰、金鹰、飞天，成了两个孩子的妈，站在了同一个地方，还是把那只唐老鸭戴在了耳朵上，拎在手里。别人走红毯是来证明的我厉害哈，她更像是赴一场老朋友的约定，顺便呢大方的承认了一句：“对，这个就是我喜欢的。”
1: 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
0: 所以这套造型呢火出圈的另一半原因呢是他也踩中了公众对所有千篇一律红毯的那种逆反的心理。同一晚上头一条红毯包括呢施工的拖尾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满钻的耳环啊，包括标准的八颗牙的微笑啊，都排成了一列。美是美，但是你翻不出就是谁是谁了。孙俪呢这一身却甚至是不够完美，但是有的人挑剔她图片说脸有点微肿，有人嫌不够压长，有人端着架子说太孩子气了不正式。可恰恰这一些争议本身就证明了她的杀伤力，她让你有话就直说嘛，所以我觉得她是喜欢不会在意就是到底正不正式吧。那天现场呢还下了一点细雨她牵着唐老鸭走在了这个灯光当中。然后网兜上面的小鸭子一点一点的，包括这个缎面的裙摆上面也沾了一点水哈，也没有人在意。通常呢还有这个毛晓彤啊还有这个刘宇宁啊姚明啊等等啊，这些都是跨界来站台的。但是散场之后所有人手机里都存的最多的照片呢基本是孙俪跟着那个扮演者说话的那几张了。没有珠宝的反光，就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穿着自己喜欢的颜色去赴自己10年前的一个约定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5: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呢分享了一段天王郭富城一家四口现身马场的视频，那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广泛关注。视频记录了郭富城一贯的亲民作风，而他与两个女儿私下逗趣的互动也意外曝光了这位天王私下真实的亲子关系。视频当中呢，郭富城呢也是身穿灰色的西装，然后呢佩戴了太阳眼镜，身形挺拔，状态极佳。他方一现身呢，就便被现场的热情的影迷们现场围的是就是层层包围吧。面对众人的合影要求，郭富城呢毫无天王的架子，全程来者不拒，始终保持着招牌笑容配合拍照，态度十分的亲民。然而在合影的期间呢，却发生了一

向外人宣誓对于爸爸的主权。而太太方圆呢，当天呢也头戴着这个别致的礼帽，然后呢身穿优雅的正装，始终安静地站在一旁，面带微笑地看着丈夫与女儿互动，画面十分的温馨。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呢，迅速登陆上了社交平台的热门讨论哦。网友们纷纷对于郭富城的涵养与脾气表示赞赏。也是即便差点被拉倒了，完全没有生气，对于小朋友真的是很有耐心和爱心。同时呢，郭富城女儿啊极度依赖父亲的举动也逗笑大批的网民，大家呢也是纷纷调侃，两个女儿这是怕爸爸被抢走，求生欲太强了，这能够让女儿这么的黏哈，足见郭富城平时有多顾家和疼爱他们了。据悉呢，郭富城自成为马主之后吧，我近年来频频呢也是带着妻子和孩子现身了马场，然后呢也是为他的这个地方来助威。近期呢，他的事业版图再度迎来了新动向，除了在赛车上体验这个职业的赛车之外，那更传出了巡回演唱会2026年已经启动了的计划，预计2026年的年尾正式开唱吧。此番这个马场的视频流出呢，不仅让外界看到了作为就是硬核天王的在舞台上赛场之外的柔情一面，数十年如一日的顶级状态和和睦的家庭氛围，也再度为他斩获了极高的公众好感度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4: 大家呢每天准时的时间来这个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也希望呢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有一份非常快乐而轻松的感觉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节目最后呢，我们把孙楠演唱的这一首《无名的人》来送给大家，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在西班牙做门神。说起西班牙，我们首先会想到斗牛士、弗拉门戈舞蹈、布尔戈斯大教堂，还有热情的西班牙女郎等等。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西班牙人爱门如痴，这个美丽的国度因为与门的缘分变得更加充满魅力和情调。门在这里被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家、情人、博物馆、家族传承。李想是来自上海的艺术品设计师，机缘巧合下，他在赴西班牙深造的期间与西班牙的门结下了一段奇妙的缘分。2019年5月，李想回国期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叙述了这段有趣的经历。他说，其实西班牙人非常爱好门面，如果你想和一位西班牙人交朋友，请从他们家的大门聊起。2016年，因为偶然的机会，李想有了一次去西班牙学习的机会，为期4年。作为一名艺术品设计师，李想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学习西班牙的建筑艺术，为自己的事业做好积累。整理行装后，经过11个小时的飞行，他顺利地抵达了首都马德里。到达之后，第一件事儿便是先租房。李想的运气很好，碰到了一个当地的大学生克尔，他正好也要租房，于是他们俩一拍即合，合租下了一个小公寓。正当李想忙着整理行装之际，却发现克尔正在看着公寓的门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克尔回来对李想说，你不觉得这个大门太简陋了吗？颜色和款式也不好，我想换一个。李想提醒他，嗨，这是租的房子，没必要吧。克尔固执地坚持一定要换。李想很不能理解克尔的想法，首先这是租的房子，何必花这个钱呢？不料他竟然给房东打了电话。李想听到房主不但表示同意，还提出以后啊，如果你们搬走，房门也可以带走啊。既然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李想自然不用再多说什么，所以他选择了沉默。克尔经过几天的挑选，终于换了一个中意的大门，并立刻请人安装好了。新大门是干净大方的蓝色，上面有节俭的几条线条，没有多余的装饰，只在正中有一副铜环，让这扇门充满了现代感，而且又多了几分厚重。从理想这个设计师的眼光来看，克尔的选择真的还不错。克尔看着这扇门很满意，他问理想，李想，你觉得怎么样？李想当然也满意了，结果克尔立刻对他伸出了手，那么请付一半的费用吧。李想愣了，为什么？我又没说要换。克尔很认真地解释道，当时你也没有反对啊，而且好门如美女，回家第一眼看见就会让人心旷神怡，让人觉得回家真好。如果大门给主人不舒服的感觉，不仅影响情绪，更会影响寿命的，你知道吗？仅马德里全城就有1000多个凯旋门，门是我们西班牙最讲究的东西。听着克尔的这套言论，李想是哭笑不得，这倒和中国的门户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李想很肉疼地付了钱，克尔开导他，对于门嘛，千万别小气。你知道吗？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古代的西班牙，有一个小户人家的小伙子，虽然贫穷，但是聪慧机智。他换不起厚重的大门，但是他用自制的颜料和贝壳把自家的门装点得非常别致，以至于当一位贵族无意中经过时，立刻跳下马，亲自去询问这门的来历。一番交谈之后，贵族对这个既有头脑又有创意的年轻人赞赏有加，回去后竟然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这户平民。不过事实证明，这位贵族很有眼光，年轻人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最终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讲完后，科尔总结道，如果不是因为那扇好门，能成就一段姻缘吗？能成就一番事业吗？所以西班牙有句俗语叫哪怕钱不多也要装好门，大门不但是门面，还是机遇啊。科尔还眉飞色舞地告诉李想，据说中世纪的时候，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陷入内乱危机，敌人都快攻进城堡了，但是因为城堡的大门上绘制的神圣逼真的天神图案而不忍破门而入，国王才得以侥幸逃脱。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想不到一个国家的历史竟然与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想终于意识到在西班牙大门有多重要了。不过他接下来要做的首先是打消克尔继续更换客厅和卧室大门的想法。如果把这些门全换了，费用比房租还高啊。作为艺术品设计师，西班牙人对于大门的讲究让李想一下子来了兴趣，看来这门还真是值得研究一下，没准会带来什么新的灵感或机遇也未可知啊。于是李想向西班牙艺术研究中心提出了课题申请。热情的中心主任托米看见李想对门这么有兴趣，竟然亲自驱车带他去参观他朋友的庄园，据说那里的每一扇门都有一个故事。一路上托米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西班牙贵族和门的渊源。原来这西班牙人对大门的讲究可算得上是历史悠久，在古代门可以说是贵族政客们的名片，豪宅的大门几乎一律是深褐色，门上的四大件更是不可缺少，大铁钉、大铰链、大把手、大门锤，显示着主人的地位和身份。此外门的宽度和高度也是身份的象征，小门就是小户人家，大门就是大户，又大又厚的木门必定是大庄园主的住宅。有艺术品位的庄园主还会亲自参与设计大门，然后让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手艺人采用纯手工雕花工艺以及门锁铸造工艺，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大门。这些庄园主往往愿意花重金邀请这些能工巧匠，所以造门的匠人在西班牙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们甚至比珠宝铸造师的薪水还高。西班牙人常说，从一扇门就能看出主人的身份、地位，甚至是艺术品位。现在李想理解了克尔的固执了，在西班牙无论如何要有一扇好大门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每个西班牙人的血液中了。两个小时后，托米带李想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庄园门口，庄园的主人正是艺术中心的老教授克里斯托。他告诉李想，这座庄园是他从祖父手中继承下来的，整个庄园以门为装饰，大大小小有200扇，其中有50扇门是他自己的设计，其他都是从祖上传下来的。最老的一扇门竟然有200多年的历史，那是一扇黄褐色双开的大门，有着传统圆弧形的门顶，上面有3个圆环形的标志，大门中间有一对硕大沉重的铜环，上方还有2个铁铸的突出装饰，铜环光可照人， 倒映着墙边的花影树枝，一时间竟然让李想有时空倒流的感觉。历史的艺术品真的可以让人流连忘返。克里斯托教授很高兴地领李想到客厅，这里的门是彩绘的，由各种几何图案组成了不同的人像。书房的门造型简单，只在门板中心有几道细纹，配着两块大小不一的圆形磨砂玻璃，既能透一部分的光，又能保持安静。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宽大的厨房，它的门是镜面的，上面有彩色玻璃分割成了半个太阳的形状，仿佛光线可以辐射到每一个角落。走着走着，来到了克里斯托教授女儿的房门，李想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铰链门，原木的本色，但上面是他女儿用马克笔做的涂鸦。一个吉普赛少女正在跳弗拉门歌舞，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舞者生动的面目与昂扬的舞姿。从这扇门，李想就能猜想出，这肯定是个热情奔放、充满想象力的女孩子。李想就顺势向克里斯托谈起了中国的门当户对文化。门当就是放置于大门两旁的一对石墩，用来镇宅装饰，稳固门面。古时候，鼓形的门当代表武官的宅邸，箱形的门当代表文官的宅邸。户对是置于门楣上或门楣的砖雕、木雕，按照品级涂以油彩或图画，或写上吉祥、福寿等祝语，这些都是地位的彰显。一般平民百姓的宅园都为两个户对，高官或大户人家则有四个户对，皇亲贵族必须是要亲王并且被封为皇后才能用12个户对。克里斯托教授听得津津有味，他突然问李想，你知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个户门协会啊？一个月以后就是一年一度的西班牙剑门大赛，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呀？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3: 原来马德里有一个特殊的协会，叫户门协会。协会成员可以说都是艺术家，不仅对门的各类知识了然于心，更有各自独到的品味。协会每年举办一次对各种老门、新门的评选活动，有意参加评选的人，只要将自己的门面、门铃、门框等详细信息发给协会，建门师们会到现场实地查看，认真记录，然后评选出各种门面的优胜者。克里斯托教授就是这个协会的会员，他对李想发出了邀请，让他受宠若惊。也许是因为李想有着中国古老悠久文化的身份背景，所以他才要李想加入。在提交了详细的个人资料后，又有教授的引荐，李想成为了一名助理剑门师，被允许参加剑门大赛。剑门大赛开始了，李想有幸见识到了西班牙门中的精粹。西班牙的历史融汇了罗马、哥特人和阿拉伯文化，从而演变得多元、神秘而奇异。三平的门中带着各种不同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征，一一展现在李想的眼前。有以精美取胜的，有以设计取胜的，有以历史背景取胜的，有的以功能取胜。比如有一扇门内置了木风铃，风一吹过，十分的悦耳。在评选的过程中，给李想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小旅馆的餐厅门。这家小旅馆位于巴塞罗那旧城区，内部装饰很现代，墙角一部旋转木质楼梯可以将客人引领到楼上的花园。这样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旅馆，却有着一个与其装修理念格格不入的大门。大门不仅是木质结构，造型和年龄更让人感觉到是在参观故宫的历史文物。旅馆的主人尼尔骄傲地介绍说，他的祖辈是来自西班牙南部的安达路西亚省，在那里尤其注重大门的讲究，许多精品大门都出自于那里的工匠之手。
4: 有的豪门从设计到完工要花3-4年，据说这和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数百年有关，因为阿拉伯人有着极高的造门造诣。安达卢西亚有许多经典建筑都是阿拉伯人留下的遗产，这些建筑的大门不仅气势雄伟，更是艺术精品，而这扇门就是他的祖上留下来的宝贝。最后，这一扇百多年的木门获得了这一届评门大赛的优胜门奖，得奖理由是呵护有方，使用小心。当然，除了这扇门，李想对尼尔的小女儿贝蒂娜也印象深刻。这个西班牙女郎有着曼妙的舞姿，迷人的脸庞，就像李想梦中的精灵。她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也非常好奇，经常会出现在她身边，问一些她感兴趣的小问题。有一次，李想忽然发现她的胳膊上多了一个新的纹身，竟然是一个汉字“妹”。李想问她为什么要纹这个字，她迷惑地问她：“怎么？不好吗？我只是觉得这个字看起来很漂亮而已。”然后他突然跳起来：“天哪，难道这个字有什么不好的含义？”李想笑了，对他说：“哦，没什么不好。中国会用这个字来形容一个女孩子很美，就像你一样。”贝蒂娜笑了，看着她如花的脸庞，李想突然有种吻她的冲动。自从参加这次评选之后，李想对西班牙的各种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通过多次的实地考察与研究，李想对西班牙人的热情、直爽和崇尚美好生活的态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2019年4月，李想突然收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发件人没有写名字，但是他却认出了附件中的那扇百年大门。邮件的内容是那个地区即将被市政府收购，改建市政大楼，小旅馆将被迫搬迁。发件人希望他可以帮助想想办法。其实这个消息李想在报上也看到了，也知道有许多人在反对这样做。看着这张照片，李想的心中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样一扇历尽沧桑的大门不应该再次流落和漂泊。李想决定亲自去一趟了解一下，即使不能改变市政府的收购意图，也至少可以再和这扇百年老门告一下别。在小旅馆入住后，李想受到了主人尼尔和贝蒂娜的热情接待，不过热情的背后难掩失落。尼尔忍不住叹息说：“嗨，本以为这扇门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没想到他竟然还要再次搬迁。”为了感谢李想专程来和这扇门道别，他主动地向李想讲解了这扇门的故事。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130年前，贝蒂娜的曾祖父冈萨罗是安达鲁西亚有名的工匠。当时那里有一位贵族公爵，请冈萨罗为他制作一扇门。公爵亲手画了图样，上面是他当年与公爵夫人相识的一个场景。一个英俊的少年骑在马上，经过一处开满天竺葵的回廊，一个迷人的少女正在床前张望。之后则是传统的四月节的内容，头戴花饰的马儿踏着舞蹈一般的步伐在路上穿行，精心打扮的盛装少女坐在如海的花车中，少年则化身车夫，头戴礼帽，直便而行。最后两个倾心相爱的男女牵手相依，四周有天使的祝福。公爵要把这扇门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夫人，所以要求极高。冈萨罗为了完成这扇门，足足工作了4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邂逅了一生的挚爱，也就是贝蒂娜的曾祖母。可是，就在这扇门完工不久，一场战乱开始了。公爵死于战乱，公爵太太也决定逃离安达卢西亚。 临走时，公爵太太对冈萨罗说，希望他能把门保护好，那是一份爱情的见证。冈萨罗把门拆下来运回家不久后，公爵的豪宅便被人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冈萨罗把木门放在家里，也就成了世代传承的传家宝。按照祖上的遗训，冈萨罗的后代无论人在哪里，这扇木门都要跟他到哪里。如今木门也就移民到了马德里。李想静静地听着这段故事，阳光下几个孩童从安静的街角跑过，对面白墙红瓦，几株盛开的天竺葵从窗台上探出来，一缕阳光正好照在那扇门角处，一片斑驳中，整扇门不但完满如画，更如一段凝固的历史。李想灵机一动，掏出相机拍下了这一瞬间，并把这扇门的故事写成了一份稿件，寄给了当地报纸。在文章的结尾，李强写道，一扇百年的老门，推开它，你可以看到门后的幸与不幸。门前是爱情，门后是历史，怎么可以让它再一次飘零呢？这篇文章刊发后，很多市民联名请求留下这条老街，这个老店，这扇百年老门。最终市政厅选择了尊重民意，放弃收购。尼尔非常感谢李想，他邀请他参加他家族一年一度的聚会。尼尔在聚会上笑着对他说，小伙子，我想你保住的这扇门会为你带来好运的。说着他示意李想沿着楼梯走上去。李想疑惑地上了楼，迎面却是一扇紧闭着的房门。他正迟疑着要不要打开，门却突然自己开了。贝蒂娜身着盛装的含笑看着他，
5: 我等你请我跳支舞啊。
4: 李想恍如梦中一般伸出手去，贝蒂娜优雅地挽住他的脖颈。
5: 那封邮件是我发的，我一直坚信这扇门与你有缘。
4: 李想和贝蒂娜牵手走下了楼，大家都笑了起来。贝蒂娜悄声地对他说，
5: 看到了吗，这是我的整个家族，我们每年都会在这扇百年老门前一起祈祷，请祖辈放心，只要冈萨罗的后人在，这扇老门就一定在，并且会世世代代地传下去。现在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祈祷吗？
4: 李想当然愿意。揽着美人的纤腰，李想附在她的耳边说，
6: 中国有句古话叫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看门后也有颜如玉啊。
4: 李想和贝蒂娜的缘分就在这扇古老的爱情之门里开始了。
3: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各位好，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今天是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同时呢也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啦。明天呢就是一直在期待的端午小长假啊，马上又要开始了。那今天呢忙碌的工作日啊也马上要收尾的节奏了。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呢就比较晴朗了啊。今天早上我望向窗外的时候，感觉心情突然大好，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天空一直在下雨啊，好像好久违的这样的一种灿烂阳光的感觉哈。来看一下，今天是阴转晴的天气。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首《街角的晚风》，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很适合在外面去吹吹风，因为现在的天气啊，感觉外面的风吹上去还是非常舒适的。那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有那种好闷的感觉了。那也希望在晚风当中，我们大家都能在接下来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停下脚步吧，然后来好好的休息一下哈。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啊，电影方面最近呢，在端午假期的这段时间还是有很多的电影要扎堆的上映的，这个六月份的下半个月还有七月份啊，应该说在暑期的这段时间，每天我们都看到一些最新的电影上线的消息啊。今天又刷到了冯小刚抓特务首发的预告啊，然后对标了9.4分的曾经的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啊，看来票房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咱们来看一下这部电影啊，是由冯小刚来指导的啊，然后雷佳音、胡歌来主演的《抓特务》，终于呢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是发了他的首支预告片。马上就要上映了这部电影，但是早前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宣传方面的一些消息哈，觉得是不是在一直憋着哈，这种挤牙膏式的宣发啊，隔着屏幕就能感觉到这样的一种味道在里面。毕竟现在我们都觉得是流量王为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其实这个电影啊，因为早前没有过多的一些宣传哈，让我们有那种开盲盒的感觉了。我还记得他上一部作品啊，是和赵丽颖合作的《向阳花》，那个时候口碑呢是卡在了6.2分，最终呢票房是2.3亿，这个成绩啊真的不算是大卖，但是靠着赵丽颖的国民的这种号召力哈，然后当时的票房呢也是差不多了，那个时候感觉。然后这一次呢，他合作的是雷佳音和胡歌这两位实打实的演技派啊。雷佳音呢演的是正派的警察，然后胡歌演的是反派的特务啊。这个配置你们喜欢吗？演技这块我觉得肯定是没啥毛病的，甚至呢可以说是给大家看到这两个演员的时候就吃了一颗定心丸了。这部电影啊是改编自小说《无悔追踪》，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被拍成了剧了，那个时候是由王志文和刘佩琦来主演的。这部剧呢豆瓣可以高达9.4分的一部非常神的剧哈，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这部剧翻拍成电影了，这故事翻拍成电影了压力还是很大的。

再看一下陈好的近况。陈好，你们还记得他早前的那些经典的剧中的角色吗？很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万人迷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在最近呢，6月16号的时候，陈好也是冲上了热搜。这一次呢，不是他拍戏，而是有人看到了哈，他疑似是怀了4胎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如今呢，看到了他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然后很多人在感叹他的人生是那么的幸福啊。他不仅是国家一级演员，还是中戏的表演老师，然后呢，生活也是非常的幸福的。

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啊，然后大家的目光都会锁定世界杯的很多的赛场之上啊。最近呢，有关世界杯再一次的冲上了热搜，而不是看球的这些人，是他的解说啊，范志毅。最近呢，他两个大黑眼圈像是熬夜了的感觉，果然让人看了之后啊非常的心疼，然后干什么都觉得好心酸。他一边解说呢，一边也不停的在念叨着哈，说这个梅西啊休息一下吧，梅西休息一下吧。那很多网友就在调侃哈，说这是不是带入了自己了，觉得自己必须要休息一下了。

继续来看电影方面啊，在最近这两天呢，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的导演还有这些编剧啊，领衔主演的沈腾等等这些演员是集体的亮相，共赴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2026微博电影之夜及2026抖音电影奇遇三场电影的盛会。这部电影马上要上映了，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电影。

继续来一起刷新我们今天的热搜啊！6月17号的时候，李嘉欣请朋友提前为自己庆祝了56岁的生日。女神啊，已经56岁了啊！然后很多人觉得，这个状态还可以啊。李嘉欣呢，她习惯提前来庆祝一下啊，然后这一次呢也是如此。不过呢，她的朋友是属于生活当中比较少的啊。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就那样三两个人，没有跟其他更多的朋友来一起小聚。

再来看荧屏之上的热搜啊，最近由杨紫和欧豪啊主演的玉兰花开君再来啊，再一次的上线了这样的一波好剧。说到这部剧呢，是不是很多人很期待的是杨紫和欧豪的这样一个三搭了，两个人是第三次搭档了啊，这样的一个组合真的很有缘。有的时候你不相信啊，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冥冥当中啊，两个人就是很有缘，很有缘在一起，经常演戏的这样的一个走心的感觉哈。玉兰花开君再来，既有乱世年代的厚重的质感，又有普通人的烟火温情。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哈？你有没有考虑要追这样的一部剧？

我们再来看啊，筷子兄弟合体发了一首新歌，然后这首新歌叫做《逍遥仙》，也是稍后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新歌，也是一首情怀的国风大作啊。整首歌曲、整首 MV 啊，我们大家会看到很多洒脱的感觉在里面啊。这个 MV 我看了一下还挺有意思啊，因为全程没有女演员，所有的女主的戏份，所有的这些镜头全是靠王太利一个人来包揽的，想象一下这个反差感啊，直接就是我觉得还是太明显了。然后来说一下吧，这个古风的仙侠的造型呢，清冷非常惊艳的感觉，结果呢镜头一切看到正脸的时候啊，有那种就是太大的反差感了。所以说这首逍遥仙呢，听上去在看上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啊，会让你觉得那个视觉的冲击力啊是直接拉满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特别是我刚刚说到了面对一身女装全力扮美的王太利，然后你看到那个肖央啊，全程要深情地对视他，表情非常的严肃，有那种差一点要笑场的感觉哈。就是觉得这首歌本来是很唯美治愈的国风的 MV， 然后就是看着 MV 的时候呢，硬生生的把两个人演成了有一点点喜剧的那个感觉了，所以说是越看越上头的那个感觉。当年你们还记得那首歌吗？小苹果。然后女装爆火之后呢，王太利算是彻底的解锁了专属的流量密码了。时隔多年合体不开演唱会，然后不搞这些情怀的翻唱哈。好吧，只能说他们太懂现在的一些网友的心理了，他们会翻着花的哈，变出这样的一些仙气飘飘十足又带有画面魔性搞笑的这一面哈，主打一个就让我们的耳朵听得很过瘾，眼睛呢还又看起来很爆裂的感觉。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逍遥仙》。

0: 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深深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我们的民谣在路上，属于我们的这一段民谣时间啊。民谣歌曲听上去特别的舒服。那今天在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时候，我们一起继续来听几首民谣歌曲。明天啊，我们就要迎来端午的小长假了，很多人现在是不是已经收拾好了期待的了？有的人归乡了，有的人要远行了，这两天小长假的时候也有不少的人呢，是在他乡的那个感觉。在他乡的感觉就是这三天的假期啊还不是很长，他很想回到这个家乡来哈，但是真的这个时间不是很长，然后只能望着万家灯火来想念一下自己的家乡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个端午节马上要到来的时候啊，民谣在路上，我们也来听两首有关于哈这样一些思绪很重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关于这个端午的时候记忆当中的民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民谣歌曲是来自于陈小虎带来的一首《端阳》。陈小虎被称作是西北民谣的诗人，他的歌呢从来不是那种浓烈悲切的旋律，只是用一把清淡的木吉他复刻了藏在烟火里的旧时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端阳》，大量的引用了民谣端午的那些童谣在里面，没有华丽的修辞，全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小的时候记忆当中那些端午的画面啊。你记忆当中小时候过端午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可能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强的那个画面感在里面。这首歌里呢有一段歌词，众香飘到故乡，还有弯弯的小桥，弯弯的月亮啊，很多这样一些非常唯美的歌词吧，让我们平日里呢非常忙的人，然后听到这首歌，哎呀，突然好想念小时候的那个感觉哈。也可能是现在马上要临近端午节了嘛，然后你闻到了这样的一些节日的气息，包括现在哈，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粽子的时候，粽子的香气就会想起小的时候的很多的事情，对不对？虽然小时候那会儿吃的和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比，但那时候觉得是特别好吃的哈。所以说这首歌写的不只是端午的这样一些习俗在里面，更是很多人

人藏在心底的乡愁吧，我觉得更是成年人他藏在心底的乡愁。就我们走再远的路，心里永远想着家，然后留着童年时候的那些记忆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接下来民谣在路上，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陈小虎的这一首《端阳》。没有激烈伤感，只有淡淡的思念和治愈的一首歌曲啊，希望大家处处都是端阳吧，岁岁都盼安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陈小虎的这一首《端阳》送给你们啊，马上要到端午节了，然后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吧。在这段时间，我们在民谣在路上，一起来听几首特别走心的民谣。

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这句话真的就是这样哈，乡愁总会比平日更加的浓烈了。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像过春节的时候啊这样浓烈，但是它又有很多的浓烈的情感在里面，因为端午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思乡。

有那个感觉吗？很小的时候，大家都想离开家乡，然后奔赴更大的城市，总是觉得远方才有自由。等到独自在外打拼之后，然后很忙碌的日子，再回家，很难得回家一次的时候，才读懂了端午当中啊，藏着很多的思乡，还有很多的一些遗憾。比如说，你现在不能回来，是不是？很多人太远了哈，然后看着朋友圈里别的家里哈一家家很幸福的景象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思绪很重啊。接下来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端午思乡，也是这样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是我们今天要和你分享的第二首啊民谣歌曲《民谣在路上》，看看这首歌能不能忆起你的乡愁。

这一首《端午思乡》送给你们。这段时间民谣在路上，我们听着好惬意的歌曲哈。来看一下接下来最后一首民谣歌曲，我们来送上一首端午啊，同样是这样的一首充满了节日气息的歌曲。刚刚我们听了这些歌曲之后呢，我觉得那个节日的气氛哈，马上被这样的一些歌曲烘托出来了。因为觉得端午的这种乡愁从来不是浓烈的悲伤，而是藏在身边很多细碎的小事当中，比如说艾草、粽叶、五彩绳当中啊，都是这样的。可能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我吃过全国各地的粽子，但是最难忘的永远是家里的那一口，对不对？永远是家里的粽子。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最后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别听悲伤的歌，悲伤的歌听多了会不会也跟着一起感伤呢？那也说明这样的一首歌曲真正的打动了你，歌手唱得很走心，你听的也很动情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和大家今天听到的心情歌曲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一首《冰雨》。这首歌从它发行开始啊，我觉得一直就是一致的好评的一首歌曲啊。然后这首歌曲也是彻底的，那段时间很多人对刘德华的作词能力有一些偏见，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真正就打破了这样的一种偏见了哈。歌曲呢是属于叙事的那种情歌在里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好多年前了，已经记不得了，因为这首歌它太久远了。在这首歌的视频当中是在雨中拍摄的嘛，然后刘德华当时在这个大雨当中啊，好真情的在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几度呢就唱的自己都特别的哽咽，很动情的感觉。但是他的那种动情呢，就是不是很撕裂的那种大哭的感觉，就是用安静的去忍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是堪称很标准的那种刘氏苦情歌的感觉，就是刘德华唱苦情歌的那个感觉，可能最早的时候就是从这样的一首《冰雨》开始的。那今天的心情音乐，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吧。一把雨伞，一场冰雨，一段回不去的感情。他用细腻的文字写下之后呢，让很多人多年之后再一次回味的时候，还是觉得是那么的动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下一首心情歌曲啊。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微醺的夏天，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呢，是在海边的小城度过了一个盛夏之后，然后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1: 会妒忌明明嘴角有氧气，
0: 那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就傍晚的感觉。他一个人坐在沙滩上，吹着晚风，看着漫天的晚霞，手里呢拿着一杯低度的果酒，没有浓烈的醉意，只有那种松弛慵懒的氛围感上来了。街上呢有散步的情侣，然后漫天的烟火，海风，哎呀，刚刚我在形容这些场景的时候，我觉得脑海当中太有画面感了，一瞬间呢就想抛开那个工作的特别紧绷的那个焦虑，那些就是很紧绷的那个状态在里面了，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同感。然后呢，这首歌的创作者呢，他也发现成年人很好拥有这种就是恰到好处的微醺，不用大醉，不用烦恼，就是任性一把吧，然后心里藏着这样一些小小的心动，不用很张扬，又可以很舒服的这样很惬意的一段感觉啊。整首歌曲我觉得你看它的歌名哈，夏日微醺，我觉得这个微醺呢不是酒精带来的醉，而是什么呢，是专属于夏日的那些情节，是晚风，是晚霞，也是心动共同的酿成的这样的一种好松弛的感觉哈。允许现在很多人暂时的卸下了紧绷的情绪，然后在这些歌声当中，美好和心动当中哈，来短暂的休息一下。好吧，此刻我们看向一下窗外哈，这是我们藏在心底恰到好处的一种感觉吧，很松弛又很青涩，这样的一段旋律你是否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哈。接下来这一首微醺的夏天送给你们。

刚刚啊，在听这首微醺的夏天的时候，真的有那个感觉哈，好像真的吹过了海边的那个晚风的感觉，好像真的看过了漫天的晚霞的感觉啊。这首歌唱得太惬意，太唯美的一些感觉了。其实所谓的微醺从来不是酒，是夏天赠予我们的短暂的这样的一些温柔在里面。接下来也愿这样一个夏天的时候，你所有的人哈都能够拥有慢下来的时光，然后藏一份细碎的这种小欢喜在里面，遇见独属于你与你的这种感觉哈，很惬意的感觉。好，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吧，我们就来伴着这首特别惬意的歌曲《微醺的夏天》，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和你们说一声再见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今天呢是我们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了。
1: 是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
0: 嗯，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很开心了，是不是？
1: 昨天我朋友们就说了啊，今天下班之后该怎么样、然后说明天就开始准备来个聚会了
0: 啊，开始研究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计划都已经这个提上日程了，
1: 因为明天不就是正式过节吗？
0: 是的，
1: 所以说明天就已经开始很多家庭先聚会，
0: 嗯，
1: 然后呢是家庭型的、聚完会之后第二天或者是晚间就开始是这个朋友之间聚了、
0: 反正要势必要把这几天好好玩一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玩完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有一部分的朋友会选择说不出去，
1: 嗯，
0: 哎，在家然后消消停停的我这个好好休息，然后呢跟朋友们好好出去玩一玩、吃吃喝喝，
1: 就是在本市是吧，不出去了。
0: 是的、但有一部分朋友呢相信已经做好一定的出行计划了和出行攻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有的可能打算今天这个下班之后啊就启程了，但是呢大家要了解一点啊，我们端午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刚刚我也想说啊、我们可以启程，但是不要认为是我这个凌晨就出发。
0: 哎，对，就是端午假期高速是正常收费，所以说呢我们去到哪儿的话是正常要缴纳过路费的。
1: 是的、
0: 哎、这一点大家也要去了解啊，那也不涉及到什么这个为了我们高速免费的这个时段然后再遇上什么拥堵期，是不是？
1: 这回基本上应该没有拥堵、
0: 只能说高速上的车呢、会多一些。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不至于说达到堵车的这种地步，因为有的人可能他真的会因为高速的这个过路费包括说油钱一算下来就觉得哎呀去到那儿玩的话这个油钱过路费要花不少，
1: 然后还
0: 算了不去了，是不是？
1: 对，你说去一趟一共就三天，刨去咱们说半天、来回路上就得一天、对吧、
0: 对，
1: 然后说也玩的不太尽兴，然后还花过路费、像你说了还有油钱，别去了。
0: 对，很多人会在这一块就觉得没必要了、那就先不去了，等到下一回十一的时候我们高速不是免费吗，那时候再走吧，是不是？
1: 下一个假期就是十一了。
0: 对，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节，还有一个中秋节。
1: 哦，对，中秋节完就是十一，他俩应该是挨着，
0: 但是中秋节的高速也是不免费的
1: 啊，咱们现在是只有四次免费哈。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下一次高速免费的时候是十一，大家一想那个时候时间也长，
1: 对
0: 不对？
1: 再出发、
0: 我那时候再出发吧。哎呀好，原来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1: 对，
0: 十一出行就更堵了，是不是？哎，咱先不说那么远以后的事儿啊，我们先说这个眼跟前的这个事儿。在高速上出行的话呢车会多一些，有一部分人还会选择说确实在这几天我近边游一下，对不对？
1: 这个可以。
0: 哎，我玩一两天我不走那么远，我路上的这个车程不用那么长，我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能到的，对不 对？往什么辽宁那头像什么本溪什么的去那头玩一玩，上沈阳玩一玩，或者是说呢像这个上什么长春上吉林周边，是不是也都有可能？所以呢咱们在高速路上出行也要注意安全，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也大概的关注了一下我们这两天的

0: 天气情况，哎呀，反正最近呢，我们也一直是在连雨天嘛。
1: 对，
0: 这个，今天是晴天，但明天是多云。我看后天和大后天啊，假期的后两天呢，也都是有雨的情况。
1: 因为每年的端午节都会下点雨，
0: 嗯，
1: 是大小说话了啊，
0: 对，
1: 都会下一点，淅淅沥沥下一点雨，就会发现刚带的五彩绳要摘下来了。
0: 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是关注天气变化吧。而且最近一阶段呢，据我了解啊，就是不完全了解，咱们好像整个东三省也都一直都是在雨季，
1: 一直在降雨。
0: 我因为为啥说这个不完全了解呢？那天呢，我刷这个抖音，我就看到了有这个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江西那头的网友发的，就说呀，他们那头下大雨，然后就说，哎呀，就是我们这儿不需要这么大大雨了，给这个东北吧。然后呢，我就看到评论区里啊，咱们这个黑吉辽或者是辽吉黑的这三个地区的网友，就都发自己的天气预报，说东北不要，或者说黑龙江不要，你问问吉林和辽宁吧。就是网友们发这样比较有意思。
1: 其实咱们东北最近真的是啊，可能进入六月开始就几乎是半个月都在连雨。
0: 哎，对，
1: 要不然就是阴天。针对于咱们本市来说，要不然就是阴天，要不然就是下雨下雨。你那天我也看到了，说。实在不行来不了夏天别硬来。
0: 对，说再等一等四个来月以后咱们就要交供热费了。
1: 对对对，我们能挺，我觉得
0: 是不是四个来月以后我们就要供热了，是吧？哎呀，也就四个月，要不然就别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确实一直都显示入夏失败嘛，但其实你发现不下雨的话，我们的天气好像真的还是挺热的。
1: 你看今天，
0: 对，
1: 咱就话说了，今天，
0: 对，
1: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就期盼着，哎呀，赶紧晴天吧，这雨下太闹心了，这种感觉。但今天我突然觉得昨天挺好。
0: 就真的就突然觉得还是下点雨吧。
1: 对，
0: 凉快凉快。
1: 昨天虽然说下雨了，是吧，一上午都在下雨，但是下午那个天气阴天也不错，是吧，不冷不热的，还挺不错。今天一看，哎，出来太热了。
0: 哎呀，
1: 突然感觉到夏天来到了，
0: 夏天来到了。所以说呢，大家就是也要关注天气情况。那如果你说我想选择说出去玩，我们也要去关注你所到的目的地当地的情况。
1: 对，这个最重要。
0: 然后你说呢，我不出去玩，这两天啊我在家里面有自己的打算，现在这个天儿不也挺好吗，也都赶在什么露营季，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叫上三五好友啊，咱们一起出去整个这个小炉，哎，然后我们吃什么煎肉啊，或者是什么吃烤串烧烤什么的，是不是？我觉得挺惬意的。那也要关注天气，对吧？
1: 对，这个天气要关注好，特别是要在路上的话。
0: 对，
1: 你想一想，在路上突然间下冰雹了，下暴雨了，你这个时候呢，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遇到过嘛，以前不和大家说嘛，真的是当时吓一跳。哎呀，车速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完看会发现有的车呢就会停下来不敢开了。其实这种行为都是很危险的，咱们只有关注好天气，然后心里做好准备吧，就是遇到恶劣的天气我应该怎么办。
0: 对对，还有像我们说不出去玩的朋友，说在室内的，那对于说你想做的露营的这么一个活动的话，它真的非常吃天气的，对吧？
1: 突然间下雨了，我们该
0: 怎么办？是呀，你天儿不好的话，你说就是我即使是带着帐篷，但我们没有必要吧？说带着帐篷，然后所有人蜷缩在帐篷里，然后外面哗哗下雨。
1: 这个吧，也看大家了。
0: 我的炉子怎么办？
1: 就是、
0: 我的烧烤怎么办？
1: 你可以这样。你知道吗，备两套，就是炉子是比如说是烧烤也好啊，这个烤肉也好，咱们可以这样，然后再带一点这个野炊的东西，就比如说什么猪蹄儿嘞，面包嘞，像你说泡面也行，对吧，或者是带点这个熟食类的东西，鸭货嘞。如果说真下雨了，咱们两手准备，对吧，进到帐篷里，帐篷一定选大一点的，然后几个人开始坐在这里面吃，但帐篷里可不能这个点火啊，很危险。这样是不是也行，也没影响到我们。如果说你要干脆就一手准备的话，是烧烤也好烤肉也好，进到帐篷里可整不了。这个我们就失算了。
0: 你像我身边呢有一个好朋友，他呢就非常喜欢就是搞点这种露营户外的这种工具。哎，小桌小凳小炉子什么的，是吧，哎，小什么烤盘铁盘什么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不是说就是去找个地方然后支帐篷这种，
1: 那是
0: 就是在这个像比如说他家有这个一楼，然后我们在直接就外头哎，就这种露天的，然后在楼跟前楼门口
1: 这
0: 种、
1: 这个行可以，
0: 哎，就是整点这小烧烤。 然后呢，他经常啊

0: 就是这个会跟我们说，哎，咱们今天整点烧烤吧，明天整点烧烤吧，就是一到休息了，
1: 嗯，
0: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就说咱们哎聚一下哈，自己整点吧，
1: 嗯，
0: 唠唠嗑挺好。其实这种真的挺好，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也会这样，就在家附近家周边，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真的就是就我说的这个就很吃天气了。因为你肯定是要在外面的，
1: 嗯，
0: 你也没有棚，咱不是那种专业的干大排档的， 对不对？
1: 对，
0: 也没有那种棚，所以说呢，如果一旦要是下雨的话，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没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或者只能在屋里了。
2: 是的，所以说还是啊，天气能不能成全我们在户外进行露营、烧烤，
0: 嗯，
2: 或者是咱们三五好友在那儿就想找个露营地，是吧？
0: 嗯，嗯，
2: 也得看好。如果突发的一个情，其实你说这个啊，你看。前一阵子，
0: 嗯
2: 嗯，没下雨那应该是在五月末的时候吧，
0: 嗯嗯，
2: 我朋友他们可能我听他们说要去这个露营，
0: 嗯，
2: 租的一个地方，
0: 嗯，
2: 租完了他说待不了啊，怎么的，就像这样天气，
0: 嗯，
2: 就和今天的天差不多少，
0: 嗯，太热了，
2: 太闷了里面，
0: 啊，
2: 但是选择地方也是很重要的啊，选个这个最好是选能够遮雨的，
0: 嗯，
2: 上面有棚的，然后呢，
0: 嗯，
2: 还通风的，无论是我们能够烧烤也好，还是说我们不进行什么有点火的这些，就比如说就买点什么熟食啊，现成的吃的也好啊，但是好停车的地方，但是停车也要注意啊，
0: 嗯，
2: 有好多地方你会发现它不让停车，
0: 嗯，
2: 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没有关系，我为了停得近一点，
0: 嗯，
2: 就把车开到什么草坪上啦，什么这么，千万不能这样啊，
0: 哎！
2: 如果是时间长了之后，你想你把草坪好好的一片草坪你给压着，没有这个草不支棱了，然后这个小草也死了，你说也挺难看的。
0: 嗯，
2: 它这片地方呢也不会允许你去烧烤了啊。
0: 再加上咱们本身呢，就是说，人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爱凑热闹的心理吧。
2: 就是你去我也去，
0: 哎，
2: 他这地方挺好，会找我也来吧。
0: 对，
2: 嗯，
0: 或者你看我们说过马路啊，他走了我也走。有的车到这儿了，你看他停到草坪上了，那我也能停，我也停。
2: 你还有你发现没有，
0: 嗯，
2: 有的像说咱们这扎堆儿的一起能找到这好地方的，
0: 嗯，
2: 有一个问题提醒大家，什么随手的垃圾一定要带走，
0: 嗯，
2: 有很多人就不会带，
0: 对，
2: 就会觉得你这个地方是室外的，会有环卫工人来扫，那我就是不想管，有这样的人，
0: 嗯，
2: 什么瓜子皮儿、花生皮儿，对吧，这些，
0: 嗯，
2: 零零碎碎的我就会我看到过，
0: 嗯嗯嗯，
2: 其实你说有的人是怎么样啊，收起一个袋儿然后放在这个垃圾箱旁边，
0: 嗯，
2: 有的人呢就是随意的去撒一地，你说这个行为我们去走道看到了是不感觉哎呀这指定是来露营来了，
0: 嗯，
2: 然后没把随手扔垃圾扔这儿，
0: 对，
2: 其实咱们不能这么做啊，
0: 对，就出去玩也好我们去哪儿也好，就是你车里面的垃圾的最终目的地都是垃圾桶，
2: 对，
0: 哎，你别把它就是或者我看到这儿好像树根下有人丢了个什么，
2: 嗯，
0: 那个牛奶盒，
2: 对对对，
0: 我随手把我这车里垃圾荒
2: 我也丢这儿吧，
0: 全扔这儿了，是不是，
2: 哎，有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二个就有第三个，
0: 嗯，所以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都是不这个倡议的，啊，
2: 对对对，
0: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就是玩得开心吧，咱们同时呢也保护环境，也尊重咱们的一些环卫工人的付出，啊，
2: 是的，
0: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1: 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一聊咱们这个开车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很多人说啊，说这个摩托车和小轿车，
1: 嗯，
0: 是这两个车呀，大家现在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它是属于说两种车型。
1: 对。
0: 然后想要去骑摩托车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去考摩托车的车票。
1: 对。
0: 我有小轿车的车票，我是不可以骑摩托车的。
1: 嗯。
0: 但是同样啊，那么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大家知道驾照本只能有一本，对吧？
1: 对。
0: 你不可能说摩托车，哎，你有十二分，轿车你有十二分，
1: 不行吗？
0: 不行呀、啊！说加一起说，哎呀，我老好了，我有24分。
1: 我骑摩托车违章，
0: 我就光扣摩托车的，
1: 对对对，我这开车我不就扣开车的吗？
0: 对，但其实这个是不可以的。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考了 D 片摩托车的话，它你的驾驶证上会显示 C， 比如说你是 C1 或者 C2 啊，
1: 嗯、
0: 就是 C1， 然后顿号，然后 D。
1: 啊、哦，就是小车加摩托，
0: 哎，对，
1: 嗯，
0: 这样来讲呢，就是你的这一个驾照本上
1: 一共就12分，
0: 是的，会显示，
1: 不
0: 觉得少啊？
1: 对对对，
0: 你的驾照本上啊会显示，就是你既可以骑这个摩托车，也可以开这个小轿车，
1: 嗯嗯，
0: 但是呢，有的人说了啊，这个可是我如果说骑摩托车的话，有一天呢，我这个被抓了，我摩托车有违章行为，是不是？然后呢，你把我的这个分儿啊扣了，那我扣的应该是我摩托车的分儿。
1: 对呀、啊，我不骑摩托车吗？
0: 哎，我就跟我的 C 票不发生关系。
1: 对呀、啊。
0: 再或者咱说严重一些，比如说你的摩托车达到了报废标准，但是你没有去报废，然后呢，你骑着一辆就是未报废的这个已经达到报废标准但未报废的这个摩托车上路的话、
1: 嗯，
0: 那驾照就是被吊销嘛？
1: 吊不吊摩托车票吗？
0: 哎，说这种严重一些是不是？那我驾照是 D 呀、啊，你吊 D 的话，你 C 票你不能给我吊，是不是？
1: 对。
0: 但实则上很多问题就来了，说为什么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1: 嗯，
0: 为什么说你吊销我 D 票，然后我 C 票同时也没了？
1: 为什么？
0: 哎，就是说为什么你这种摩托车事儿，你怎么往汽车上算呢？
1: 啊、为什么？就是我有一个票，你不能让我开两种车型，但我有两个票了，
0: 嗯、
1: 开两种车型还得一扣，全都得扣。
0: 哎，那所有人有的人说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不用考摩托车票了，那你这摩托车
1: 咋的都是一样，
0: 爱咋都一样，是不是？但其实这里面有误区啊。首先呢，就是大家要了解，就是 C 票和 D 票它一定是分开考的，
1: 对，
0: 它一定是你有哪个准驾车型的证、嗯、我们才能开哪种车。
1: 嗯，
0: 我身边现在呢就有好多这个闺蜜的这个老公啊、
1: 嗯、
0: 就是喜欢摩托车，
1: 嗯，
0: 就开始准备研究要这个考摩托车车票。
1: 嗯， 嗯，
0: 哎，要骑这个摩托车，所以呢他们都去考票了。
1: 嗯，
0: 那你就要知道，就是我们既然想骑摩托车，你就必须得先去考票，
1: 对，得有驾照。
0: 对，它这两个呢是互不干涉的，属于独立的证件。
1: 嗯，
0: 但是呢它是融合在一个本里面了
1: 啊、哦，
0: 所以啊违法呢就只是说它即使是针对该车型，可是呢我们不牵连到另一个准驾资格，但同时呢你就这些分儿，
1: 分是这些分、
0: 哎、
1: 一共12分，
0: 哎，
1: 违法了呢扣分也扣这个，车呢你开车也会扣这个，
0: 对，一个人
1: 不敢扣啊，
0: 不敢扣是吧，一个人你只有一本机动车驾驶证，不能有很多本、
1: 嗯、
0: 这个大家是了解的。然后呢我们一个车型啊也只应对一个本，
1: 对，
0: 然后说这样好像有点麻烦是不是，那一共说在一个本上的话，我们标注了能够驾驶的车型，他们一共一起一套都是这么一个积分。
1: 那你说我还能驾驶第三种车型的话、
0: 嗯、
1: 也是在一个本上，
0: 对，
1: 再扣分也是扣这一分。
0: 而且就是很多人说哦，第三种车型那就比如说 B 票 A 票、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有的人说了、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说 A 票 B 票它这两种都属于说像货车或者是客车，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多多少少都是属于说有一些就是营运性质在里面了，
1: 那就更不能扣了。
0: 哎，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你一旦扣了，你不仅要说这个检证，你还得学习，
1: 嗯，
0: 哎，
1: 更麻烦，
0: 对，它这个更麻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身边呢就是有他就是 A 票，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车票啥的，
1: 嗯，嗯嗯，
0: 完了当时呢就是他就说，他说有扣分了，有扣分的话呢就是哎呀，我这个票扣分可闹心了，
1: 就不能拿自己的了。
0: 哎，他说我这票扣分可闹心了，嗯，我说怎么闹心了，一问，然后说啊，因为他这票一扣分他就得去学习，
1: 对，
0: 哎，所以说呢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那没办法，有的人说了，那我大车算大车，小车算小车，不行吗？不行， 因为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本儿。
1: 其实应该行。
0: 哎呀，就是你无论几个车型，你说我俩车型加。

0: 加一起我是24分、
1: 嗯、
0: 仨车型加一起我36分，没那个说法。你十个车型加一起你也是12分。所以说呢，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这个也是公平的。为什么说是公平的呢？就是因为你骑摩托车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开汽车。
1: 对，其实是按正常。那你看我今天骑摩托出来了，
0: 对呀、
1: 啊，我也不能说我骑一段然后换个汽车、啊、开一段我再换摩托车。
0: 我骑摩托车我后面整个绳拴上，我汽车保险杠我拉着汽车走。
1: 那不行，
0: 哎，骑到一定地方了我想换了，我不想骑摩托了，然后我再把摩托架我车顶上，完我再开车。
1: 这
0: 一
1: 段车咱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关注雨天。下雨了我就开车。
0: 所以说一样，那你开汽车你就不能骑摩托车，因为你只有一个你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你没有分身的呀。所以说呢，就是因为没有说这两种车型会因为分数而去进行，就是说变少或者怎么样的，说因为你不能同时开。
1: 对，
0: 哎，这一点来讲就是公平的了。但同时呢，有的人又觉得说，像刚才我们说哎呀，是不是有些不合理？是不是？但是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认为的是因为混淆了我们驾驶许可和这个准驾车型的这两个概念。
1: 嗯，
0: 我们准驾，我们的驾驶证呢，就是一个可以开机动车的许可证。至于是哪种机动车呢，你不一定，对不对？你要看上面准驾车型的标注。但是呢，对于记分来讲，是驾驶员违法的一种惩罚。
1: 嗯，对。
0: 你无论驾什么车型，你无论是骑摩托还是什么开车，你都违法了。
1: 就是、
0: 既然你违法了，就要扣分。
1: 这个就像你是骑摩托也好，开车也好，不都是你吗？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大家就要了解，就是重点我们是自己不要违法，无论你开什么样的车型，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你就是骑摩托车你说我违法了，跟我这个轿车不发生关系，但是都是对你违法的一种惩罚，让你下次别再违法，你只有12分可扣，对不对？
1: 嗯、对。
0: 那你说我有两个准驾车型，我今天我骑摩托车违法了。那如果你有一个准驾车型的情况下，可能你就不是骑摩托车违法，你就是开车违法。
1: 嗯，对。
0: 你就多多少少你不都是违法了吗？
1: 对
0: 不 对, 对？既然你违法了，那么你就要受到处罚，这跟你开哪个车是不发生关系的。
1: 你其实也对，按这么说话，不都是你去操作吗？不都是你一个人吗？不是咱们两个人，
0: 对
1: 吧？对，所以说无论你是怎么样违法了，扣你12分没毛病。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样来讲，你不能说哎呀，我因为我骑的是摩托车，我违法的也是摩托车的这个车型，那别跟我轿车发生关系了。但还是像刚才婉彤说的，如果你没有摩托车，你只有轿车，是不是今天违法的可能就是你开轿车违法的行为了？
1: 那对，
0: 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这是一样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了解。所以那么你两个车型加一起还是三个车型加一起，你就都是只有12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小石街的路段，现在是车流量呢比较逐渐增加的一个态势。还有呢就是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 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播报精彩，
7: 生动燎原。
6: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7: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6: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7: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6: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8: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9: 好嘞，马上就去。
10: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9: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0: 爸爸，你真棒。
8: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守法规，
18: 懂礼让，
17: 开快乐车，
18: 行安全路，
17: 快乐方向盘，
18: 让我们一起
17: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来，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那在上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说这个摩托车和小轿车同时我考下来之后在一个本里，是不是、
1: 嗯、对，
0: 爱说这种情况。其实说呢，因为这两个都是机动车啊，咱们呢就是都要去遵守一套交通法规。
1: 嗯，对，
0: 对不对？你这样咱们去细想一下，你说我骑摩托车我有摩托车交通法规，
1: 嗯，
0: 我开机动车我有机动车交通法规，
1: 对，
0: 那怎么的，那摩托车可以不礼让行人，然后机动车就必须礼让行人吗？是不是？就是咱们这样去幻想一下，你会发现都是最后只有一套交通法规，
1: 嗯，
0: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对，
0: 所以说呢，当说扣满12分的时候，它吊销的其实是你驾驶车辆的这么一个资格，就是你所有的机动车你都不能开了。
1: 嗯，
0: 因为你的这一次违法行为导致你12分完全都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就吊销了。吊销了就是你没有资格再去开任何一辆车，它并不是针对你某种车型，
1: 嗯，
0: 因为那一样你违法的时候也并不是针对某种车型我去违的法，对不对？
1: 对，
0: 你是针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去违的法，你违的是这么一项法规，它不是说针对这一个车型的一项法规，
1: 其实就是针对你这个人。
0: 对，
1: 无论是你开什么样的车，你开几种车型，不都是你去操作、
0: 嗯、
1: 你去驾驶吗？
0: 对，
1: 就像你刚刚说了，你今天不骑摩托车违法，你也可能开车违法，
0: 对，
1: 甚至说你不开小车，你开大车有可能会违章。
0: 对，
1: 那么就是针对你这个人，就是要告诉你，你不要有违章行为。
0: 哎，
1: 给你一个警戒。你说这个分少不少？是少，给你12分、24分的，那你就无法无天了。
0: 那就咱再打个比方说，那有的人说啊，开车我肯定是不敢喝酒的，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开车喝酒算酒驾嘛。那我骑摩托车我敢喝，
1: 嗯、
0: 对吧？我说我骑摩托车啊，
1: 嗯
0: 啊，我

0: 我没开车呀，我骑摩托车我敢喝、嗯、那一样吗？你骑摩托车喝酒你就不是酒驾吗？摩托车不也是机动车吗？
1: 对，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那有的人说我骑摩托车我就敢闯红灯，
1: 嗯，对，
0: 但我开车我就不敢闯红灯、
1: 嗯、
0: 那有什么区别吗？你最后不都是闯红灯了吗？对不对？这跟你开什么车骑什么车没有关系，我们最后都是违法了。违法了的话你就一样，就是你既然敢违法那你就要去敢于承受，对不对？
1: 对，
0: 承受扣分。所以我们就能知道无论你是多少个车型在我们的这个驾照本上，但只要你的违法行为属于说一次性被记满12分的情况下，那么你的驾照呢就是被吊销的状态。
1: 嗯，
0: 只要被吊销的状态你就是不能开车，无论什么样的车型。我们经常也能看出来，就是有的驾照啊，这个只有 C 片没有 D 片。
1: 嗯，
0: 那但是呢你骑摩托车上路，他不罚你吗？他不一样罚你吗？
1: 对，
0: 因为你只有 C 票，你准驾车型不符了嘛，对不对？但是一样，你说我有 C 票然后我去开大货车，最后不还是要罚你吗？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的违法行为并不是说针对说哎，我开这个小车我有什么不对的，
1: 嗯嗯，
0: 而是因为你现在不具备这个情况，然后你偏偏又去开这个大车了，那么你违法的是这么一个咱们交通法律法规里的一个选项，
1: 对
0: 对吧？咱们交通法律法规条条框框的，你违法的是这么一个选项。所以其实这样说起来啊，咱们合并起来这种扣分也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啥好处呢？
1: 你违法、
0: 哎、
1: 违法太多。
0: 对，因为说这个，如果说你摩托车12分，小轿车12分，我大货车12分，我一共整36分在手里，那无法无天了。
1: 就是对啊，我刚才不说了吗？
0: 对，
1: 我骑摩托车我随便，然后没事儿，我不怕，不行我扣完了之后我开车，
0: 哎，对，
1: 我
0: 不骑了呗。
1: 对，我开车不行吗？我不车不还有分吗？然后说那我小车开不了，我开大车。
0: 对，其实说这样啊，经常如果去做这种违法行为的话，你要是抱有这样的心理，那你12分肯定是不够扣的。
1: 其实就是习惯，我们所说的养成了一个习惯，你觉得压线没事，闯红灯没事，那你就来吧。
0: 嗯，所以说呢，当就是合并起来以后，无论你开什么样的车，你都只有12分的时候，你会格外的珍惜这12分。
1: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可能有的人呢，他是，刚有12分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我这一年我这分够，
1: 嗯，
0: 扣去吧，
1: 嗯，
0: 无所谓。但最后呢，当扣了，比如说6分之后，他发现，哎呀，我就剩6分了，学法减分，打个比方说学不了的情况下啊，说就剩6分了，他会格外珍惜这6分。你发现
1: 没？哎呀。我得好好开车，
0: 真的，
1: 我可不能
0: 再
1: 扣了。
0: 哎，对，我可不能再违法了，是不是、啊？我再违法的话，我这分要没了，我再不能开了呀。所以不能给你那么多分的原因也在这儿呢。就12分，你就好好珍惜着来。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咱们大多数人也都是可以去申请学法减分的。学法减分，你这一年当中最多最多还能学6分回来呢，对不对？
1: 嗯、对。
0: 只要是你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所以说呢，咱们不能说我的驾照有18分，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我的驾照有12+6，对不
1: 对？
0: 对，我真的要是这个有违章违法，我扣了我再学呗。像我之前我扣这个，我好像是超速了，然后当时是扣了三分之后呢，那天反正也是闲着无聊，
1: 学会了
0: 学法减分、
1: 嗯、
0: 哎，就学回来了。答完题学了30分钟，然后答题答了20道题，答完题之后呢，慢慢反正后来我也没关注哪天把这分给我的，反正等我再上12、12、13上看的时候，这分就回来了，回来1分、
1: 嗯、
0: 所以呢就这种东西啊，大家就要了解，就是如果你吊销了摩托车的驾驶资格，那么一样你其他什么车你都不能开了，你开什么车上路你都属于无证驾驶。
1: 对，
0: 那个时候你既然本身就无证驾驶了，那对你的处罚就不是说什么吊销驾照扣驾照这么简单了啊，那个时候可能面临的是拘留，
1: 嗯，
0: 需要罚款2000以上左右的这个，
1: 就是更严重
0: 罚金。哎，对、
1: 嗯、
0: 所以大家要了解，就是这样来讲呢，能够避免很多人因为自己的分多然后去多违章，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啊、
0: 哎、嗯，所以就是既合情又合理，不要觉得抱有怨念，哎呀，不合理，
1: 我为什么考了2次然后才还给我12分、
0: 哎、对，其实就是阻止你本身你就是一个愿意违法的人的情况下，那么就阻止你后续再驾驶其他车辆上路再继续违法的这种风险。
1: 是的。
0: 好，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
1: 快乐同行。
15: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6: 我是美玲。
15: 那这一时段呢，也进入到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7: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龙山大队的周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你好周警官。
18: 啊，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嗯，
18: 我是，
17: 咱们是这个龙山大队的这个警官是吧？
18: 对对对，龙山大队。
17: 那正好是赶上咱们今天是属于节前的最后一次这个警官在线哈。结合咱们这个赶上这个端午假期，再一个就是这几天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这个足球赛了是吧？
18: 对对。
17: 那么最近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看这个赛事的原因哈，可能是这个。最近这个酒驾哈这个问题 又不得不拿到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了啊。提醒咱们所有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咱们在这个看完球赛的时候呢，或者是看球赛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这个饮酒驾车，是吧？
18: 对对，因为现在正好赶上咱们美加墨世界杯，很多球迷朋友呢可能会在夜间聚餐饮酒。
17: 嗯。
18: 酒驾和醉驾的肇事风险呢就会明显的上升。
17: 嗯。
18: 所以在此期间呢，作为交警必须严肃地提醒大家，无论多晚，无论多高兴，一定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莫要让贪杯变成悲剧。
17: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端午假期呢一共是有三天的这个小长假，从明天开始哈。
18: 是。
17: 嗯，这三天呢可能会有这个这个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带领这个家人去这个就近哈，或者是附近呢来进行游玩。那正好借着节目呢，也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端午这个属于这个平安出行方面的一些提示吧。
18: 啊，好的，主持人。
17: 嗯。
18: 正逢咱们的端午佳节，家庭游呢肯定会增多，很多的咱们的来源市民可能会带着家人一起到周边去游玩。
17: 嗯。
18: 在出行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要避开尽量要错峰通行。
17: 嗯，
18: 然后呢，如果说前往咱们市里，比如说像四合院找事儿啊，
17: 嗯，
18: 尽量能不走南门呢，咱就可以换道，比如走一间道口啊，或者走那个咱找事儿那个门洞，把车停在周边，咱稍微走两步。
17: 嗯，
18: 因为那个周边肯定会交通比较拥堵。
17: 对，因为是正好赶上端午节嘛，大伙儿都喜欢这个早晨去这个找事儿哈，卖的这个物产比较丰富，是吧？
18: 是是。
17: 所以都喜欢去起早去购物，然后等待下午或者是晚上去跟家人团聚。那么我们在去采购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早市的那个路段啊，是有一个时间段是禁止左转的，那个路口，因为是这个咱们是后来设立的一个标识，因为门前不有这个龙山实验小学嘛，
18: 对对，
17: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路口是禁止进入到这个咱们早市的这个胡同内啊，所以呢，驾驶员师傅，咱们在经过这个附近的时候呢，咱们看一下标识，千万不要是因为这个采买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好事情，
18: 是的，
17: 在这个违章了，是吧？
18: 对对。
17: 嗯，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周边游，像咱们西安大队这边哈，就是有一些文旅的项目，
18: 啊，是的。
17: 嗯，还有呢，就是咱们龙山这边，比如说这个七一附近这些采摘园啊，
18: 对，
17: 嗯，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朝阳村啊，
18: 对，
17: 就是就近的。

0: 些这个旅游景点吧，咱们在这个尤其是农村的道路是吧？
1: 是是。
0: 我看这个天气呢，虽然今天是属于晴天啊，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这个下起这个急雨，最近也是这个阴雨天比较多，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尤其是行驶到咱们乡间小路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
1: 对对，千万注意要、一定要注意多观察，然后慢速通行。
0: 而且呢就是可能外地游客呢回辽源过年过节的也比较多，因为三天嘛，也就是可能是这个在这个长春呢，或者是沈阳附近的哈，
1: 对对，
0: 都会选择回来过节。那么在这个行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包括回到我们辽源当地，可能是这个车流量呢也会出现一个逐渐增加的一个态势，所以呢作为这个咱们本地的这个辽源驾驶员师傅嘛，咱们尽量呢给外地车呢让道哈，比如说在这个旅游期间，或者是晚上这个去这个欢乐会啊，咱们有免费的停车场，咱们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是吧？
1: 对，文明驾驶。
0: 还有就是咱们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个习惯啊，这个就属于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我看有的驾驶员师傅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可能咱们在日常这个管控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些驾驶员师傅经常愿意这个手里手持电话
1: 啊，对，手持电话接下电话，开始就是边开车边打电话，然后可能还有边开车边玩手机的，这种情况都有存在。
0: 而且有一些这个像这个小的这个交通事故，大多数因为是这个精神力不集中追尾造成的这种小的事故
1: 是
0: 吧，是也特别多啊。还有呢就是这种手里拿着烟的啊，抽着烟的，像这种呢咱们有这个抓拍的摄像头，也都会把这些违法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给你摄录进去。现在不是说你想怎么样怎么做，哎，觉得哎我手里拿着手机我也没打，但是呢我们有这个抓拍的这个摄像头，它是不管你是打不打，你只要是走在这个摄像头下，它都会对你这种行为来进行拍照的。
1: 对对，然后会对违章行为进行一个处罚。
0: 对，而且现在咱们支队也有很多的这个咱们驾驶员朋友来这个拿这个罚款单来这个进行复议的，像你这种呢就是复议不了啊，
1: 对，
0: 你本身就是属于这个违反了这个交通法的行为，
1: 是
0: 所以你就违反来复议是指定是不会通过的。你除非说你是比如说像在某个路口啦，就是两行的路口突然行人加速起跑可能是这个时候呢你就通行了，这个时候可能摄像头抓拍了，像这种特殊情况可以来进行复议。
1: 如果有特殊情况实在着急，或者说比如说什么违章停车，你真有实在特别那个急需的这个情况，然后你不得不停车的情况下，
0: 对，
1: 基本上被抓拍，您可以来我们。
0: 比如说家里有这种特殊老人，就是打这个需要急救的，像这种用自己的车辆送老人去医院，
1: 对对，
0: 像这种这个超速了，或者是有一些违章，那么可以到这儿来复议一下。但复议的过程当中呢，你也要拿着这个就是急救的这种病例哈，
1: 对，
0: 来，你不能说的啊，我今天就拉着老人去。就违章了，这也是说不通的啊。所以你要是有这些情况的话也可以来复议，但是呢如果是你本身违反了这种交通行为，那么咱们就是来复议不了。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这三天的假期呢可能会市内的有一些路段，比如说这个临近的附近的乡村，可能车流量也是很大的
1: 哈，对对，
0: 但尤其是咱们市内的像超市啊以及东区市场附近呢，像这种大型的这种商超指定是附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给咱们龙岩大队也增添了一些压力哈。但是我想咱们过节呢咱们也是属于这个无休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是也是希望咱们不管是咱们辽源本地的驾驶员师傅，还是外地的回来过节的驾驶员师傅，咱们都能希望咱们都能平平安安的过一个这个快乐的节日哈。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有那些别道啊或者别车呀，以及这种这个随意的这个超车，或者是这个开这种斗气车的这种行为。
1: 对对，
0: 嗯，
1: 千万不要存在恶意别车这种违法行为。
0: 尤其是咱们本地的驾驶员，就是咱们出租车的朋友，这个节假日呢可能是打车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1: 是吧。
0: 咱们出租车的朋友呢千万不要有这些像这个随意的争抢啊，这个抢这个客户啊这种行为，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给咱们都希望家家的都希望过一个平安的节日吧。再一个呢就是咱们高速行车的时候呢，咱们去这个外地过节的这个辽源，咱们这个辽源驾驶员师傅们啊，咱们

0: 您在这个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也不要长时间的驾驶。
1: 对对，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超过4个小时驾驶呢，就属于疲劳驾驶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对自身或者对他人都是存在一种危险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开车呢，如果是超过4个小时，那么我们就要到服务区去休息休息，一定要休息20分钟以上，我们再继续开车。
0: 你不能是赶路啊！现在这个新修订的这个规定呢，也是越来越完善了，不能像以前了。按说我一使劲儿，我能开5、6个小时，这对身体来说和对你自身来说呢，对这个交通安全来说呢，都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是
1: 对，
0: 吧？
1: 没错，主持人。
0: 所以就是，咱们无论是回辽源本地过节的驾驶员师傅，还是去外地想跟这个家人团聚的，咱们这个本地的朋友们啊，咱们在这个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啊。现在确实是到4个小时的时候呢，一定要停车休息20分钟，否则呢也会进行受到一个处罚的。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大家呢说声这个再会了。那么，也提前呢祝咱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端午节日，端午安康吧。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周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节后再见。
1: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嗯。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味横生，引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伊文。
0: 你知不知道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外国发生了一起命案。哎，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呢，位于泰国南部。两年前的事儿啊，两年前的近日。哎，在这个南部啊，有一个橡胶种植园，而这个命案当中的作案分子竟然是一头大象。有村民就看到了一头20岁左右的公象，一直在用自己的象牙来回的攻击32岁的象夫。由于这头公象比较凶猛，当时村民们也不敢直接上前制止啊，于是报警了。哎，当警方呢和相关的这个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受害者啊，就这个象夫已经被这头凶猛的大象撕成了两半，倒在了血泊当中，而大象就站在他的尸体旁。哎呀，痛心疾首啊。在这个警方深入调查过程当中啊，知道一件事儿，原来呀，就这个相夫都是带着这头大象从事长期的苦作呀。啥叫苦作？就是长期的劳作，特别的苦啊，这大象。哎，这头大象负责的工作呢，就是到这个橡胶园托运橡胶木。因为事发当天啊，就这个这外边的这个高温天气，哎，再加上这头大象一直劳累的工作，所以导致了大象的情绪十分的不稳定。高温天气不能工作，不能上班，对吧？
1: 对，
0: 哎，最终
1: 呢，你别说大象了，咱这个高温工作情绪也容易不稳定。
0: 所以大象情绪十分不稳定，
1: 嗯，
0: 最终就当成就是把自己作为了这个暴力的这个暴徒，做出了这种暴力的举动，
1: 嗯，
0: 用自己的象牙来回的攻击这个象夫，最后把它撕成了两半。
1: 咦呀！
0: 案发之后啊，这头大象的情绪啊十分的激动，
1: 嗯，
0: 杀人了，多吓人呐！
1: 嗯，
0: 哎，警方呢也不敢贸然的直接靠近。最终呢，还是当地的就是畜牧业的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之后，从远处给大象发射了一剂麻醉剂。
1: 哎呦呵，
0: 把几个肉！哎，目前呢，这个警方呢，就是也别目前了，就是两年前的这个警方已经把这个尸体呢交给了这个他的亲属啊，这个相夫的亲属。
1: 嗯。
0: 而对于这头大象会遭遇怎样的处置呢？最后呢，官方也没给出明确的回复。
1: 嗯。
0: 咱今天说的呢，不是这起命案，咱就说啥事儿呢？就说这种高温天气啊，这个泰国的大象，哎，在这种高温下被迫的劳动。哎，你把这个主人撕成了两半，那我就想知道这个主人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呢？为什么非得用大象呢？咱今天呢，主要就是探讨这个事儿啊。
1: 好，
0: 哎，对于这个泰国南部啊，这头就是比如不只是这头啊，
1: 嗯，
0: 对于这个大象杀人的事儿呢，很多网友就纷纷留言，就表示说的相处和谐才能相安无事，
1: 嗯，
0: 不能无底线的剥削呀。
1: 对呀，
0: 你到最后你就知道你害了自个儿吧？
1: 可不咋的，
0: 这大象把人都撕成了两半，如果相夫知道他有这么大的情绪的话，
1: 嗯。
0: 或许就早之前就不用他这么工作了，
1: 没毛病，
0: 是吧？
1: 嗯，
0: 不用他这么工作，相夫也不用悲伤的就死掉了，
1: 对呗？
0: 还有网友说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1: 可不是？
0: 更何况是大象，
1: 没毛病，
0: 动物也是有尊严的。
1: 嗯。
0: 还有网友说，这让大象给你干活，你就不能对他好点吗？
1: 就是。
0: 你如果要是善待动物，怎么有今天的下场？
1: 就是。
0: 另外一位网友留言说，大象本来应该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过着大象的生活，现在却成了苦力，这太悲哀了。
1: 就是，
0: 我觉得我也应该回到树林里去。
1: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
0: 是不？
1: 哎
0: 哎， 那么为什么这个相夫不用拖拉机反而用大象劳作呢、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呀、啊。
0: 对于这个相夫的死很多人也表示同情，
1: 嗯，
0: 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
1: 嗯，
0: 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提出质疑说为什么用大象当做劳作的对象而不是用拖拉机等一些工具，你拖拉机啥的不是更方便快捷吗？
1: 说就是呢，
0: 哎，其实这位受害相夫呢选择用大象吞运这个橡胶木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今天咱给大家剖析一下、啊、
1: 好的，
0: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大象托运橡胶木能吸引游客，
1: 这么个事儿啊，
0: 利益驱使、
1: 啊、
0: 咱们都知道泰国是一个旅游大国，
1: 是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哎，没事咱也喜欢上那溜达溜达，
1: 对对对，
0: 当地各种这个文化特色呢也挺令人难以忘怀的，
1: 是、
0: 啊、尤其是大象在这里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亮丽的风景线，
0: 哎，这个生活在泰国的人们呢为了谋取利益都会以养大象为主，
1: 嗯，
0: 哎哎，游客们对大象也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1: 嗯、
0: 毕竟咱们国内没不让骑大象，
1: 对，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国内反正是
0: 很少见
1: 啊, 啊，
0: 所以相夫呢之所以会用大象来托运这个橡胶木，估计也是为了吸引游客们的注意、
1: 嗯、
0: 以大象来哗众取宠然后进而牟利，比如说路过的游客会要求与托运的大象进行合影啊啥的，甚至还有的游客还会花钱从相夫手里边买一些食物来投喂大象，
1: 明白了，
0: 哎，如此一来呢相夫就会挣到更多的钱，这真是一举两得呀，
1: 是的，
0: 在利用大象托运的同时还挣钱的同时还能利用大象挣取游客的费用，就
1: 啊
0: 这是不是一举两得，
1: 是，
0: 这首先是第一个啊、
1: 嗯、
0: 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选择拖拉机的成本更高一些，不划算，你如果用这个拖拉机托运橡胶木的话它的成本就高啊、嗯、油价对吧，
1: 对，
0: 尤其是油价，那等就是当时发生这件事是两年前的事儿，四年前的事儿、
1: 嗯、
0: 两三年前四年前反正就是内工作的事儿啊，就是那个时候的油价也非常的昂贵呀、啊、如果要是用拖拉机去托运这个橡胶木的话来回至少得就是增加一定的成本，
1: 嗯，
0: 对吧，那对于相夫来说这就不划算了，
1: 是，
0: 哎，如果用大象托运的话那根本不用担心成本啊，不用担心费用啊，所以这样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那首先这个工具指定是首选大象啊，
1: 是的，
0: 哎，这第二个原因啊、
1: 嗯、
0: 第三个原因呢是道路有限，拖拉机有的地方进不去呀、啊、
1: 是
0: 因为相夫工作的地方它是橡胶园啊，对吧，
1: 对，
0: 橡胶木的这个种植园，所以我们就猜测他会选用大象做这个运输工具，哎，因为这个道路是有限制的，你比如说种植园里边如果遇到雨天道路泥泞，那拖拉机根本就塞不进去，哎，只有大象能把这个泥泞之路走得如平地一般，
1: 炉火纯青，
0: 主
1: 要是习惯了，
0: 哎，所以为了呢就是更方便的来进出去托运橡胶木，所以相夫呢才会选择用大象，当然了这些原因呢都只是我的猜测啊，
1: 你的猜，以上这个解释权归安琪所有啊，
0: 归这个相夫所有
1: 啊，归相夫所有啊，
0: 所以为什么不用拖拉机而用大象，那只有相夫本人才能知道实情了哎，那咱再来说说为什么这个性情温和的大象会突然间暴怒伤人呢，
1: 好，
0: 其实关于大象杀人的事儿啊，就是在外国啊，
1: 在外国
0: 哎已经屡见不鲜了、
1: 嗯、
0: 就是2020年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有一个森林公园，也是外国的森林公园、
1: 嗯、
0: 就发生了大象踩踏死主人这样的一件事儿，
1: 哎呀，
0: 哎，一直以来呢大象的主人都是利用它为游客服务的啊，比如说从拍照啊到乘坐呀价位都是相当的哇塞了，
1: 哇塞，
0: 哎，平里呢主人会用比如说一些连锁啊牢牢的去靠住大象的脚、
1: 嗯、
0: 在事发当天呢游客要求和大象拍照，希望能够把大象的脚上的这个链儿、啊、
1: 拿掉，
0: 锁链给它拿掉、
1: 嗯、
0: 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大象就趁机逃跑了，
1: 大象说呀哈也这哈事儿
0: 谢谢你放开了我，
1: 谢谢你
0: 啊！
1: 放手也是一种爱
0: 啊。然后呢，就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逃跑的过程当中发怒、嗯，直接踩死了主人。
1: 哎呀，
0: 哎呀，
1: 令人 唏嘘，令人
0: 唏嘘啊，
1: 唏嘘啊，
0: 令人唏嘘，
1: 唏嘘不太行。
0: 最后呢，这个大象踩死主人之后逃进森林里边，大象也就没影了，
1: 没影了，
0: 终于回归自然了。大象说、啊：“
1: 是的，
0: 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大象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温和啊。
1: 嗯、
0: 你别看，就是我们可以去到一些地方去看到大象，然后大家也有骑大象的、坐大象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啥的，就是，但是实际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温和。你像在我们云南边境，是吧？就会出现一些野生大象攻击人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其实，在陆地上，大象。”是体积最大的动物，
1: 嗯，
0: 它几乎没有啥天敌，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凶猛的老虎还是狮子，实际上都不是大象的对手，
1: 嗯嗯，
0: 哎，曾经呢也有一些外媒报道啊，就是有一个综艺节目里边就是有关于大象的，就是画面，这画面当中呢就是一头凶猛的大象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竟然连续杀害了。就是七八头河马，那河马也都是庞然大物了，
1: 好残暴啊！
0: 所以说场面十分的血腥。
1: 是，
0: 哎，那为什么这种憨态可掬的大象会如此暴躁呢？甚至会做出伤人或者杀人这种行为呢？
1: 用点啥呢？
0: 哎，接下来也给大家分几步分析啊、哦
1: 嗯。
0: 首先呢，有可能、啊、
1: 这也分几步啊？
0: 那也
1: 跟大象放进冰箱里是一个步骤呗？
0: 不一定
1: 啊、
0: 哦。首先，使大象暴躁有可能是就是伤害到了大象最脆弱的部分，
1: 心灵吗？
0: 我们的心灵受到伤害了。
1: 大象说：“我受伤了，
0: 天气太热了，
1: 蓝色峡谷啊，然后就感觉非常的难受啊。”
0: 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像骆驼是沙漠之舟啊，是人们骑行的最好的工具。
1: 是的。
0: 然而与骆驼相比较的话，大象根本就不适合骑行。
1: 嗯，
0: 因为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脊柱呢，是大象最脆弱的部分。
1: 是的。
0: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一头成年的大象最多可以背150公斤的货物。
1: 嗯，
0: 哎，然后呢，最长时间可以长达4个小时，这是大象身体当中的极限
1: 啊、哦。
0: 所以150公斤的货物相当于300斤呗，所以说你大象就拉不了，
1: 我得拉它是吗？
0: 如果你愿意的，
1: 我骑它，别人都是哎，人家骑在大象上拍个照，说、嗯、hello， 哎呀，这个好美呀、啊，好得劲呢、啊。到我这大象骑我，哎呀。
0: 拍个照，大象说、大象说耶，
1: 大象说这天真耶呀，我天哪，这家伙你大象骑我了。
0: 哎，但是你看，对于这个象夫来说，他们为了多牟利，往往会给大象身上捆绑这个金属做的一些座椅啊，或者木质的一些座椅，然后每次迎来游客的时候，上面都会坐2到3个人。
1: 嗯、
0: 咱举个例子啊，嗯、以30个旅游团为例啊、
1: 嗯，
0: 3个人1组，那么就是10组，也就是说大象来来回回被上下，
1: 哦、
0: 就是你得上去就10次，对吧？
1: 干啥呀？来来回回
0: 骑10次，对吧？
1: 啊、
0: 尤其是遇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大象被骑的次数可能会更多。
1: 嗯，
0: 那大象工作的时长指定是不止4个小时啊。
1: 是，
0: 你长此以往，你不管是驮一些重量的货物还是载人、
1: 嗯、
0: 它的这个脊柱都会弯曲，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是的。
0: 然后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这种超负荷的工作之下
1: 啊，
0: 大象的脊柱会出现坍塌变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象会反抗的原因之一。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尤其是这个，
1: 你不能说老骑我完我不还手，
0: 就是
1: 欺负人都欺负到头上来了。
0: 咱就说你这种情况下能不暴躁不？
1: 就是呢，
0: 哎，尤其是就是刚才咱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说的这个泰国的这头大象
1: 啊、
0: 哦，那在高温环境下工作，
1: 嗯，
0: 长期的托运橡胶木，它能不暴躁吗？他能情绪那么稳定吗？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他暴躁可以理解啊！
0: 你不要喊，再喊我跟你说，就炸音儿。
1: 不行说他啊，以后
0: 啊，
1: 不行说大象
0: 是吧？
1: 好朋友，
0: 哎，这个是就是大象暴躁的第一个原因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伤害到的比较脆弱的地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再有呢，就是到大象遭遇到挑衅和骚扰的时候，他也会暴躁。哎，曾经呢就有一头大象啊，就是有一个大象驯兽师用皮鞭抽打它，
1: 嗯，
0: 让它做出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结果这头大象当场发狂暴躁，而这名驯兽师也被这头大象活活的 要知道啊，大象本来它就是群体生活的物种，
1: 是，
0: 哎，它脱离象群成为马戏团里边哗众取宠的动物之后，其实它也是有情绪的，
1: 对、啊、
0: 它也会不开心的，
1: 它也不得劲，
0: 所以说它更容易出现暴躁狂怒的这种情况，
1: 不一嘴。
0: 马戏团买走了这头大象，让它成为了驯兽师手下训练的

0: 动物，
1: 嗯，
0: 对于这头大象来说是无比痛苦的。
1: 是的，
0: 尤其是每天要接待大量的游客，在他们面前做着高难度的表演，
1: 嗯，
0: 超负荷的工作，超负荷的工作，超负荷的工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太重要了。
0: 慢慢的，这个大象就陷入了爆发的一个临界值。
1: 对，
0: 一旦有人遇，就是一旦遇到有人挑衅他，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挑逗他或者是骚扰他们。
1: 对。
0: 那指定当场就炸庙啊。
1: 不是怎么着，我不发脾气你拿我当病象啊。
0: 就是啊，除非这个时候你人类手里有一针麻醉枪，哦，否则的话根本无法应对大象的，
1: 控制不住。
0: 你一旦跑，你跑你也未必有他跑得快，啊，
1: 你有点控制不住他自己，
0: 一旦跑得不快那就是必死无疑啊。
1: 是的。
0: 哎，再有呢，就是大象发情期的时候也会暴躁，
1: 哦，
0: 一头雄性大象进入到发情期之后，它的攻击性要比人类想象的还要强烈，
1: 哦，
0: 就连雄象的这个象群当中的首领
1: 啊，
0: 哎，都要让出这个交配权啊！一旦这个发情期的雄性公象在找不到合适的母象的时候，他们的攻击性会更强。
1: 那你这赖谁呀？
0: 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你去不断地挑衅他，那你势必会遭到雄象的攻击。
1: 这事儿我得说他
0: 啊！
1: 你自己找不着对象，赖谁呀？
0: 那就是情绪不好。
1: 我可以允许你不高兴，但不能赖人呐！
0: 你不能把情绪发泄在咱们身上，
1: 就
0: 是。
1: 就是
0: 谁让你不多养几头母象了，
1: 说就是呢。
0: 哎，他们在就是特别生气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象牙插进土里啊，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小心，如果大象一旦做出这样的举动，它就是在警告人类，
1: 嗯，
0: 我不是好惹的，
1: 我不得劲了，
0: 再对我不好我就这样对待你。
1: 说就是，你会不会看人脸色你，
0: 而且在，
1: 你会不会看象脸色
0: 在这个发情期的时候呢，一头雄象的激素水平会直线上升，是平时的50倍。
1: 嗯，
0: 所以说作为人类千万不要惹怒发情期的雄象。
1: 是的。
0: 好吗？
1: 好的。
0: 哎，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哈，就是一定要懂得与动物和谐相处。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就是虽然说这一条这个就是我看到这个事件之后啊，就是节目最开始说的这样的一条小新闻，
1: 嗯，
0: 我看到了之后其实我挺不得劲的。
1: 为什么不得劲呢？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剥夺了动物的权利，
1: 觉得它憋屈。
0: 嗯呐，
1: 要不然像憋屈，
0: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后面这样的这个惨烈的事情了。
1: 是，
0: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从这个事儿当中的总结经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们要善待动物，和谐相处，不要剥夺动物自己本身的权利。
1: 是的，
0: 其实你善待动物，你回头想想，不就是善待人类咱自己个儿吗？
1: 没毛病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
1: 要善待每一个小动物。
0: 是的。
1: 这个比如说你在这个骑大象的时候，像咱俩就不能同时上一头大象，
0: 不行，就你自己个儿都拉不下呢。
1: 我真那么沉吗？
0: 嗯，
1: 那你也别上了
0: 啊，
1: 咱俩一起，
0: 哎，
1: 就是这个摸一摸得，抹擦抹擦得了。
0: 就是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像旅游旺季，
1: 哎，
0: 节假日时刻，
1: 哎，
0: 大家出去溜达，出去玩，
1: 嗯，
0: 千万别挑战这些，就是我觉得有些危险的项目，
1: 比如说坐在大老虎旁边这个拍照，
0: 哎，
1: 骑大象，
0: 哎。
1: 等等
0: 等等
1: 这些咱就别轻易照亮了啊。
0: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

0: 欲，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你知不知道？
7: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知不知道？
7: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喝水呀、啊？
1: 不喝。
0: 你把水杯拿来呀、啊？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可客气了。
0: 那你在这儿哼哼啥呀？
1: 有十亿的朋友都知道。
0: 都是谁？
1: 十亿啊，都是穿十亿的那个朋友
0: 啊。
1: 有十亿的朋友都知道，一个月花光十亿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0: 哎呀妈呀！
1: 你觉得呢，姐？
0: 我一天之内就能花光，要不然你让我挑战一下呗。
1: 就所以说你在看某一些这个电视剧啊或者电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让他们花一个几万块钱，这个闹心，这个费劲，
0: 谁到了？
1: 还不如让我进去帮他花点呢。
0: 你送我这，我保证马上就给你消灭了。
1: 说就是呢，那人家缺钱缺的狼哇的，他这花钱花不出去，你说谁看谁不闹心？
0: 谁到了？
1: 那
0: 主要是有点假，就像十亿有啥不好花的，买飞机就完了。
1: 你买实用的吗？
0: 啊，
1: 你不得买点实用的吗？
0: 非得买实用的，不，咱目的不是为了花的吗？
1: 你是为了花而花，像我基本上就得去多多上面逛一逛。
0: 你
1: 啊，
0: 兜里揣着十亿，
1: 去多多上面买点生活用品啥的，
0: 你不嫌累眼睛啊？
1: 哎呀，估计光
0: 雇人给你买，
1: 逛一天都估计都够呛能逛完呢。都够呛能花光一个亿呀、啊、
0: 真的一个亿，
1: 这事儿太苦恼了，
0: 这是啊，
1: 这事儿太苦恼了，
0: 你换个方向就不苦恼了。
1: 我决定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苦恼一下这个问题。
0: 还是买飞机比较方便，说没就没，这十亿、不够干点啥的，
1: 反正也是啊。但是咱今天聊的这个主人公呢，他确实是非常的有钱啊，非常的有名啊，但是呢他用三年的时间把一个巨有钱巨能打的一个大秦帝国玩的是啥也不剩。
0: 谁呀？
1: 这个人啊都知道，总说他
2: 曹操啊，
1: 就是秦二世胡亥
0: 啊。总说他，我寻思他到了呢。
1: 你是点的外卖到了吧？
0: 是我的飞机来了吗？
1: 是你的飞机来了啊。那么呢，作为一个王国，它肯定是有一个固定配料的，是不是、啊、固定配方的，就是比如说像
0: 先放盐，
1: 就先放昏君，后放奸臣
0: 啊。
1: 哎，这样呢，就是如果这个昏君和这个奸臣在一锅的话，那基本这锅就完了啊，这个国家也就完了啊。哎、
0: 这一锅反正就是够乱的了，
1: 哎，就是不如
0: 这一锅粥有点难，
1: 不如趁乱喝了吧，哎，
0: 有点软乎，
1: 哎，可不咋的啊。这呢就是我们大秦终极败家子啊，秦二世胡亥和他的左膀右臂赵高。
0: 这个赵高经常听到他的名字，
1: 那必须的嘛，主要是就这一圈人啊，你看秦始皇啊、秦二世啊、胡亥呀、啊、蒙恬呐、啊，就是这个那个的呀。
0: 反正那个王朝就离不开这么几个人，
1: 这几个人是主角，
0: 嗯
1: 啊，男主角、女主啊、哎，没有女主角哈、
0: 嗯，
1: 现在就是男主角的故事啊，
0: 男一、男二、男三、男四，
1: 嗯，反正你别管说男几，这个赵高都得来插一脚啊。
0: 嗯，
1: 话说胡亥呀、啊，他少年时期呢，对于秦始皇的这嬴政统一的这个情况啊，这个盛世是可以说是羡慕的不行，
0: 那指定
1: 自己的爸比非常的厉害，
0: 崇拜。
1: 啊，他的爸爸呢也非常非常喜欢他，因为这是自己最小的儿子
0: 啊，
1: 啊，最小的一个小
0: 孩，老儿子大孙子都有数了，
1: 哎，老儿子啊，所以说呢他经常就被这个嬴政啊当成吉祥物一样天天挂身上，
0: 哎呀
1: 啊，走哪带哪，
0: 就是穿链了是吗？
1: 对，穿没穿的不知道，反正是挺得意的啊，挺喜欢，估计这小孩啊打小就挺招人稀罕的、啊、
0: 估计长得也能不错，
1: 没心思后来混这样，你说。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小孩嘛谁都闲，是不是谁都想麻子一把啊，于是每天就带在身边啊，并且呢他还给这个小吉祥物请了赵高这么一个老师啊。赵高这个之前也都说过、
0: 这个、不咋明智，
1: 赵高其实怎么说，论论能力方面还是非常强的、啊，但是可能人不咋地啊，就是能力强，写的一手好字儿啊，在这个统一小篆的这个上面，统一文字的这个上面出过力啊，还是律政先锋，法律法规背的是非常溜啊，哎，所以说胡亥呢就比较崇拜赵高，
0: 嗯，
1: 赵老师啊，
0: 赵老师脑瓜子比较好使，
1: 赵老师
0: 背啥东西都背特别快，
1: 哎，
0: 一说啥玩意儿那嘴巴把大道理讲可通可通的了，
1: 必须的呀，
0: 让人崇拜，
1: 非常崇拜赵老师。所以说后来赵老师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说赵老师说这个路是马他就说这个路是马，啥事儿？
0: 赵老师让我当皇帝我也听话。
1: 你如果你要是学胡亥的话，下场不会好的。
0: 我管他呢，
1: 你主意太正，
0: 我先买两架飞机。
1: 赵高够呛能看得上你，因为你这人主意太正。但是为了这三个亿，你拼了、
0: 就
1: 是吗？
0: 意思就是只让当皇帝的人不能有自己的性格，
1: 对
0: 吧？
1: 你得指哪儿打哪儿
0: 啊
1: 啊！指
0: 我都说听话了还不行？你凭啥说我主意正？我跟你主意正，你我跟他能正吗？
1: 毕竟他给你三个亿呢，是吗？
0: 他让我当皇帝，最主要是，那跟三个亿有什么关系？
1: 主要是看上皇帝这个宝座了啊。
0: 对呀。
1: 那么这个赵高他怎么样指使这个小吉祥物的呢？首先啊，这个嬴政他北途出差，结果50岁就呜呼在出差的道路上了。哎，这个故事之前都跟大家讲过，包括赵高、李斯啊，趁机就是这个发布了一个假的圣旨，对不对？然后让这个本该登基的这个扶苏嘎巴一下就给赐死了，然后把这个胡亥就给搀扶上了这个皇位啊。这个搀扶这个词用的是相当的不好了，
0: 相当的准确了，
1: 搀扶是吗？
0: 对呀、啊，
1: 搀扶。
0: 天道永久，
1: 哎，搀扶，反正就给人整上去了啊。整上去以后呢，这个胡亥自我感觉会非常的良好。
0: 对呀、
1: 啊，非常的良好啊，就毕竟是
0: 大权在手，
1: 天下我有。
0: 对呀、啊，
1: 哎，而且就是自己的老师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同时呢，他的竞争对手包括这个扶苏啊、这个，
0: 都已经呜呼了，
1: 也呜呼了，而且还不是别人呜呼他，是他呜呼自己的，
0: 是，
1: 哎，自己给自己送走了，因为接受不了父亲的死亡的同时呢，也不喜欢线下社交。
0: 多少有点，这孩子有点内向啊，
1: 有点哎哀人，不像我是个艺人，啊，于是这个扶苏他就自。
0: 你是个女人怎么能是个艺人呢？
1: 我是个男人。
0: 看出来了。
1: 哎，然后呢，这扶苏也死了啊，这个于是呢，这个吉祥物这不就上位了吗、
0: 嗯、
1: 但这个时候有人就说了，说你没了扶苏，你不有其他哥哥姐姐吗？凭啥是你呀、啊、
0: 谁说的？
1: 别人啊。
0: 赵老师他说我吗？赵老师、张老师他说我，
1: 关键这小江物他听话呀，特别听劝，他听呀呵，这哥们儿
0: 说的对呀
1: 我这上面有大哥大姐，那咋的也不能轮到我当皇帝啊，
0: 张老师咋整啊？
1: 完了这胡亥就开始行就清理一下，那我就清理一下我的亲友列表吧。
0: 啊
1: 啊，
0: 就不能有他们是吗？
1: 就没了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主打的就是一个听话。
0: 我以为主动让贤呢，
1: 那怎么可能呢？既然你说哥哥姐姐们都比较优秀，那就让我没有哥哥姐姐吧，
0: 漂亮。
1: 于是他就把他12个哥哥通通街头斩首，把10个姐姐活活碾死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1: 不是，这里就插一个这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疑问啊，你杀哥哥也就罢了，那姐姐是咋得罪你了？姐姐多无辜啊！
0: 咱说的，我这个时候吧，我内心的想法就是秦始皇，就是但凡哈、有一口气儿，他都得蹦过来，
1: 给他两巴掌。你这个逆子，
0: 我的娃们呐，
1: 闹死心了，这一天天的啊！
0: 我白生这么多孩子了。
1: 前半生的努力全被自己的儿子，全被自己的小吉祥物
0: 给亲手葬送了。
1: 哎，于是呢，在这个如此啊，如此这般如此的情况下啊，终于胡亥成为了秦朝倒数第一位皇帝。
0: 哎呀，
1: 啊。后来呢，然后就是赵高就是指鹿为马了啊，然后胡亥表现自己的非常听话啊，毕竟是自己老师嘛，于是也跟着这个赵高说，这就是马。安指着鹿为马，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知道。
0: 好孩子，不枉为师教导你这么多年、
1: 哎、对，就是这个不仅是把自己的这个头脑教的是相当的不清醒，眼睛好像也相当的这个
0: 哇塞了，
1: 那也不怎么太好使了啊、
0: 嗯、
1: 哎，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啊。
0: 然后
1: 那么通过指鹿为马的这个事情呢，也是把一群这个眼睛比较明亮的这个忠臣啊，也通通就是弄死了。完，
0: 哎呀，
1: 完。 哎，就连就是当时跟着这个这个赵高啊一起搞事情的那个李斯啊，也被这对极品师生给做掉了啊！
0: 哎呀，
1: 哎，身边就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了啊！该死的死，该跑的跑了。哎，然后呢，他俩呢，这不是这个生活也好起来了吗？三个亿在手，天下我有啊！这钱不花有点难受啊，对不对？
0: 三个亿说少了吧？
1: 三百个亿。整个国家都在我的手里，是不是？我
0: 高大秦别忘了是统一的。
1: 对呀，啊，所以说那我必须得整点节目，是不是？要不然我这不白当皇上了吗？这胡亥白天批完奏折了，晚上是不是得进入温柔乡啊？啊，得找个媳妇儿啊。
0: 然后呢？
1: 一个有点少了，是不是？啊，得找一堆媳妇儿啊！
0: 哎呀，
1: 啊，为了让他和媳妇儿啊，他和他的媳妇儿们，他和他的妃子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居住，
0: 然后
1: 嘞，啊，势必是要盖房子的，是不是？
0: 对呀。
1: 于是就启动了阿房宫二期，
0: 啊，
1: 哎，就哪个小区的二期，
0: 整成房地产了。
1: 阿房宫二期啊，哎，房子这么大。对不对？房子建好了，800个后宫啊，
0: 就是啊，
1: 啊，
0: 都得给整满登啊。
1: 可对呀，啊，
0: 所以说
1: 你非常有潜质啊，太有潜质了。
0: 要说这地方盖的有点大，
1: 哎，这估计是故意的，
0: 啊，
1: 哎。于是呢，为了充实这个后宫啊，这个胡亥呢，就从全国开始选美，啊，包吃包住，拎包入住。
0: 哎呀。
1: 哎，
0: 你去没？
1: 我没敢上这个槽
0: 啊
1: 啊！这毕竟人家也是有门槛的。
0: 最主要人是选美，
1: 哎，什么话？超过200斤不让去，是不是？
0: 如果要选丑的话，你指定就中了。
1: 有可能
0: 是吧？
1: 对，主要是胡亥他对于美的追求可能稍略高一筹，
0: 是吧？
1: 哎，于是呢，这百姓们就不乐意了，就你有你这么当皇帝的吗？啊，你啊，
0: 就是啊，你这后宫人也太多了，我们都羡慕，
1: 嫉妒了，可以。
0: 你凭什么只有你才能拥有？
1: 就是因为嫉妒，所以才引发了这个恨嘛，对不对
0: 啊？对，
1: 整个秦朝啊，在这个胡亥的统治下，可以说是彻底炸庙了。
0: 哎呀，
1: 哎，炸过了，
0: 恨意滔天呐，
1: 恨意滔天，
0: 一走街面上全都是恨气啊。
1: 对，就是。怎么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邪剑仙来这儿的话，估计都得吃饱了打嗝再走，都不用管别人要了啊。
0: 是，
1: 哎，那么呢，整个秦朝因为就属于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于是陈胜吴广就带头起义了啊，王侯将相啊，六国老牌贵族也都麻溜跟上啊，整个消息呢，整个这个城市可以说是乱七八糟，
0: 上演了一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戏，
1: 哎，就打起来了啊。但是这个消息呢，传到这个胡亥的这个耳朵里却不是这样的
0: 啊，
1: 哎，他听到的是百姓安居乐业，老得意的，老喜欢他了，他在百姓。

0: 当中也是个吉祥物啊。
1: 这就是看你旁边的人想让你知道啥，
2: 对呀、
1: 啊，你想让你看到啥，那你才能看到啥。
2: 对呀、啊，完后来这个赵高不就说了吗？就是发现有点瞒不住那苗头了，因为太多太多了，这底下打仗打的乱七八糟的。于是赵高啊，就跟他的这个学生啊胡亥就说了：“说陛下呀，
1: 啊，
2: 你病了，
1: 咋的？
2: 你病了，
1: 我。”啊，那这时候我得听话。
2: 胡亥说：“对，我病了，
1: 我病了。
2: 啊”啊胡亥说：“我病了，对我看到的全是幻觉，我的妈呀！”那、胡亥说：“那既然我病了，我该咋办呢？”“
1: 怎么办？”“
2: 我得养啊，
1: 啊，得养病了，
2: 哎，得养病。”
1: 从此就退出了政治舞台。
2: 没错啊，胡亥呢就把所有的工作全部都甩给了赵高，赵高
1: 啊，
2: 自己。
1: 赵老师，接下来你来吧。
2: 赵老师，你来吧。
1: 后宫这块用给你吧。
2: 赵高说：“我亲有余而力不足。”啊，于是呢，这个赵高就是这个完全接盘了所有的工作啊。胡亥就回家安安心心养病去了啊。
1: 嗯，
2: 直到有那么一天，赵高觉得，嗯，这吉祥物好像没啥大用了，老养病也不是那么个办法，是不是啊？
1: 啊，那就此就
2: 那就病得很重吧，
1: 就病故吧。
2: 哎，那就病故吧啊。于是呢，
1: 这孩子你得病故。
2: 但胡亥
1: 说，嗯
2: 啊，我得病故。
1: 我觉得和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啊、
1: 就是那个。自己一听那个秦始皇没了，听自己爸没了就自刎的那个
2: 二儿子，
1: 对呀、
2: 啊，不是啊，对，
1: 另外一个儿子嘛，
2: 另外一个儿子
1: 啊，是不？他这有异曲同工啊，说你得病
2: 故
1: 了
2: 啊，
1: 对，扶苏、嗯，然后他这个说你得病故了，胡亥说嗯，我病故，
2: 嗯，
1: 哎呀，
2: 哎关键
1: 我说这个秦始皇的孩子们真听话，
2: 主打的一个听话，谁要是遇见这俩孩子可真是掏上了。哎，
1: 不是，那关键那十个哥们儿就是也都挺听话呀
2: 啊，让死就
1: 哥哥们啊，
2: 十二哥哥几个姐姐，
1: 十个姐姐，
2: 就是该
1: 都太听话了，
2: 就该呜呼就呜呼吧，
1: 嗯，
2: 哎，反正就是呜呼了，
1: 就特别听话。
2: 哎，包括就是这个胡亥当时被这个赵高杀害的时候啊，赵高已经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都没反应过来。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
1: 说老师你要干嘛，
2: 当时想的是哎呀
1: 你这是舞剑吗，
2: 我果然有出现幻觉了，我果然病得不轻啊，我都看见老师要杀我了、
1: 哦、
2: 不行我得去睡一觉去。哎，紧接着就
1: 于此长眠
2: 不起了。哎，当然啊，这个赵高他也没蹦跶多久啊，他那被这个秦王室的这个子婴啊一刀给捅死了、啊、所以说这但是理论上来讲啊，其实胡亥和赵高他们两个这个臭鸡蛋啊一去世，这个秦朝正常来讲应该是要发挥第二春了啊、
1: 嗯、
2: 但是可惜呢，当时的天下已经都乱透了啊，项羽在这个巨鹿灭了秦军400,000主力啊，这个刘邦呢也趁机抄小道直奔咸阳啊，就这么啊，这个秦奋一世的大秦朝就被这对极品的师兄弟给短短三年。
1: 这是师兄弟吗？
2: 师
1: 徒二人。
2: 师徒二人、
1: 嗯、
2: 加上这个弟弟秦三代，反正也没在位多久啊，就是直接就秦朝就销户了、
1: 啊、
2: 哎，查不到了，查无此户了 啊、嗯、那么呢，这个阿房宫有人问说，这阿房宫咋整啊？
1: 留着呗，
2: 便宜刘邦了，
1: 你瞅瞅。
2: 哎呀，这刘邦到时候住进这个美丽啊又恢宏的这个阿房宫的时候，心里还得想呢，嗯，老秦这房子真得劲儿啊，
1: 怎么给他填满呢？
2: 怎么得劲儿啊？哎，于是这个胡亥的故事呢到此也就结束了啊。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一生啊真的是这个好事没咋办，坏事干不少。
1: 感谢大家收听本堂历史课。下节课一文老师再和大家再见喽。
2: 再见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嘞！哎，由一个人出汤面呢，另外一个人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
1: 编故事，编故事，哪来的真实啊？
0: 是的啊，没有，
1: 我们节目玩的就是不真实，
0: 玩就不。前半段玩的是真实，后半段咱玩的就是虚构啊！
1: 不，咱就是玩虚构的。
0: 哎、
1: 前半段你也斟酌着自己听。未必是真实的，我们就主打一个骗，
0: 主打信誉度这么低吗？
1: 骗，我们两个是相互骗，不骗你们。
0: 来啊，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 啊，说公交车上，一个陌生人把耳机递过来说，这首歌很好听，你也听听吧。我礼貌地拒绝了。下车后我瘫坐在地上浑身发冷，
1: 吓懵了，那是啊，
0: 哎，
1: 是吧，
0: 嗯，
1: 那指定是耳机里边的内容给他吓到了，
0: 是不是他不没接受吗？
1: 啊，没接受啊，
0: 嗯，
1: 那指定是给他耳机的这个人儿给他吓到了，是吧，
0: 嗯，算是吧，
1: 啊，给他耳机的这个是人吗？
0: 是人呢，
1: 啊，是个人哈，
0: 嗯，
1: 啊，真实的人儿，不是鬼魂儿哈，
0: 嗯，
1: 啊，不存在超自然现象哈，
0: 嗯，
1: 啊，然后这辆车里边除了他俩还有别人吗？
0: 有啊，
1: 啊，还有别人，
0: 公交车吗？不可能，他俩包车呀，
1: 别人都吓晕呗，
0: 别人不止吓晕了呀，
1: 嗯，是真晕了，
0: 不止啊，
1: 别人有这里边有伤亡吗？
0: 有。
1: 就是公交车里其他的人死掉了吗？
0: 是的。
1: 这是一起抢劫案吗？
0: 不是。
1: 劫车？
0: 不是。
1: 哦，就是纯粹的就是
0: 坏
1: 公交车杀人案，
0: 纯坏
1: 啊，哦，就是纯是一个坏人呗，一个坏人就上车了，
0: 对，
1: 然后把其他的都杀害了，
0: 对，
1: 其他人都杀害了，
0: 对，
1: 完坐我旁边给我听歌，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不吓死谁吓死，嗯，
0: 哎呀，反正是挺危险的，
1: 挺危险的，
0: 对，
1: 那为啥放过我呀？
0: 我下车了。
1: 你下车了
0: 啊？
1: 你下车之前别人不都遇害了吗？
0: 下车之后
1: 啊，哦，下车之前还没遇害呢，
0: 对，
1: 就谁听他的歌谁遇害呗。
0: 不是，
1: 那为啥他要给我听这个耳机呀？是男是女重要吗？
0: 不重要。
1: 他们俩认识吗？
0: 不认识。
1: 那为啥就给我听？我是个盲人吗？
0: 不是。
1: 不是因为我看不见我才躲过一劫的吗？
0: 不是。
1: 那是我听不见吗？
0: 能听见。
1: 我身体有什么缺陷吗？
0: 没有什么缺陷。
1: 他有缺陷吗？
0: 嗯，他也没有。
1: 他精神没缺陷吗？
0: 我觉得他如果要是干这种事儿的话，精神多多少少也是
1: 有点缺陷的。
0: 那但是这个汤面没说，汤底也没说。
1: 哦，
0: 嗯，
1: 那怎么就得他挨个都可以听这个地耳机了吗？
0: 没有。
1: 这耳机是真实的这个耳机吗？
0: 是。这个耳机是真实的耳机？是。
1: 是真实的。
0: 耳机里传来的声音是什么很重要？
1: 耳机里传来的是救救我呀，救救我呀。
0: 不是。
1: 快下车，快下车。
0: 不是。
1: 耳机里边是音乐吗？
0: 不是。
1: 是另外一个人说话吗？
0: 不是。
1: 是不是打电话的通话的声音哈？
0: 不是。是听完就会毛骨悚然的声音。
1: 嗯，恐怖音乐。
0: 不是。我觉得那个这个音乐或者这个声音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催命服务啊。
1: 啥声啊，整得怪稀奇的。
0: 来吧，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儿吧。汤底儿是这样的啊，耳机里传来的呢是计划爆炸的定时炸弹倒计时声。
1: 哎呀，
0: 陌生人呢，他是一个怀有炸弹的这样的一个坏人啊，他想要找个人一起陪葬，邀请我一起听歌，我拒绝了他。下车不久以后呢，公交车就砰爆炸了啊。
1: 哎呀，
0: 我才反应过来，刚才他递来的是死亡的共享邀请。
1: 哎呀，
0: 啊，这故事
1: 纯
0: 属虚构，哎，没
1: 有雷同，没
0: 有巧合。

些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恨情仇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0: 是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1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五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
0: 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那个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5: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1: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1: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1: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5: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6: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4: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吃。
7: 呵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嗯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0: 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1: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
2: 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0: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4: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4: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5: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15: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4: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4: 我是记者傅饶。
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气温是-17度到-30度。
3: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和我们来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4: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嗯，那我们的端午假期呢已经来到了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辽源公安交警发布了2026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两公布和一提示，大家呢要听好了，也是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辽源公安交警结合辖区实际发布2026年端午节两公布一提示，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
4: 嗯，
3: 平安出行呢是最重要的。端午节的假期是6月19日、6月20日、6月21日3天，需要注意的是高速公路不免费。
4: 哎，
3: 划重点。哎，
4: 对，
3: 你还是要拿钱啊。
4: 这是正常来说，我们一到过年过节啊，这个有一些要出行的这个朋友，可能都会考虑啊出行规划的这个事儿啊。
3: 对，
4: 建议大家提前准备一下，高速不免费。
3: 哎，对，
4: 这个，
3: 什么时候免费，
4: 啊，
3: 什么时候不免费，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啊。
4: 嗯，
3: 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辽源的天气多半是以阴或多云天气为主。在6月20号的时候呢，预计是有小雨的啊，请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避免因为天气原因耽误您的行程。反正。最近的话呢，我已经不太忍心去看天气预报了。
4: 哎，怎么样呢？
3: 一片飘绿似的。
4: 这有点夏天的感觉了，是不是？
3: 哎呀，就反正这个让我很难受啊。咱们的游园高峰呢，就是提前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一些像的预判呢，还有提醒啊，就是想要出去玩的，在我们市区当中玩的，咱们应该呢了解一下。预计呢，在6月19日上午8时到12时为游园群众出行高峰，届时呢，龙首山公园、向阳山公园、乐兔乐园、悦动辽源欢乐会、辽源市动植物园周边将会出现车流人流高峰，各路口及景区门口会出现车辆拥堵的几率是比较大的，提醒广大市民，距离景点较近的尽量选择步行或公交等交通方式前往，景区停车场的资源有限，把车辆停在距离较远和不妨碍交通的地方，避免由于无处停车给您的行程带来不便。这个呢，我之前也跟大家来去提醒过啊，就是只要是说有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都想说到这个附近来去游玩一下，就在咱们这一趟线儿来讲的话，它的停车位啊真的是说很紧张的，虽然也在陆续建设一些停车场，你像悦动辽源欢乐会啊旁边呢也是有一些停车场，但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把车停在路边。如果你停在路边，它不影响交通。

0: 通的话，那你可能说针对于说假期期间叫咱们交警部门的也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你要是说停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堵人道口或者是就停在公园门口的话，那不仅是会给你带来说违停的罚单，同时还有可能你的车辆将会被拖走。而且在动植物园的这个附近啊，我也提醒大家，在它的对面咱们有一个大型的露天停车场是免费的。
1: 哎，
0: 就是你不要单纯只想着都在路边停，我也在路边停，你往对面看一看。
1: 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想法，他违停了没贴条，那我也跟着他一起停。
0: 嗯、对
1: 啊，等到交警来的时候，哎，该贴全贴了。
0: 对，而且呢，就是说每次我到那儿去的，我会都有一种感觉，挺宽的马路，
1: 嗯，
0: 开车很费劲。
1: 哎，
0: 都在道边停着
1: 车、啊、
0: 然后呢我们上一次五一的时候，我不是跟孩子去，我们就去这个动植物园了嘛。
1: 嗯嗯，
0: 后来呢我们就看到了它上边有停车场，就是停车场停车的人也特别有意思，也都想着说什么呢，我往外边再停，然后之后呢我出去的时候也方便，然后停车场里边很多的空位置，
1: 哎，没人去，
0: 对，都在门口堵着
1: 啊。哦，
0: 这就是
1: 大多数人都有这心理，
0: 对，就是想要出来，我少走两步。其实你少走两步，你说你在那堵着，你也出不来，你也进不去，是不是？
1: 嗯嗯。其实这个我倒理解，有的人的心理他属于啥呢？不敢往里走，怕里边更没地方
0: 啊。其实还真的
1: 有了就停了。
0: 里边的话位置还是挺多的啊。
1: 哎，
0: 好吧，那我们这时间呢有听众拨打热线电话了，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白杨。
0: 嗯，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吧，今年56，交那个城乡居民社保了。
0: 嗯。
2: 交5000档的。
0: 嗯。
2: 亲属自助5000。
0: 啊，对。
2: 到61能开多少钱？
0: 你之前交的是多少钱的？
2: 之前是补了15年呗。
0: 你之前补了15年，你是按哪个额度补的？2000的吗？
2: 对，2000的
0: 啊。你之前呢就是说已经补了2000的15年的，然后呢你现在开始啊，就是说呢一年是5000，不是，一年自己交5000，家属在资助你，一年盯着你的账户是10000，是吧？啊，这个呢我为什么我说要问你这么清楚啊，因为呢是在咱们这个去年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算法，是到今年退休，他是就是这2年是500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之前都是交2000的，他拿到了多少钱的，他那个没算资助啊，能够是一个月是将近500块钱，但是呢你要说等到你61周岁退休的时候能拿多少钱，现在这个没有办法能够给你算出来什么呢，你要知道你这里边每年你交的有利息，你补的还是没有利息没有补贴的，你现在交的这个，你从现在开始往后交，每年不仅是有银行的利息，还有什么呢，还有政府补贴，然后呢咱们现在针对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呢，它每年也都在涨，涨幅多少剩下的钱不知道啊。
2: 哦，
0: 只能跟你说一点，像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按照我之前刚才说那个数啊，你到61周岁的时候8-900块钱我觉得应该能有每个月。
2: 完了，他年还得
0: 对呀，
2: 1块2块的是吧？
0: 那不是有的，有的是涨10几块、20几块都有的呀。
2: 哦，
0: 嗯，
2: 啊，大约也就。
0: 就是8-900块钱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能有的。有的要是说你这个年限，你要说你这个1年10000的这种情况下，要是交的比较多的话啊，那我们之前啊我们俩去算过，就是说呢小1000应该是可以的。
2: 哦，
0: 嗯，就是看你这个1万的这个额度，你能交几年？
2: 就56再交6年呗。
0: 对，然后但是呢，你现在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一个是说它每年涨幅我们不知道，利息多少不知道。你这个要给你个具体数，真给不了。
1: 对，就是一个大概。
0: 对，刚才跟你说的也是大概的一个估数，是按照咱们今年啊，就是说呢，因为是去年的时候才开始出咱们5000这个档嘛，然后呢，就是说到今年他满60了，然后他补了这个2年，他是交了5000的，其他都是按2000来补的，他是拿了将近是这个500块钱。
2: 啊，大约有是8-900块钱。
0: 对
2: 对。
0: 还一档。
2: 对。我到时候。还不一定一年一个变化，是吧？
0: 对，你这个东西现在吧，你不到，你不是说你今年马上就退，真的是没法给你算。就是你大概心里有个数就行。这个我们之前跟你跟大家都去讲过，你这样的话其实是合算的。
2: 我问一下，也就是 心里有个底儿。
0: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你所有交的钱都到你的个人账户，你即使是说啊，咱们说可能说我领了几年之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参保人员过世什么的，然后呢，继承人是可以把你剩的钱都取出来的。如果是说呢，你在没有领取待遇之前，啊，我不想交了。你可以退保，这个钱也都返还给你。
2: 啊，在没领取待遇之前呢？
0: 啊，对，领取待遇之后了，那你就不能退了。
2: 嗯，对。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哎，那行，哎，那好嘞，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的，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说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也是了解一下，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刚刚呢，因为说咱们一直在说这个咱们市区当中的一些景点停车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俩的建议就是，如果离得近，咱们溜达走去，天挺好，对不对？哎，对，也可以把这一趟都看一看，或者呢，乘坐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出行。
1: 啊，这样是相对来说可能会影响咱们的这个，就是说有人感觉不方便哈，都感觉自驾游这个方便。但是其实你到一些大景点，特别是景点人车特别多的时候，不如咱们坐公共交通工具了哈。
0: 对对对，
1: 自己停车这真的是挺费劲的啊。
0: 而且呢，就是说都是咱们市区的话，其实吧，可能是说我们对于咱们市里边了解的也是挺多的，它不是很远。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是会想着啊，家里边就是说带着自己的啊父亲母亲呐、
1: 啊，
0: 什么老婆孩子呀、
1: 啊
0: 嗯，或者然后呢，对、
1: 啊，
0: 出去玩一下之后了，然后再到哪儿啊，可能是去野个餐，去郊个游、那你这个自驾游是可以、
1: 哎，
0: 但是咱们停车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1: 哎，没错啊。
0: 对，另外呢，还有短途的旅游提醒啊，端午节小长假期间呢，出行高峰在6月19日至6月21日，预计呢去永志村呐、朝阳村呐、田园小镇等地游玩的车辆人员呢也会明显的增多，请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出游路线。特别提示，端午小长假期间，农村地区拖拉机货车违法载人隐患多，危害大，交警提醒不要乘坐货车、拖拉机、超员车、无牌车，踏青旅游切勿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超员超速切勿交通违法。而且节日期间呢，咱们辽源交警也将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如果是说你发现了有一些违规行为，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你这个违停车辆停的已经把路都堵死了的情况下啊，电话随时可以拨打3333097。
1: 一到节假日就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咱们享受假期的同时，也要注意咱们交通安全的事儿啊。
0: 对。
1: 而且之前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咱俩是着重说了这个疲劳驾驶的事儿啊、
0: 哎。
1: 这不是说你感觉你自己不累，那就是不累的啊。
0: 对，因为人跟人的精力是不一样的。哎、你像我们俩属于说每天都累的那种。
1: 有的人可能开车开了10来个小时，哎，还感觉自己、
0: 精神抖擞，来罐咖啡是吧？
1: 但是这时候其实已经算到疲劳驾驶里边了、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咱们要出去玩也好，或者是居家也好啊，如果是你头一天晚上有家族聚会什么的，喝了点酒啊、那第二天咱们还要出去玩，那你这时候还没醒酒呢，你就最好的是让其他没有饮酒的亲属来去开车，别说这个啊，我没事儿，我这个醒酒醒得快，
1: 感觉自己没喝多，都是感觉。
0: 对，你说你大过节的，让人抓酒驾给你抓着了，其实不太好。
1: 哎，犯不上啊。而且呢，大家对于酒驾的这个事儿，应该是已经都知道，喝酒就是不能开车，你不要有什么什么侥幸的想法啊！我这没喝多，我照样能开。真出问题了，那你这车里可是一家子呀！啊！
0: 而且每逢节假日，你要说的家里边不聚会，好像对于咱东北来讲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哎，不喝点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你就是说呢，可能是说有的像家族比较大，你像是我们家的话，就是说像昨天我们家在一起吃饭，就20几口人。这个就属于说家族在一起吃饭，即使不是这种大家族在一起吃饭的话。可能说小家也会有所改善，是吧？毕竟过个节了，那我们也是有这种推杯换盏的这种情况会去出现的，所以呢，
1: 免不了嘛。
0: 对，一个是保证安全，还有呢，一旦是开车去了之后了，能不喝就不喝，喝了别开车，然后可以叫代驾，或者你可以把车放在那儿。
1: 对对对啊！现在来说，就是这个事儿，每到节日啊，这一假期都要提醒大家啊，喝酒是肯定不能开的啊。
0: 对，
1: 而且大家别以为说过节了没有交警管。 管得更严。
0: 对，你要觉得说，哎呀，我就是说不喝点不是那么回事儿、嗯，对吧？
1: 就喝点呗。
0: 那咱们就是说呢，也是为了尽兴、
1: 嗯，
0: 那你就好好喝点。哎
1: 啊，车就不开了。
0: 对，
1: 像你说的叫代驾也可以，
0: 或者
1: 找一个不会喝酒的。
0: 对，或者家里边有这个开车的，
1: 啊、
0: 然后人家、
1: 哎、有
0: 比如说女性什么的，人家不喝酒是吧、
1: 嗯？
0: 那你可以帮你开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哎？也都可以。啊、
0: 嗯。行吧，那这个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呢节假日期间呢开心快乐，然后呢也是注意防范，如果要出远门的情况下呢，家里的燃气啊还有说电器什么的啊，插座什么的也是一定要关好，或者是说阀门一定要关好的，千万不能说我出去玩三天回来之后家里水漫金山了。
1: 嗯
0: 嗯、
1: 哎、这问题就大了啊、嗯、
0: 对，那咱们吉林省啊公布了一个2026年城乡低保的最低标准，这个的话呢，我先对于相信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低保户来讲呢，还有说特困人员的话，都是比较关注的啊。到底说什么样一个标准？是不是有调整了？然后呢，我能拿到多少钱？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1: 好，
0: 那我省发布了2026年度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它是分四档划定了低保最低的指导标准，明确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确定，城乡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30%、20%和10%。那新标准呢，自7月1日起正式实施，具体情况如下。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一，第一档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760元，包括长春市、吉林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梅河口市、延吉市、九台区、榆树市、舒兰市、磐石市、桦甸市、通化县、敦化市、合隆市、安图县、汪清县。就是第一档的，咱们辽源市呢是在里面的、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说的是县，往下的话咱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的。第二档的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710元，包括四平市、白城市、松原市、双阳区、农安县、公主岭市、蛟河市、辉南县、洮南县、大安市、镇来县、通榆县、前安县。第三档的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660元，包括德惠市、双辽市、伊通县、东辽县、东丰县、柳河县、吉安市、江源区、前郭县、图门市、珲春市。第四档次最低的指导标准为月人均610元，包括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永吉县、梨树县、临江市、抚松县、靖宇县、长白县、长岭县、扶余市、龙井市。这个呢我说完了之后呢，可能有人会说，哎，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这个就是关系？有关系的、
1: 嗯、
0: 作为说咱们辽源市内的，他这个说的是辽源市，包括咱们两区的啊、
1: 哎、
0: 这个属于咱们辽源市区当中的，这个都属于第一档次的，它的指导标准是760元。如果你现在是低保户，
1: 嗯，
0: 你的话你没有达到人均760元的话，那这个的话你会有相应的调整。
1: 哎，
0: 如果
1: 调整到
0: 对
1: 最低标准，
0: 对，
1: 啊、
0: 如但是如果你已经高于这个情况了，那这个呢、
1: 嗯、
0: 就应该是取上限的啊。而我们的东辽和东丰县呢，它的指导标准就是660元，所以之前就有听众打电话来问我们、
1: 嗯、
0: 说农村的低保和城市的低保是不是标准不一样，明确告诉你是，但是呢这个农村它怎么分，你看如果你要属于说咱们两区的农村的，那你是按市里标准走的，你要属于两县的，那你就按咱们县里的标准来去走，所以呢一定要了解清楚，别说啊他那个人家龙山区的哪个村的他那个低保金怎么比我要多呢，他是按照咱们辽源市的标准来去走的，跟东风东辽的他不是一个标准待遇，希望说呢咱们的听众呢也是一定要清楚啊。好吧，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这个呢是刚才跟大家说的低保的指导标准。第二个，全省农村低保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第一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这个就是月人均560元，刚刚所说的我们说的是市区当中的包括县区的啊，现在呢咱们来说农村的了啊，来看一下啊， 它这里面呢是人均是560元，包括长春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磐石市、通化县、前安县，这是农村的。第二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520元，包括辽源市、吉林市、四平市、通化市、白山市、白城市、松原市、九台区、双阳区、榆树市、农安县、德惠市、公主岭市、蛟河市、柳河县、香园区、洮南市、通榆县、镇来县、大安市、长岭县、前郭县、延吉市、敦化市、合隆市。第三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480元，包括永吉县、舒兰市、桦甸市、双辽市、梨树县、伊通县、东辽县、东丰县、镇来县、吉安市、扶余市、临江市、抚松县、珲春市、龙井市、安图县。第四档次呢，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440元，包括靖宇县、长白县、图门市和汪清县。这两个啊，就是刚刚我们明确跟大家说的，一个是市区当中的城市低保，城市低保的，
1: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就是刚才下面说的，就是农村低保的。所以就我刚才也说了嘛，农村低保跟城市的低保它的标准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县里边的是城市低保，它跟市里边的城市低保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清楚了解你是以一个谁，就是你的低保是享受哪个待遇。那我们的这个关于低保的这个跟大家说完了，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全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指导标准。这个的话呢，它没有明确是多少钱，但是呢它给了这样的一个标准额，就是各地的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标准省定最低指导标准为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确定，城乡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30%、20%和10%，且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不低于上年度当地执行标准。这个怎么说呢？说为什么就没有说像我刚才所说的每月多少钱了呢？因为每一个就是地区的它上一年度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一样，这个得是由当地来去确定我上一个年度的工资标准，然后呢来去乘一个30%，这是你全这个属于说全护理的人员来去得到的它的一个金额。另外呢，就是关于说城乡特困供养的这部分人员的话呢，它的标准还有说呢，以及状况的话，一个是看咱们的年龄，看你的身体情况，还有呢就是看你是否是说是由咱们的是自行护理啊，还是说呢是集中供养的这种，它都不一样。
1: 哎，对，而且这个是给大家说的，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了，是最低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只会比这个高不？
0: 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此标准于2026年7月1日起执行至下一个调整期，而且要求各地会在2026年6月30日前将提标文件分别报送省财政厅和省民政厅备案，并且要向社会来进行公布。所以呢，作为说我们的低保人员呢，或者说是这个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呢，那你们呢应该很快就会有明确的消息了。
1: 哎，就是说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说您的待遇符合某一项条件了，是吧？可以详细的进行了解，包括说白杨刚才说了具体的最低标准的这个数额，如果说您没达到，哎，那从7月1号开始，咱们文件开始执行了，
0: 哎，对，
1: 哎，咱这个待遇可能就要上涨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自己呢，文件已经有了，你别说，哎，那就是他们涨了，我咋不到呢？明确跟你说，文件已经下发了。
1: 哎，
0: 你要是说你没涨，或者说你没有什么其他别的调整的话，我建议呢你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有什么其他别的这种情况行为，或者是说呢有这种疑似违规行为什么的，可能也都会有啊。
1: 哎，或者说你这原先你可能说你待遇就已经很高了，是吧？这次调整可能没涉及到您，你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
0: 我们刚才说了嘛，如果你的标准低于这760，那他应该会进行调整。但是呢，你说你一月你都拿到1000多了，
1: 哎，
0: 那你就他们涨了，我咋没涨呢？你没法再涨了。
1: 哎，这一定要听明白啊。
0: 对，因为之前我们跟民政的工作人员去交流的时候也说过，就是只要是省里定标准的情况下呢，对于没有达到标准一定会涨，但是呢高标准的它就不一定能调了。咱们很多的时候呢，面对这个尤其是说一些待遇啊或者是福利的时候啊，就总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反正我觉得吧，享受说低保人员或者说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呢， 咱们应该去考虑一点，你这个它不是工资，这个是国家和政府给你的福利待遇，来去就是补偿你的生活当中因为身体或者其他别的这种情况给你带来的贫困，也让你保证你能够达到最低的生活保障标准，而不
1: 是国家救助，
0: 对，而不是说什么理直气壮的，我这个咋没给我开资呢？你工作了吗？你干啥？你干的活，你给谁干活，谁给你开资？

0: 你的这个低保的话，
1: 啊，
0: 你给民政干活了，你还是说你给什么这个咱们的这个政府机构干活了？
1: 哎，但是我也总说一句话啊，
0: 嗯，
1: 这个我们该得的待遇嘛，总得争取嘛，是不是？有听众总打电话，我这个被拿下来了，怎么办呢？我们都给您支招，你再申请。
0: 你给你拿下去一定是说因为你现在呢已经是说不在属于最低生活保障人群的范围之内了，你认为说我现在的话也没有说这个啊工资有多高，我现在能达到就也就是不到2000块钱，那也不好干啥呀，不好干啥你也高于咱们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了。
1: 嗯，当然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问哈，因为啥，可能是咱们工作人员在调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是吧？可能有一些存疑啊，或者是已经是事实了，有这个问题你不符合标准了，我们的建议就是再申请看看行不行啊，
0: 嗯，
1: 不行那就拉倒，那就是不符合。
0: 不是，但是前提是你得把你人家，
1: 哎，有问题的事
0: 你得改了呀，
1: 啊，
0: 你得改正了呀，
1: 对对对对，
0: 或者说你名下有房子有车什么的，那你这个的话呢，那你人家给你查出来了，你这个房价名下这个房子，
1: 嗯，
0: 就是虽然说你这个跟离婚了给对方了，但是还没超过5年，那不行啊。
1: 那这不符合条件肯定是不行了哈，但是差不多少的都得争取啊。
0: 对，包括之前呢我们也明确跟大家来去说过什么呢，轻易的不要去帮别人办一些执照啊，
1: 哎，
0: 帮别人去办一些这个车辆的这个就是过落户什么的啊。
1: 对 对， 对，
0: 你办完了你这个东西就在你名下了，你别管说他是不是真的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1: 嗯，
0: 那也是你名下的，在法定意义上它就是存在的，那你存在的话人家调查你这说了我是帮他买的呀，
1: 有的人还真就是纯是好心
0: 啊
1: 中间也赚不到什么差价，
0: 他那个就是现在好像是没有什么手续什么差啥的，让我帮他就是先过一下户，你过户你就留痕呢，
1: 哎，
0: 你只要过户了你名下就有啊，你有的话你就不符合标准呢。
1: 哎，这就得说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了，又说到我
0: 你的朋友太多了五花八门的啊，
1: 就是有个人去买车之后呢就找他来进行这个就搭中间搭个桥，
0: 嗯
1: 啊，这搭桥这个事儿干的就挺好，然后就是说把这个车就过到你名下吧，
0: 哦
1: 啊，你帮我这个先过一下啊，
0: 嗯，
1: 我这边就回不来怎么怎么样，就是各种理由吧，
0: 嗯，
1: 结果这朋友就帮着过户了，
0: 嗯
1: 啊，过户之后这车就出事故了，
0: 哦
1: 啊，出事故之后就找他，
0: 那所有人呢
1: 就是他
0: 啊，对呀，啊，
1: 对呀，
0: 啊，那虽然说我只是好心，但是这个好心的话，嗯，那你
1: 后续会有很多的这个麻烦在的哈。
0: 对，包括其实之前我们也都说过我这个车卖了，
1: 嗯，
0: 我卖完了之后呢不过户的话还是你名啊，
1: 那就是人家他这
0: 车人家开走了然后名还是你的，出什么事之后了然后吧人家直接找这个，
1: 哎，
0: 就是车主那还是你，
1: 对对对啊，这个该过户得过户，这也不要替别人去担保啊，或者说替别人去过户啊怎么样的，是吧，
0: 嗯，
1: 有的人还比较实惠的是属于啥呢，就是关于合同签字他都去帮别人签去，你这
0: 谁也得问自己的是吗，
1: 哎，不行啊，对，希望了解了解法律，啊，
0: 就是我们觉得呢说咱们东北人这个热情热心，
1: 嗯，
0: 是吧，
1: 哎，
0: 所以说呢好比较愿意帮助人，这不是缺点，但是呢你也不能把这个优点到处都用，
1: 哎，对，你关键有的一些事你这个就是不应该去插手的哈，这个我们经常给大家讲法律，就包括说这个打欠条的这个事儿，
0: 哎，
1: 这个说过好多的这个民间借贷的一些案例啊，有的人就感觉说这个欠条啊，
0: 嗯，
1: 写不写无所谓，
0: 哦，
1: 关系好嘛，哥俩好是吧，你这用点钱就用点钱呗，但是好多的情况都是因为借钱的事儿
0: 到最后
1: 反
0: 目成
1: 仇，
0: 嗯，
1: 就是
0: 甚至有可能
1: 不明不白，
0: 甚至有可能大打出手，
1: 啊，
0: 对簿公堂，
1: 啊，
0: 是吧，
1: 啊？对对对，这种情况都是有的哈。好多人都感觉说这个，哎，我是肯定不会骗你，但你不能保证别人不骗你啊。
0: 那对，我不骗你，但是我先跟你说了，他骗你，我知道了，我都不告诉你。
1: 老好人啊，
0: 遇到什么事情啊，还是我觉得应该冷静，然后呢去把这个事情想明白啊，就是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能够去把这个事情以最大的这个有利吧，就是利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给它做好啊。
1: 哎，对，
0: 好吧，那我们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我刚才所说的一些点你不太清楚的，那你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当然呢，也是假期到了嘛，相信很多人呢也是非常惦记着出去玩，现在有可能有些人都已经在路上了，是吧？
1: 这个确实，这是三天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可能说省内的一些景点咱们还可以去啊，太远的就不太建议了哈。因为说三天吧，你说省内咱们玩一玩，这个来来回回的啥的，可能用一天时间就够。太远的，你看这个假期都放在这个路上了哈，这个感觉也不太好啊。如果说没有太远的出行计划的话，我们市里边的一些游玩的景点刚才白杨也介绍了，咱们也都可以选择。作为土生土长的辽源人，哎，咱们市里边哪些能玩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比我俩了解的可能更多。
0: 我们俩都已经啥样了，咱们俩就是加一起只有一个字儿，
1: 懒。但是这景点还是清楚，还是了解的哈，
0: 就是，
1: 只不过说这脚动不起来。
0: 好几年了，然后呢，就是你说包括不说别的，就咱们运动辽源欢乐会啊，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这距离我娘家，就我妈家特别近，但是每次去呢，哎，家里人都说去溜达，要去走走，我不去，我怪累的。然后后来都导致什么情况？他们都说我们开车拉你去行吗？
1: 行。
0: 好吧，这时间我们来关注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啊。喂，你好。
2: 你好，白杨。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问，就是咱辽源市新立村的一个农村老头，他能长到就是地保七月一号能长多些？
0: 我新立村，新立村不西安区的吗？
2: 啊，那我就想问问你，他们长多些？
0: 你看，按照咱们这个市区当中的话来讲的话，农村的啊，那他应该是520的这个档位的。
2: 啊，
1: 就是最低的。
0: 对，就是最低啊，应该是就是五百二。
2: 七月一号就能给到位呗，是吧？
0: 那我。文件是这么说，但是到地市来讲的话呢，他是不是说呢这个金额一定能出来，在这个应该就是七月份的话应该能到账，我觉得。
2: 好，谢谢白杨啊。
0: 哎，好嘞，再见啊。哎，还是比较关注具体的实际的金额，是不是？
1: 其实这个给大家刚才一再的说，这是咱们省里边发布的最低的一个标准。
0: 对，
1: 就是我们的真要是领取待遇的话，只会比这个高。
0: 要不然就是最低，也就是这个档位。
1: 对
0: 啊，对，就是不能低于它。就是说，我觉得一般来讲的话，要是说按照就是各地市来去制定的话，应该这也是最低标准。可能说，你像咱们知道的低保，它分为几个档，比如说呢，最低档位是520的话，再高一档的话，可能是会达到这个560或者是600，它就得看你是哪个档的了。
1: 对，要不咱们听众打电话说问我能涨多少？这不是涨工资那种啊，这是具体给你算，哎，这。领待遇几年了，给你涨多少，不是那样的，只是跟大家说最低的一个标准。
0: 你其实说你刚才说这个，我就是特别感同身受，就特别想要笑啊。就是说呢，不是涨工资，确实，你别说我这低保已经20多年了啊，我这
1: 20多年了，
0: 啊，我这个低保的这个就是这叫工龄啊。
1: 不是那样，
0: 我能不能涨到1000多？哎，不是啊。
1: 就是说这个刚才一再的给大家解释，就怕有一些人可能是听差了，或者说刚打开收音机听个尾，
0: 对，
1: 以为是要涨了呢啊，其实只是公布了最低的咱们领取
0: 待遇的标准。而且呢，刚才我们一再说，你的标准已经高于他，你现在领取的标准就高于他，那就有可能你就不能涨。
1: 那你就是不动呗，是吧？这个已经是高于最低标准了，是吧？
0: 是的，就是说呢，凡是没有达到的啊，基本上没有达到的，它一定是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现在呢，就像我刚才说这个，他说这个农村的，他是520这个档的话，你现在已经540了。那你这次的话，
1: 这个条件，
0: 对，这次有可能给你少涨或者是不涨，
1: 都有可能哈，要根据咱们市里边的这个决定看怎么办，
0: 一切皆有可能，到最后尘埃落定的时候，就得看咱们的本市的民政部门是怎么来去具体的实施细则的。
1: 这个真要提到工资，那就是咱们省里边也公布过最低工资标准。比如说1900多啊，这个工资标准呢，就是说你工资没达到这个线，给你提到这个线，已经超的，比如说人家月薪1万2万的，那根本其实跟他没啥太大关系哈、啊。
0: 那个咱们就别想了，咱们连一个扣税点都没达到的。
1: 我是羡慕他们。
0: 你像谁不羡慕？
1: 幻想过，
0: 我都快要嫉妒了。
1: 睡觉的时候也梦到过，这涨工资了，涨到一万多、两万多。
0: 你当时梦到过数工资数到手软？
1: 没有，吓醒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醒了之后了，到处找。
1: 哎呦，还好没给我涨。
0: 要不心脏受不了是吧、
1: 不知道这钱怎么花呀、
0: 哎呦，你没达到那个，你不知道怎么花。等你达到了，你一。

0: 就会知道怎么花的。
1: 哎，其实可以一月挣10万，估计也能花光。
0: 那就看有没有人给你发。好吧，那我们呢也是跟大家说完了关于说最低标准的这个啊，我们呢再跟大家呢来去说一个法律上的小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小常识吧。
1: 嗯，
0: 这么跟大家来去说一下，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啊。就是说呢，配偶继承所得财产是否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时间嘛，所以说我觉得跟大家讲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普法这个应该是条款的话嘛，大家应该是还是能接受的啊。比如说一方的父母去世，如果没有遗嘱，按法定继承，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首先来讲咱们说了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同一顺序继承人获得的遗产份额一般应当均等。那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取得的财产，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嗯，如果
1: 是这个就是法条规定的啊，大家就记住就行，也不用去想哎为啥哎怎么的，没有人那么多为啥，去了解就行了。
0: 但是呢也会有例外啊，比如说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指定财产只归夫妻一方所有，
1: 哎，这是特殊情况了。
0: 对对对，那这个遗产这个财产呢就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它就不属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继承的遗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尚未实际分割，离婚时法院通常不会在离婚诉讼当中直接处理，而是告知当事人在遗产实际分割以后另行起诉。这个呢就是说有什么遗嘱啊，或者说有其他别的这种情况下呢，以后会来去怎么做了。但是正常的话，如果没有遗嘱，也没有说咱们的这个就是关于说赠与的什么合同明确规定的，那你就是，那你没有办法。你虽然说你继承的是你自己父母的，那人家的话跟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你也该给人分。
1: 对对对，但是有一种情况啥，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特殊情况啊，
0: 因
1: 为可能说这个两口子关系，可能感情并不是那么好，
0: 哎，
1: 或者说婆媳关系不是那么好，
0: 哎，
1: 那这个作为婆婆来说，向着自己儿子，就是说
0: 或者向着自己的女儿，
1: 哎，对对对，
0: 哎，
1: 立下遗嘱了，就是我死后了，这个遗产就只归我儿子或者女儿一个人所有。
0: 那
1: 哎，这种情况就是特殊情况
0: 了。对
1: 啊，
0: 对，但是这种特殊情况呢，他只要他这个遗嘱是生效的，
1: 嗯，
0: 那你再去强调也没有用。
1: 哎，夫妻共同财产呢，这他得我就得得，那就没有用了啊。
0: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我觉得吧，就是从感情上来讲呢，也是应该要和睦，然后呢，从财产方面来讲呢，你不去太过于计较，有很多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这个柳暗花明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的事例啊，往往呢就是说老人在世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呢，对于财产方面太过于斤斤计较，然后呢就是到最后呢，就是是这个跟老人关系处的也不好，或者说呢这个夫妻之间也反目的时候呢，因为财产争的是面红耳赤的。
1: 哎，对对对啊，这是给大家说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哈，这个当然有一个话题哈，就是说咱们的上一辈儿，
0: 哎，
1: 可能都会有这个小金库这个词儿啊，特别是男士啊。
0: 我偷摸听你说过，你也有
1: 自己多多少少会攒点儿，那这就有问题了哈。这个攒的小金库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这个小金库的话，只要你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你就是共同财产。
1: 你看啊，这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0: 对
1: 啊，这往往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讲一些案例的时候，也会说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哈，比如说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吧哈，他就是自己想着弄一个小金库
0: 啊，
1: 然后呢，他用不法手段获得了一些资金，然后就当自己的小金库了，一直存着，等到他去世的之后呢，这个他爱人就发现这个小金库了，但是这个是违法所得。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办？
0: 这种如果确定的话，他这是他爱人在不知道的这个就是他有这种违法所得的情况下，在后期要知道了，他应该主动来去进行上交。
1: 这其实这个我们说这都是电视剧里边的情节哈，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复杂。
0: 但是我跟你说，有另外一种小金库，这是经常会有存在的。比如说在一个男士未婚的时候，未婚之前他就有自己积攒的这个积蓄的这个习惯。然后呢自己呢可能手里边也有一定的这个积蓄，然后等到结婚之后了呢， 他还是会习惯性的往这个里边来去存钱，但是这个钱呢，抛去了他们的夫妻共同的生活什么，这个钱他是没有告诉他爱人的。
1: 哎，
0: 然后呢，如果说一旦有一天他爱人发现了这个小金库里的所有的钱，是不是都算夫妻共同财产呢？
1: 嗯，那就要看一下他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啊。
0: 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在他夫妻没有结婚之前，他所积攒的那一部分确实属于他共同财产，但是结了婚之后了，你再往里边存的钱那一部分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1: 主要看这个收入来源是啥，是吧？
0: 我刚才说的是很正常的，你现在还沉浸在你刚才所说的那案例当中呢。
1: 对呀，就是他这个已经结婚之后，他的收入这个钱有一些他是不能算作夫妻共同财产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0: 啊，就是
1: 啊，看他这个收入来源呗。
0: 对，比如
1: 说正常来
0: 说，
1: 那你这个结完婚了挣钱，你挣工资那都算夫妻共同财产。
0: 那你看有一些人挣工资，还有他还有额外会有一定的兼职，或者说有一些人会写作。
1: 嗯，
0: 哎，然后呢，我工资是工资，我工资交加了，我写作的这个钱我就自己存下了。
1: 嗯，
0: 哦，之前就看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就是说，然后呢，到后来呢，到这个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呢，人爱人呢就要求他的这个稿费，要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分配。
1: 嗯，
0: 然后当时去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作家的他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去查了，发现他这个账户里边金额数额确实挺大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在没有结婚之前人家自己存的。
1: 嗯，
0: 那能分的只有是说呢，在夫妻共同生活之后了，你虽然是说呢文字是你自己写的，也是你自己的稿费，但是夫妻共同生活期间你们所有的这个收入都正常收入都应该是来夫妻共同来进行分配。
1: 嗯嗯
0: 嗯，所以说后来的话他就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稿费你得给人就分。
1: 对，
0: 嗯，行吧啊，都是说呢，关于这一类的案子啊，可能是说呢，嗯，有千篇一律的地方，但是也有千人千面的不同点。它主要针对的是各个不同的家庭状况，以及说呢，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矛盾点呢，还有呢，就是他的一个想法，以及说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有的人可能说家庭矛盾闹得很深的，你感觉说两个人好像都不能过似的，天天吵，天天闹的，到最后呢，人家可能还能相携白首。
1: 天天吵，天天闹，可能感情还挺好。
0: 对，但是呢，你可能说看到说这两人天天没事出去
1: 啊，
0: 一起溜达呀，一起散步，一起买菜呀，你可能呢，到最后你应该说，哎，他俩离婚十多年了，嗯，
1: 没有啊。啊，挺奇怪啊！
0: 啊，所以就是很多的这种形式，家庭的相处方式它是不同的。我们呢，
1: 嗯，
0: 没有这种能力来去给大家去，就是规定家庭幸福必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只有按照这样才是幸福的，因为呢，每个人感觉幸福的点它是不同的。
1: 对，自我感觉幸福就是幸福的，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啊。
0: 就像咱们以前有首歌，假如幸福你就拍拍手，
1: 嗯嗯，就是自己感觉呗。但是法律法条规定的，我们得跟大家说，是吧？啊，
0: 嗯，就是如果说你但凡触犯法律了，你这一点的话，它是没有情理当中可以去来去给你进行通融的。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是你像咱之前也去讨论过说哎写欠条这个事儿，那你写不写出现问题的时候，法律会按照说呢实际的证据来去进行判罚。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呢，往往就是因为说俺俩感情挺好的，哎，这是一个人情的问题。那你光是人情的话，你最后出现一些状况，你需要你来去承受的话，你能不能承受得了？法律呢其实真的就是保障咱们大多数人利益的。好吧，那哎呀，我看看啊，咱们的这个时间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如果是说呢，还有什么情况和问题的话呢，也是希望咱们的听众一定要尽快的来跟我们讲，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所剩不多了啊。
1: 嗯嗯嗯，哎，特别说这个在节前呢，可能好多人都是现在归心似箭啊，准备回家过节了。过节期间的安全的事儿，还是一再的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这个安全哈，啊，不光说是咱们出行。在家居家使用一些家用电器的时候，也应该多注意一下。
0: 嗯，
1: 因为说最近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这个燃气的事儿哈，有的人刚刚使用，确实操作不当也会引起一些这个燃气，
0: 嗯，比如说燃气用完了之后了，你光把这个灶具上的阀门关了，
1: 嗯，
0: 哎，管道上的阀门没有关，
1: 嗯
0: 嗯，还有你的这个
1: 可能会有一些操作不当，
0: 灶具安接不当。 有没有引起说就是一些漏气的这种情况存在，是吧？
1: 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在网络上都会看到哪块因为这个燃气使用不当造成什么什么安全事故了哈。
0: 嗯，
1: 其实这样的这个新闻我们看到之后都是触目惊心的。
0: 对
1: 啊，希望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应该多注意啊。
0: 对，另外呢就是说接着说假期的这个时候还跟大家来说一下，你要出去游玩的话，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嘛，一个是家里边这些东西你要注意开关什么的关好。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连续两三天家里没有人的话，窗户一定要关好。
1: 哎，
0: 因为我们最近这个雨啊，它没准儿，它可能说下就下。你当时觉得说，哎呀，今天看这天气预报好像天挺好，那我就不关窗了吧，省得说回来时候屋里边挺闷热的。
1: 嗯，
0: 然后你前脚走后脚的话，你家屋里边的这少雨之后了，你咱别说地板再泡了啊。
1: 对对对，特别是咱们听众老年人居多，是吧？这种情况记性不太好的，家里来点人是吧？这边唠着嗑，那边做着饭，可能
0: 糊了，
1: 糊了。锅烧漏了，
0: 嗯，
1: 出门的时候是这边一唠嗑，可能就窗户也忘关了，水电也忘关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发生。
0: 钥匙还忘拿了，
1: 哎，多想着点啊，多帮家人想着点啊。
0: 还有呢，如果说出去玩的话呢，也是一定要关注景点周围啊，它的天气以及路况情况。比如说像一些山区什么的，
1: 嗯，
0: 最近咱们就是整个东三省的话呢，雨下的比较频繁，
1: 哎，
0: 这个山区它有没有说这种就是滑坡呀，啊，或者泥石流的这种情况？哎，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别说我们开车开到那儿了过不去了。
1: 嗯嗯，还有这最近世界杯期间，是不是大家可能有这个熬夜看球的，
0: 嗯
1: 啊，这个起早看球的，
0: 是你说自己
1: 我跟白杨就说过这事儿哈，我是属于伪球迷，
0: 啊，
1: 就是认识几个球星但不多啊，
0: 我一个都不认识
1: 这种情况如果说你熬夜看球起早看球，那白天肯定精神不好啊。假期期间更应该注意啊，刚才咱们讲了疲劳驾驶的事儿，
0: 哎，
1: 啊，居家安全的事儿啊，
0: 哎，
1: 一定要注意。
0: 对，既然富饶说到这个球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我们也再跟大家来提个醒，因为假期你可能肆无忌惮了。
1: 哎，
0: 那我这个三两好友做客家中，整点小酒，整点小菜，一起这个弹球的，这个球友也是非常多的。
1: 哎，我跟你说，
0: 但是我发现一点啊，这些看球的人到激动的时候，真的是不管自己身处在哪儿，那种兴奋劲儿嗷嗷的。你要知道，你要在家的话吧，你可能会影响人其他邻居的正常休息。
1: 没错啊，就是刚才我一直想插话，想说啥呢？就是说有球迷啊，我身边的球迷绝大多数对于各个球队、各个球员都是
0: 了如指掌，
1: 了如指掌，
0: 嗯，
1: 如数家珍。
0: 嗯，
1: 哎，就好像他亲自的去参与这个球赛一样，可能大家的这感觉都是这样的。
0: 嗯，对。
1: 然后他们聚在一起去谈论一些球队球员的时候，真的是像你说的那种
0: 高谈阔论的，
1: 可能
0: 就兴奋到顶点到爆棚的那种
1: 啊，高压锅都压不住他们的这声音啊。对，
0: 所以呢，你要是说在自己家里，你要知道咱们现在楼房基本上隔音都不是很好啊。
1: 嗯嗯。
0: 那你们的话玩的挺嗨的，你然后呢，隔壁可能老太太呀，或者是说还有说一些学生，因为呢，我们马上假期起来就要中考了，
1: 哎，嗯，
0: 这个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注意。你家可能没有说要考试的孩子，要考试的学生，
1: 嗯嗯，
0: 但是你不知道人别人家有没有。那咱们呢，如果要想看球，可以选择是什么呢？可以选择像现在有一些这个娱乐场所，他也会来去给大家开放。
1: 嗯，
0: 为了也是挣这份钱嘛，大屏幕什么的啊，你们可以在这儿来看球，他们的隔音效果是很好的。你们可以组团包，
1: 嗯，
0: 这个包个什么这个房间什么的，上那儿去看，或者是上，
1: 嗯，
0: 上这个宾馆都可以。我如果说你家说呢，哎，我隔音特别好，你别管如果是楼房啊，还是说别墅啊，谁都听不着这种，那你随便
1: 啊，随意，不影响到别人，自己嗨咋嗨都行。
0: 对对对，就是说呢，你在节前把这个东西提醒大家，让你呢也有一个思想准备。
1: 嗯，
0: 我相信现在一定有人什么啤酒、饮料、矿泉水啊、花生、瓜子、毛豆啥都已经买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对，
1: 啊，
0: 今天晚上我开始，我就要开始这个就是属于说那个冲击世界杯之旅了。
1: 这是加油助威。这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啊，这相当于啥呢？
0: 嗯，
1: 相当于今天早上是吧？
0: 嗯，
1: 啊，这看了一下这个球啊，这不太懂。
0: 一个伪球，一个伪球迷，最近还挺积极。
1: 就是说实话，我不太懂这个东西啊，这足球什么的。但是认识几个球星嘛，刚才也说了哈。
0: 嗯，
1: 但他们在进球了，我也跟着高兴。确实，这种兴奋劲儿啊，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
0: 我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嗯，
0: 我认识球。
1: 也知道这踢球的是人，
0: 不就是
1: 说是谁不知道
0: 足球、篮球和排球，我能分得清，我能分开。至于是谁踢的， 那不归我管
1: 啊，
0: 踢成啥样那也不在我的这个理念状态当中，就是说世界杯就是几年一届的话，或

0: 那我是会觉得让我不是很舒服，我喜欢那种很放松的，
1: 嗯、
0: 比如说没事看个笑话啊，
1: 嗯、
0: 看个小品呐、啊
1: 嗯，
0: 哎，
1: 听听歌啥的，
0: 哎，我喜欢这种状态，
1: 挺好的。
0: 嗯，好吧啊，那还是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康宁大街千年小学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龙山实验小学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东极路小学，还有呢就是咱们龙山大街一实验小学的方向，现在咱们学校周边的路段呢，可以说车辆堵塞的情况比较严重啊，而且两侧呢停放了许多这个接送孩子家长的一个车辆。提醒咱们过往的司机师傅啊，经过学校路段的时候呢，咱们稍微减速慢行一下。咱们这个属于是县医院转盘道，通往咱们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内，包括呢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银座的路口，以及咱们六条的这个市综合市场啊，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马上要过节了嘛，也是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在这个采购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这个人流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呢，咱们驾驶员师傅一定要做到这个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彤就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大家准备好了吗？我讲笑话的时候你们乐没？说那个鸡小鸡儿啊，下蛋小鸡儿问说，为什么人类都有名字而我们没有呢？然后鸡妈妈就给他回答了，说的那个，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死，死了就有很多名字了。那鸡宝宝又问妈妈说，那我们会叫什么名字呢？鸡妈妈说，叫炸鸡、咖喱鸡、白斩鸡、烧鸡、叫花鸡。还有炖公鸡大鸡汤，大家愿意吃怎么做的鸡儿小鸡呢？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就是自己家里炖的，放点小蘑菇，放点土豆，哎呀，那汤泡点大米饭，那才下饭呢。

我记得我上大三那年哈，有那个迎新晚会，就是大一新生来的时候那迎新晚会，然后呢迎新晚会上就有个摇滚乐队啊上台表演，这都是学生。然后呢我同学，我们同班同学就弹了个吉他，哎呀当时嗨爆全场啊。怎么嗨的呢？就他 solo 的时候哈、啊、就抖的像那个筛沙一样。什么叫 solo？ 就自己在台上表演的时候，自己在台上秀一段的时候，哎呀那就像筛沙一样，肢体语言极其丰富，表情很狰狞，最后呢还把电吉他扔地上了，真是嗨爆全场啊，就全场都炸了，就当时啊，就那个这个叫喊声呐喊声掌声此起彼伏，那真的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啊。就是他当时啥完全不按彩排的来，真是超常发挥，精彩万分呢。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弹完之后啊，就大家伙呢就不尽兴，就想叫他再来一个，没看够。当时呢他颤颤巍巍的说，说我暂时我来不了了。妈说咋的了呢？就是刚才我不想那么演，刚才那吉他有点漏电呢。

我跟大家讲了吗？我说我四姨是个啥人，就特别好信，不愿意卖单儿这样的人啊。我不说了吗？我说有一天早上起来，那个不是早上起来，有一天晚上在我家那查酒驾，然后呢，我们家就趴窗户就能看见，但是呢，就是看完之后突然间转身，我这个四姨人没了，干啥去了不知道。不大一会儿回来了，问干啥去了？就塌了个小鞋，问干啥去了？我查酒驾呢嘛，我看那块有人发生争执，我去看看。哎呀，我天哪！就是哪块有什么事儿哈，大事小情的，你就告诉他，他去回来给你整明白的。有啥吵架，有啥打仗的，这地方有啥围这些人啊？有一次也不行，有一次走道你就看，哎呀，好几个人围着搁那块站着不动呢，他可算把脑瓜挤进去，低瞅人。人小孩搁那上厕所呢，家里边帮挡着呢，这扯。这还有一次哈，就说这块儿的那个发生争执打架了，完我四姨呢就假装路过，好就看热闹。后来呀，警察就调取监控，发现我四姨一个小时之内路过了六七次，啊，累计围观超过了30分钟。最后呢，通知他去派出所做一个笔录。派出所做笔录。这嘴派出所，哎，去那个派出所做个笔录，你这犯不上犯犯上，是没啥事儿，你说完就完事，那你这时间当不稀啊？你就愿意卖单，你咋整？

说有一天呢，大吴拎着烤鸭进电梯了，然后里边呢就有一个姑娘啊牵着一条大狗，这狗啊冲上来就朝那烤鸭咬了一口。当时大吴目瞪口呆的对姑娘说，说你的狗啊咬了我的烤鸭，你说咋办吧。当时姑娘其实也挺尴尬的，低头就对狗说，旺财呀，你怎么能随便吃人家东西呢？但你吃东西你得懂得分享啊，快点的，来把你零食也给叔叔吃一口。

所以那个小周啊，手机欠费也停机了，正准备要交钱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收到了200元钱的话费充值。哎呀，他当时特别开心呐、啊，刚正开心着呢，就接到了哥们儿的电话了。哥们儿说的：“哎，兄弟，我老婆查私房钱呢，我没地方藏了，我先给你充200话费啊，过两天你记得还我。”这是真聪明啊！这私房钱我现在发现，就越藏这地方越花花，都能给别人充话费，我发现这行啊。

饲养员丈夫垂头丧气地回家了，完就跟自己媳妇说，说自己被动物园开除了，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太不公平了。然后他媳妇就赶紧问呢，说那出啥事儿了呢？他丈夫就说，说我昨天下班啊，忘了关老虎笼子了，多大点事儿啊？你说谁敢偷老虎呢？这玩意儿是没人敢偷老虎，但是老虎它敢出来呀。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个小伙儿啊，开着货车呢，去村里边收大葱。倒车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呢，就撞到了村里的一位大爷。然后吧，就没咋地儿撞的啊，就是碰倒了。那小伙儿立即下车了，一个劲儿的赔不是啊，说对不起大爷，实在对不起啊，大爷，大爷你没事吧？哎呀，不行，咱上医院看看去吧，大爷啊。然后大爷就挺生气的说：“小伙子啊，不关你事儿，我找那女的。”当时小伙儿就寻思哈，说大爷找那女的，大爷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脑撞坏了，就挺打鼓的，说那女哪来的女的呢，还挺吓人的呢，你说。完了小伙儿就问大爷说，你要找哪个女的啊？大爷就说就是刚才那车里边喊那个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我就找那女的。

小米吧，就一直呢挺喜欢隔壁家的那个女生，啊，就一直挺喜欢她，但是呢，就是总没有勇气啊，机会呢可能也不太好。这天呢，这个女生啊突然之间就来找小米，说家里的灯泡坏了，想让小米帮着换一换。哎呀，当时小米挺开心呐，啊，寻思这不机会来了吗？就一点都没犹豫，立马就跟着过去了，就帮着换灯泡去了。这个灯泡换完之后呢，小米啊终于鼓足勇气了，啊，就跟这个女孩说，说美女啊，你有男朋友吗？然后这个女孩非常羞涩的点了点头，说有。然后小米就瞬间就挺失落的，那他挺好奇呀，你看你有男朋友，那你为啥你找我来给你换来呢？他就问这女孩了。但是女孩也非常真诚啊，有啥说啥。这女孩啊，女孩说啊，那我怕他被电死。

为啥说得拿杰哥讲呢？您听着啊，说有一天呐，杰哥听节目没？杰哥的眼线们啊，我没告诉他啊。说有一天呢，杰哥的钱包丢了，好心人就捡到了，就给送派出所去了。然后呢，杰哥不一会儿就去认领了。然后认领的时候啊，警察就跟杰哥说了，说那个小兄弟啊，说证件呢都在，但是里面的钱呢被偷了，没有了。然后杰哥拿着钱包走出了派出所，他抬头仰望着天空，心里一阵的心酸呐。其实钱根本没被偷。那有人就会问了，那钱包里边那咋没有钱呢？他就是没有钱呗，他钱包里头。

我闺蜜的腿受伤了，然后我陪她去医院拍片儿，她就眼眶红红的，就特别委屈的跟我说，说姐妹儿，找男人真得擦亮眼睛，像我老公这种千万不能要。当时我心里特别紧张哈，我就问她，我说咋的，这腿是他打的啊？她咬牙切齿的说，她说她居然今天敢躲。当时我没收住力，我就一脚我踹桌腿上了。我他敢躲，其实奉劝男人找女人也得擦亮眼睛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小时候有一次我妈骑自行车带我，我脚呢不小心就那个卡那个车轮里了，然后吧你卡车轮里了，它不就蹬不动了吗？我妈就感觉蹬不动，她就使劲蹬啊。我说妈，你被蹬了。妈说没事儿，妈有劲儿。

我爷爷哈，就是在的时候，他就总爱跟我吹嘘他当年的光荣往事。所以以前呢，有个小混混找我打架，找我帮忙，我冲上去就把对面大哥往死里揍。他们30多个人，愣是没一个敢上前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奇，我就问我爸，我说爸，这是真的吗？我爸喝了口茶，淡淡的说，嗯，是真的。当年我高中的时候跟人约架，我喊了30多个兄弟，对面就叫了你爷爷一个人。那谁敢上啊？那这面大哥可不就是我爸吗？要爷打完了。

有一天我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我老公说，我当然不卖了。给我乐完了，我就狠狠地亲我老公一口。我娇羞地说，为什么呢？我老公说，你又不值1000万，你这种没良心钱我不能赚。接下来画面你们脑补啊。

一天我对老公说，我老公对我说，说有一天呐，我要是不能走路了，你就另嫁他人嘛。我当时我寻这不行啊，那我老公，我说老公你放心，你不能走路了，我坐你的轮椅。当时我老公急眼了，我老公说你给我上一边打去，我都不能走路了，你还要坐我的轮椅，那我坐啥呀？就是他好像听不懂那个中国话似的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的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公务清街，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希望此刻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随同我来感受一下这一份惬意的好心情。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一起刷一下今天的热搜。昨天6月14号晚上，谢霆锋引发了热议，原因呢是他在南京的一场演唱会，第二场呢是如约的开唱了，数万歌迷呢奔赴到了现场，连唱了两天，但是他依然是状态非常在线的感觉啊。当天呢他是唱了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1999》，前奏一响，全场尖叫。我能想到啊，当时那个演唱会那个热闹的场面，对不对？然后他唱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每一首呢都是开口脆的级别啊。熟悉的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外人也进行了合唱，有的人是挥着荧光棒，有的人在那干什么呢？在悄悄的流泪啊，因为真的是唱的是很多人的青春啊，那些年在你的歌曲当中啊循环的这些歌曲，如今呢你真的在现场听到了，哎呀，真的那个感觉太好了。我觉得唱歌的谢霆锋也是这样啊，谢霆锋这些年也是当过演员，做过

厨子啊，搞过一些特效的公司，身份呢是变了一轮又一轮，但只有站在舞台，他才是最初的自己。两场演唱会啊，连带着气息啊、高音啊这些东西，让大家呼叫着哈，说他现在已经45岁了，依然是这么能打，他依然是靠实打实的演唱，实打实的稳住了全场。他曾经说过一段话啊，我记得早前看过他的一些访谈，然后他说音乐是他的根，无论走多远，只要拿起吉他就知道自己是谁了。南京站的歌迷呢也用数万人的这个大合唱，我想这也是回应了他吧，因为很多的人还记得那个属于谢霆锋的黄金时代。你们有那个感觉吗？有些人就是天生是属于舞台的，他一登上舞台的时候，这个状态就回来了，太好了啊。

最近呢，57岁的金龟子亲口的承认了退休金一个月是8900块钱，另外还已经定居到了青岛了。金龟子，你们知道是谁吗？那个时候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守着电视机，然后看他主持的大风车啊。现在呢，很多家长啊都已经是这样人到中年了，然后说他的状态啊居然还这么好哈。直播的时候啊，好多人看到他现在的状态还是可以蹦可以跳的啊。真的，我就看到他这状态啊，觉得现在比好多小姑娘都很有活力，而且退休了他也没有一直就这样闲着哈，有合适的商演他就出去，然后平时的时候是在青岛来看看海逛逛街，家人呢也都特别支持他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觉得这个生活状态真的是太舒坦了。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一个退休的生活吧，就是你经济不发愁，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心态年轻，可是比什么都管用了，对不对？心态一定要很好啊。再来看一下，最近呢，演员王雷发了一条动态啊，是在凌晨3点的时候，世界杯开幕了，他没有晒球赛，然后也没有晒自己，镜头一转就对准了刚刚从被窝里拽起来的老婆，然后配文就一句说：“我们的第六届世界杯开始了。”电视里啊是几万人的山呼海啸的感觉，而我们看到他老婆呢是在客厅的地毯上正低着头，一小块一小块的啊拼着一个金色的大力神杯。这个镜头很近，近到就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听到解说员模糊的声音的时候哈，你会觉得这个积木哈好像是有一点小小的响声的这个感觉啊。整整六届世界杯20多年的时间，然后每一次凌晨的时候球赛他看球，然后他就一直在旁边陪着，不是硬撑着，也不是玩手机啊，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待在两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你们有这个感觉吗？就一直陪着一个人去干他喜欢干的事情，你们干没干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记得有人说爱是轰轰烈烈，可能这就是真正的爱吧，就是你在半夜的时候为你热爱的事情你在疯狂，你在很开心的看，而另一个人他不是很喜欢，但是他可以在你的旁边安安静静的帮你把你的梦再拼一遍。

我们再来看啊，最近呢娱乐圈又出了一条意外出圈的这样的一个热搜啊，主角不是正在营业的邓超，而是他身边安安静静吃爆米花的儿子等等。邓超呢最近也是带着儿子等等现身到了总决赛的一个现场啊。在现场的时候呢，他也是属于这样一个老爸的角色，带着他儿子来看个球。结果现场的画面流出之后，很多网友关注点直接就跑偏了啊，直接就看到了这孩子了，说这个样貌啊特别的清秀帅气，眉眼间是高度的复刻了妈妈孙俪，相似度呢直接的拉满了。

下面有人啊还在调侃说，这是不是男版的孙俪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啊，确实有几分相似啊。现场的画面呢也确实很有戏剧性，球场隆重的介绍了邓超出场的时候呢，超哥也是一如既往的兴奋的挥手迎接啊，表情动作啊也是写满了，然后很多在现场的朋友觉得看得很过瘾，而坐在一旁的等等呢全程就是很淡定的，人家在那儿吃爆米花啊，主打一个就是也是陪伴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哈，就是你喜欢的人可以一直在陪伴，那这个儿子也是这样啊，主打一个陪伴，就是爸爸在看球，我在干饭的感觉啊，父子俩的反差感也是直接的拉满了。看到又有网友调侃了说，等等啊、然后带邓超来看球了吧，是不是爸爸在营业儿子在干饭的感觉啊，镜头扫过观众席的时候，等等面对镜头也特别不怯场，不刻意不去摆拍啊，就这样从容的感觉哈。而真正让这一次观战冲上热搜的呢，还是等等这一张酷似孙俪的脸啊，然后大家都觉得孙俪的基因太强了，等等长大了是妥妥的，是属于那种清秀少年的感觉。14岁了啊，等等还时间过得很快的，就这样呢凭着一张神似孙俪的脸，意外的也是刷屏了最近的热搜了啊。而邓超呢，大概我觉得他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经营了这样的一场哈，结果呢风头全被在旁边吃爆米花的儿子来抢走了啊。现在呢世界杯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那很多人选择继续来看，然后看得很过瘾，那希望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吧，有更多让你们值得去期待，能够燃起你们激情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好，接下来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曲，2026年啊世界杯官方的主题曲，这一首歌送给你们。

我们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啊。6月14号的时候呢，电影之夜后台发传单宣传新电影，这是沈腾他的近况啊。他最近呢在宣传他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是沈腾主演的一部最新的电影，班底呢沿用了《我不是药神》啊、《奇迹笨小孩》原班的团队，包括呢美术、造型、指导等等啊。之前真的没有听到一点关于这部电影的风声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意外之喜了，因为沈腾近年来每部电影呢大家都有看，然后没有一部特别踩雷的那个感觉吧，所以还是很期待的啊。了解一下啊，这部电影呢是被定义为战争美食喜剧，融合了喜剧、战争和美食的元素。很少看到沈腾就正儿八经的表演一个电影，真的有点少哈，所以让我更加的期待了。沈腾的这部电影里呢，他出演的是厨师，天天在家抡大勺的那种厨师，感觉呢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可以尝到他的手艺了，在电影当中。好，这部电影啊最近也是很期待的一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我们来继续呢刷新今天的热搜。今天本周第一个工作日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刷热搜啊。这几天你们有没有在追的剧啊？我看到一部剧呢也上了最近热播剧的榜单之首了，那就是迷墙。然后呢就是手机会给我们推送一些啊，如果说你用手机看的，关于呢他们之前做的这样一些宣传的一些片段在里面，对不对？永远会给你推送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我看到了郭京飞哈和任素汐这两个人真的就特别有意思啊。被问到合作的时候，说有哪些情节是现场发挥的，然后就是郭京飞他当时就说太多了，要不然我们长成这样啊，人家能一直找我们拍戏吗？任素汐啊也马上搭腔了啊，他说就是你要说你自己就行了，我一直以来我都挺好的哈。哎，看了样呢在手机上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只是感觉两个人太逗了。看了一下最近两个人出席的现场啊，有很多两个人的粉丝啊，然后这样开玩笑哈，然后很多人觉得就是任素汐一直都是走的是什么派呢？

0: 然后主持人也在现场调侃说，是不是在走偶像派啊，他是很多人的偶像啊，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唱歌特别好听哦，很喜欢。嗯，然后看了一下啊，就是两个人最近这个状态还一直就在线的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线的那个状态，然后最近看到两个人的这个剧，还有看到他们两个在出席活动的时候这个状态哈。然后这种状态呢也拉近了很多人之间彼此的这种很好的这个关系的状态哈。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一首歌曲吧，也是最近的这部剧《迷墙》中的插曲。这首歌是由郭京飞来演唱的，这首《路还好远》啊，这是一首听上去好温馨的歌曲啊。在《迷墙》当中啊，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路还好远，但这次我不会迷路了。”愿我们也一样吧，哪怕前路漫漫，哪怕偶尔会孤独，也会带着这一份倔强往前走，然后不回头，因为路还好远，好在还远。
1: 天烈日下

路还好远啊，人在哪里啊？刚刚我听到这段歌词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多成年人的心声。人在奔波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会很累，然后你们会不会问自己说，这么忙值得吗？这么远能走到吗？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郭京飞的声音当中没有抱怨，就那种特别踏实的坚持，你就往前走你的哈，我就自己吧，就这样的一段歌词，我觉得是成年人的担当，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难自己扛。今天是本周第一个工作日啊，忙碌呢才刚刚开始，也许呢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一堆的工作，也许你觉得压力很大，也许你偶尔也会迷茫，不知道还要走多久。但是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想可以告诉所有的人吧，路还好远，好在还远。因为我觉得远是代表希望的，远也是代表改变的啊。远代表你现在还在路上啊，没有放弃啊。所以今天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你们，然后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都要照顾好自己啊。愿你在每天都能够很坚定从容，然后有这种不慌张的感觉。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哈，一起往前走。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我们可以静下心来一起来品味一下啊，每一首歌曲它背后那一段独有的情节和独有的故事感啊。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父亲》。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不是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啊？筷子兄弟带来的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父亲》。我们总是说母爱如水，父爱如山。那山是什么？就很沉默，然后很坚硬，他不说话，但一辈子站在你身后替你遮风挡雨的感觉。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品味一下筷子兄弟的这首经典的歌曲《父亲》，然后要把它送给天下所有的爸爸吧，也送给每一个终于读懂了父爱，但是发现很多人有的时候有那种太迟了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的遗憾在里面的。这首歌曲呢是发行在2011年，是筷子兄弟同名的这样一个主题曲哈。然后这首歌呢是由王太利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他写给父亲迟到的道歉。创作的时候呢，王太利的父亲病重了，他一边拍戏一边陪父亲呢走完了最后的一程。最后呢，他的爸爸离开了，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我们今天一起来品味的时候，是无数人心里没有说出口，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愧疚的感觉啊。筷子兄弟他们就用最朴素的这种声音，把中国式亲情当中的那种爱不说谢不讲哭不表露的这一面，全部通过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唱出来了。有那个感觉哈，小的时候呢，我们理所当然的会要一些喜欢的东西，然后长大后你要支持，要帮忙，你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习惯了啊，就是身边有这样的一种父爱在一直为你默默的付出，真的很少认真的说一句啊，说一句谢谢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呢，本周末的时候也是父亲节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对你的老爸来说一声哈，谢谢他，谢谢他这么多年对你的呵护哈。其实做节目这么多年啊，常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听了太多首那个很亲情的这样的一些情歌了，但是我觉得呢，父亲节反而还是就是特别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因为你看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习惯说妈妈我爱你，然后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不好意思了，不习惯了，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小的时候觉得爸爸太凶了，然后他话很少，然后你慢慢长大之后才会发现他的爱是藏在每一次默默的付出当中的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啊，和所有的人一起认真的来回望一次吧，回望一次这样的一首歌曲。2026年的父亲节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勇敢一点，然后打一个电话，尽量的去陪伴他们，然后说一句啊，老爸我想你啦，然后回家一趟陪他们来吃一顿饭哈，聊聊天，或者呢你就可以现在很安静的来听听这首歌，然后在心里对他说谢谢爸爸哈，真的辛苦了啊，我爱你啊。有的时候听这样一些好亲情的歌曲的时候，有那种感觉，我们都希望时光慢些吧，好吧，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哈，大家都平安健康长寿。我们把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送给所有的人。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此刻进行的是歌曲背后的故事啊，来一起和你们聊聊每一首歌曲它背后所诠释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人生路漫漫》，这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它的原唱呢是白小白，然后这首歌的创作是源于他和老婆从青涩到牵手，然后失而复得的就特别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啊。然后在2026年6月份的时候，在音综节目上呢，这首歌曲是由孙楠、白小白再加上佳木重新的改编合唱了，加入了什么呢？加入了说唱还有萨克斯的一些间奏啊，然后和声的层次也更加的丰富了。意境呢，我觉得是从最早我们听到那个白小白唱的是爱情相守，他已经升华为了人生的长路了，彼此搀扶了向阳而行的这样的一种意境了。常常听很多人说好累啊，好难啊，就像我们刚刚就是听到郭京飞的那首歌曲一样哈，就是路还很长啊，就是一直还是在路上的那个感觉，为生活来奔波，为责任来坚持。这首歌唱的还是和路相关的嘛，人生路漫漫，别怕慢，就怕你去停，因为回头看的时候，那些吃过的苦，还有走过的弯路，遇见的人，是不是都成了我们的底气了？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调整好我们最好的状态啊！我觉得最好状态是什么呢？从来不是疲惫。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觉得哇，我好累，我要歇一歇，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最好状态就是我们疲惫过后，依然选择很热爱生活啊，然后积极向上。就在今天本周一的时候啊，你们状态是不是都非常的好？长路漫漫，总有人和你同行，总有人懂得你的不容易啊。

趁着我还在想，我还是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我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谷底是差点要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是周笔畅的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月亮代表谁的心》，原唱太经典了，原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也是很多人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觉得有那种特别久违的感觉。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呢，是周笔畅来全新的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在2026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他坚持了这样的一个选歌的方式。然后我们刚刚有听到啊，他当中呢有国语还有粤语的演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歌词一想起来的时候，一秒就会把你拉回去那个感觉啊。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吧，周笔畅来全新演绎的这个感觉，很像是就是很多人那个心理的状态啊，就是你年少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经常有的事情会爱追问，比如说追问哈，你喜不喜欢，然后就很多的事情。现在呢，很多人成熟之后呢，我们懂得有些爱你真的没有必要你天天去追着问了哈。当然有些事儿呢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吧，月亮都懂，不必多说了啊。好，接下来听这首歌曲啊，月亮代表谁的心，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温柔通透的这个感觉，像是一个成年人一样啊。因为我觉得我前两天的时候听到周笔畅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的时候，真的有这个感觉，感觉他好像是一个人站在这个月光下，与过往、与遗憾、与自己在轻轻唱和解的这首歌曲啊，月亮代表谁的心，这是很好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因为有月亮呢，可以寄相思。本周末的这样一个端午节的时候吧，希望你们有旧梦可怀念，然后有月亮可以寄相思。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歌手富豪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啊，太想爱你。
1: 连风都不自由，
0: 这首歌的原唱呢同样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的歌手都来翻唱这样一些好多年前的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唱唱出了那种在都市当中的孤独落寞的感觉。然后富豪呢在6月13号的时候全新翻唱了这首歌曲，
1: 藏在肉身背后，
0: 这也是他在耳力之年的时候很诚意的来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进行了全新的编曲了，也加上了他这种标志性的哈沧桑的这样的一种低音的感觉，然后成年人的爱疯狂又藏在克制当中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富豪的这一首最新的上榜歌曲啊，太想爱你。这首歌的歌词啊，我记得多年之前在听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啊，当中的这些歌词啊，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啊，这样的一些歌词是不是特别的深入人心？希望你们找到一个这样的时刻，太想爱一个人，然后去压抑一下自己压抑不住的这种念头哈。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所有的人，然后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常态也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唱的是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太想爱你的时候，愿你也能够被好好的爱着哈，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找到那个太想爱你的人。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度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通。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今天呢是我们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了。
1: 是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
0: 嗯，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很开心了，是不是？
1: 昨天我朋友们就说了啊，今天下班之后该怎么样，然后说明天就开始准备来个聚会了
0: 啊，开始研究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计划都已经这个提上日程了，
1: 因为明天不就是正式过节吗？
0: 是的，
1: 所以说明天就已经开始很多家庭先聚会，
0: 嗯，
1: 然后呢是家庭型的，
0: 嗯，
1: 聚完会之后第二天或者是晚间就开始是这个朋友之间聚了，
0: 反正要势必要把这几天好好玩一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玩完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有一部分的朋友会选择说不出去，
1: 嗯，
0: 哎，在家，然后消消停停的，我这个好好休息，然后呢，跟朋友们好好出去玩一玩，吃吃喝喝，
1: 嗯，就是在本市是吧？不出去了。
0: 是的，
1: 嗯，
0: 但有一部分朋友呢，相信已经做好一定的出行计划了和出行攻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有的可能打算今天这个下班之后啊，就启程了。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要了解一点啊，我们端午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刚刚我也想说啊，
0: 嗯，
1: 我们可以启程，但是不要认为是我这个凌晨就出发。
0: 哎，对，就是端午假期高速是正常收费，所以说呢我们去到哪儿的话是正常要缴纳过路费的。
1: 是的，
0: 哎，这一点大家也要去了解啊，那也不涉及到什么这个为了我们高速免费的这个时段然后再遇上什么拥堵期，是不是？
1: 这回基本上应该没有拥堵，
0: 嗯，只能说高速上的车呢，嗯，会多一些。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不至于说达到堵车的这种地步，因为有的人可能他真的会因为高速的这个过路费包括说油钱一算下来就觉得哎呀，去到那儿玩的话这个油钱过路费要花不少，
1: 然后还
0: 算了不去了，是不是？
1: 对，你说去一趟一共就三天，刨去咱们说半天，来回路上就得一天，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然后说也玩的不太尽兴，然后还花过路费，
0: 嗯，
1: 像你说还有油钱，
0: 嗯，
1: 别去了。
0: 对，很多人会在这一块就觉得没必要了，嗯，那就先不去了，等到下一回十一的时候，我们高速不是免费吗？那时候再走吧，是不是？
1: 下一个假期就是十一了。
0: 对，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节，还有一个中秋节。
1: 哦，对，中秋节完就十一，他俩应该是挨着。
0: 但是中秋节的高速也是不免费的。
1: 啊，咱们现在是只有四次免费哈。
0: 嗯，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下一次高速免费的时候是十一，大家一想那个时候时间也长，
1: 对
0: 不对？
1: 再出发，
0: 哎，我那时候再出发吧。哎呀，好，原来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1: 对，
0: 十一出行就更堵了，是不是？哎，咱先不说那么远以后的事儿啊，我们先说这个眼跟前的这个事儿。在高速上出行的话呢，车会多一些，有一部分人还会选择说确实在这几天我近边游一下，对不对？
1: 这个可以，
0: 哎，我玩一两天，我不走那么远，我路上的这个车程不用那么长，我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能到的，对不对？
1: 对，
0: 往什么辽宁那头，像什么本溪什么的，去那头玩一玩，上沈阳玩一玩，或者是说呢，像这个上什么长春、上吉林周边，是不是也都有可能？所以呢，咱们在高速路上出行也要注意安全，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也大概的关注了一下我们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哎呀，反正最近呢我们也一直是在连雨天嘛。
1: 对，
0: 这个今天是晴天，但明天是多云，我看后天和大后天啊，假期的后两天呢也都是有雨的情况，
1: 因为每年的端午节都会下点雨。
0: 嗯，
1: 就
0: 是
1: 大小说话了啊，
0: 对，
1: 都会下一点，淅淅沥沥下一点雨，就会发现刚带的五彩绳要摘下来了。
0: 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是关注天气变化吧。而且最近一阶段呢据我了解啊，就是 不完全了解，咱们好像整个东三省也都一直都是在雨季，
1: 一直在降雨。
0: 我因为为啥说这个不完全了解呢？那天呢，我刷这个抖音，我就看到了有这个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江西那头的网友发的，就说呀，他们那头下大雨，然后就说，哎呀，就是我们这儿不需要这么大大雨了，给这个东北吧。然后呢，我就看到评论区里啊，咱们这个黑吉辽或者是辽吉黑的这三个地区的网友，就都发自己的天气预报，说东北不要，或者说黑龙江不要，你问问吉林和辽宁吧。就是网友们发这样比较有意思。
1: 其实咱们东北最近真的是啊，可能进入六月开始就几乎是半个月都在连雨。
0: 哎，对，
1: 要不然就是阴天，针对于咱们本市来说，要不然就是阴天，要不然就是下雨下雨。你那天我也看到了，说。实在不行来不了夏天别硬来。
0: 对，说再等一等四个来月以后咱们就要交供热费了。
1: 对对对，我们能挺过去是吧？
0: 是不是四个来月以后我们就要供热了是吧？哎呀，也就四个月，要不然就别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确实一直都显示入夏失败嘛。但其实你发现不下雨的话，我们的天气好像真的还是挺热的。
1: 你看今天，
0: 对，
1: 咱就话说了，今天
0: 对，
1: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就期盼着，哎呀，赶紧晴天吧，这雨下太闹心了，这种感觉。但今天我突然觉得昨天挺好。
0: 真的就突然觉得还是下点雨吧。
1: 对，
0: 凉快凉快。
1: 昨天虽然说下雨了是吧，一上午都在下雨，但是下午那个天气阴天也不错是吧，不冷不热的，还挺不错。今天一看，哎，出来太热了。
0: 哎呀，
1: 突然感觉到夏天来到了，
0: 夏天来到了。所以说呢，大家就是也要关注天气情况。那如果你说我想选择说出去玩，我们也要去关注你所到的目的地当地的情况。
1: 对，这个最重要。
0: 然后你说呢，我不出去玩，这两天啊我在家里面有自己的打算，现在这个天儿不也挺好吗，也都赶在什么露营季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叫上三五好友啊，咱们一起出去整个这个小炉，哎，然后我们吃什么煎肉啊，或者是什么吃烤串烧烤什么的，是不是？我觉得挺惬意的。那也要关注天气，对吧？
1: 对，这个天气要关注好，特别是要在路上的话。
0: 对，
1: 你想一想，在路上突然间下冰雹了，下暴雨了，你这个时候呢，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遇到过嘛，以前不和大家说嘛，真的是当时吓一跳。哎呀，车速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完看会发现有的车呢就会停下来不敢开了。其实这种行为都是很危险的，咱们只有关注好天气，然后心里做好准备吧，就是遇到恶劣的天气我应该怎么办。
0: 对对，还有像我们说不出去玩的朋友，说在室内的，那对于说你想做的露营的这么一个活动的话，它真的非常吃天气的，对吧？
1: 突然间下雨了，我们该
0: 怎么办？是呀，你天儿不好的话，你说就是我即使是带着帐篷，但我们没有必要吧？说带着帐篷，然后所有人蜷缩在帐篷里，然后外面哗哗下雨。
1: 这个吧，也看大家了。这个、
0: 我的炉子怎么办？
1: 就是、
0: 我的烧烤怎么办？
1: 你可以这样。你知道吗，备两套，就是炉子是比如说是烧烤也好啊，这个烤肉也好，咱们可以这样，然后再带一点这个野炊的东西，就比如说什么猪蹄儿嘞，面包嘞，像你说泡面也行，对吧？或者是带点这个熟食类的东西，鸭货嘞。如果说真下雨了，

0: 们两手准备、
1: 嗯、
0: 对吧，进到帐篷里，帐篷一定选大一点的然后几个人开始坐在这里面吃，但帐篷里可不能这个点火啊、
1: 嗯、
0: 很危险，这样是不是也行，也没影响到我们如果说你要干脆就一手准备的话，是烧烤也好烤肉也好，进到帐篷里可整不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就失算了
1: 你像我身边呢有一个好朋友，他呢就非常喜欢就是搞点这种露营户外的这种工具，
0: 嗯嗯嗯，
1: 哎，小桌小凳小炉子什么的是吧，哎，小什么烤盘铁盘什么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不是说就是去找个地方然后支帐篷这种，
0: 那是
1: 就是在这个像比如说他家有这个一楼、嗯、然后我们在直接就外头
0: 啊啊，
1: 哎，就这种露天的，然后在楼跟前楼门口
0: 这
1: 种、
0: 啊、这个行可以，
1: 哎，就是整点这小烧烤、
0: 嗯、
1: 然后呢他经常啊就是这个会跟我们说，哎，咱们今天整点烧烤吧，明天整点烧烤吧，就是一到休息休息了，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就说咱们哎聚一下哈，自己整点吧，唠唠嗑挺好。其实这种真的挺好，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也会这样，就在家附近、家周边，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真的就是就我说的这个就很吃天气了。因为你肯定是要在外面的，你也没有棚，咱不是那种专业的干大排档的，对不对？
0: 对，
1: 也没有那种棚，所以说呢，如果一旦要是下雨的话，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没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或者只能在屋里了。
0: 是的，所以说还是啊，天气能不能成全我们在户外进行露营、烧烤，或者是咱们三五好友在那儿就想找个露营地，是吧？
1: 嗯，
0: 也得看好。如果突发的一个情况，其实你说这个啊，你看。前一阵子没下雨那应该是在五月末的时候吧，
1: 嗯嗯，
0: 我朋友他们可能我听他们说要去这个露营，租的一个地方，租完了他说待不了啊，怎么的，就像这样天气，就和今天的天差不多少，
1: 太热了，
0: 太闷了里面，但是选择地方也是很重要的啊，选个这个最好是选能够遮雨的，上面有棚的，然后呢还通风的，无论是我们能够烧烤也好，还是说我们不进行什么有点火的这些，就比如说就买点什么熟食啊，现成的吃的也好啊，但是好停车的地方，但是停车也要注意啊，有好多地方你会发现它不让停车，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没有关系，我为了停得近一点就把车开到什么草坪上啦什么这么，千万不能这样啊，如果是时间长了之后，你想你把草坪好好的一片草坪你给压着没有这个草不支棱了，然后这个小草也死了，你说也挺难看的，它这片地方呢也不会允许你去烧烤了啊，
1: 再加上咱们本身呢就是说人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爱凑热闹的心理吧，
0: 就是你去我也去，
1: 哎，
0: 他这地方挺好，会找我也来吧，
1: 对，
0: 嗯，
1: 或者你看我们说过马路啊，他走了我也走，有的车到这儿了，你看他停到草坪上了，那我也能停，我也停。
0: 你还有你发现没有，
1: 嗯，
0: 有的像说咱们这扎堆儿的一起能找到这好地方的，有一个问题提醒大家，什么随手的垃圾一定要带走，有很多人就不会带，
1: 对，
0: 就会觉得你这个地方是室外的，会有环卫工人来扫，那我就是不想管，有这样的人，什么瓜子皮儿、花生皮儿，对吧，这些零零碎碎的我就会，我看到过，其实你说有的人是怎么样啊，收起一个袋儿然后放在这个垃圾箱旁边，有的人呢就是随意的去撒一地，你说这个行为我们去走道看到了是不感觉，哎呀，这指定是来露营来了，然后没把随手扔垃圾扔这儿，
1: 对，
0: 其实咱们不能这么做啊，
1: 对，就出去玩也好，我们去哪儿也好，就是你车里面的垃圾的最终目的地都是垃圾桶，
0: 对，
1: 哎，你别把它就是或者我看到这儿好像树根下有人丢了个什么，那个牛奶盒，
0: 对对对，
1: 我随手把我这车里垃圾慌乱
0: 我也丢这儿吧，
1: 全扔这儿了，是不是，
0: 哎，有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二个就有第三个，
1: 所以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都是不这个倡议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就是玩得开心吧，咱们同时呢也保护环境，也尊重咱们的一些环卫工人的付出啊，
0: 是的，
1: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

0: 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在这一时刻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

0: 那在这一时段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这个开车吧，是不是？这个很多人说啊，说这个摩托车和小轿车，是这两个车呀，大家现在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它是属于说两种车型。
1: 对，
0: 然后想要去骑摩托车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去考摩托车的车票。
1: 对，
0: 我有小轿车的车票，我是不可以骑摩托车的。但是同样啊，那么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大家知道驾照本只能有一本，对吧？
1: 对，
0: 你不可能说摩托车哎你有12分，轿车你有12分，
1: 不行吗？
0: 不行呀，我说加一起说，哎呀，我落好了，我有24分。
1: 我骑摩托车违章，
0: 我就光扣摩托车的，
1: 对对对，我这开车我不就扣开车的吗？
0: 对，但其实这个是不可以的。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考了 D 片摩托车的话，它你的驾驶证上会显示 C， 比如说你是 C1 或者 C2 啊，就是 C1， 然后顿号，然后 D。
1: 啊、哦，就是小车加摩托，
0: 哎，对，这样来讲呢，就是你的这一个驾照本上
1: 一共就12分，
0: 是的，会显示，
1: 不
0: 觉得少啊？
1: 对对对，
0: 你的驾照本上啊会显示，就是你既可以骑这个摩托车，也可以开这个小轿车，但是呢，有的人说了啊，这个可是我如果说骑摩托车的话，有一天呢，我这个被抓了，我摩托车有违章行为，是不是？然后呢，你把我的这个分儿啊扣了，那我扣的应该是我摩托车的分儿。
1: 对呀、啊，我不骑摩托车吗？
0: 哎，我就跟我的 C 片不发生关系。
1: 对呀、啊。
0: 再或者咱说严重一些，比如说你的摩托车达到了报废标准，但是你没有去报废，然后呢，你骑着一辆就是未报废的这个已经达到报废标准但未报废的这个摩托车上路的话，那驾照就是被吊销嘛？
1: 吊不掉摩托车票吗？
0: 哎，说这种严重一些是不是？那我驾照是 D 呀、啊，你吊 D 的话，你 C 票你不能给我吊，是不是？
1: 对。
0: 但实则上很多问题就来了，说为什么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为什么说你吊销我 D 票，然后我 C 票同时也没了？
1: 为什么？
0: 哎，就是说为什么你这我摩托车事儿，你怎么往汽车上算呢？
1: 为什么？就是我有一个票，你不能让我开两种车型，但我有两个票了，开两种车型还得一扣，全都得扣。
0: 哎，那所有人有的人说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不用考摩托车票了，那你这摩托车
1: 咋的都是一样，
0: 哎，咋都一样，是不是？但其实这里面有误区啊。首先呢，就是大家要了解，就是 C 票和 D 票它一定是分开考的，
1: 对，
0: 它一定是你有哪个准驾车型的证，我们才能开哪种车。我身边现在呢就有好多这个闺蜜的这个老公啊，就是喜欢摩托车，就开始准备研究要这个考摩托车车票，哎，要骑这个摩托车，所以呢他们都去考票了。那你就要知道，就是我们既然想骑摩托车，你就必须得先去考票，
1: 对，得有驾照。
0: 对，它这两个呢是互不干涉的，属于独立的证件。但是呢它是融合在一个本里面了
1: 啊。
0: 所以啊，违法呢就只是说它即使是针对该车型，可是呢我们不牵连到另一个准驾资格，但同时呢你就这些分儿，
1: 分是这些分，
0: 哎，
1: 一共12分，
0: 哎，
1: 违法了呢扣分也扣这个，
0: 对，
1: 车呢你开车也会扣这个，
0: 对，一个人
1: 不扛扣啊，
0: 不扛扣是吧？一个人你只有一本机动车。

0: 说了，大家都知道说 A 片 B 片它这两种都属于说像货车或者是客车，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啊，你多多少少都是属于说有一些就是营运性质在里面了，
1: 那就更不能扣了。
0: 哎，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你一旦扣了，你不仅要说这个检证，你还得学习，
1: 嗯，
0: 哎，
1: 更麻烦。
0: 对，它这个更麻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身边呢就是有他就是 A 片，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车票啥的，
1: 嗯， 嗯，
0: 完了当时呢就是。他就说，他说有扣分了，有扣分的话呢，就是说，哎呀，我这个片扣分可闹心了，
1: 就不能拿自己的了。
0: 哎，他说我这片扣分可闹心了，
1: 嗯，
0: 我说怎么闹心了？一问，然后说啊，因为他这片一扣分，他就得去学习。
1: 对，
0: 哎，所以说呢，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那没办法，有的人说了，那我大车算大车，小车算小车，不行吗？不行，因为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本儿。
1: 其实应该行。
0: 哎呀，就是你无论几个车型，你说我俩车型加一起我是24分，
1: 嗯，
0: 仨车型加一起我36分，没那个说法。你十个车型加一起你也是12分。所以说呢，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这个也是公平的。为什么说是公平的呢？就是因为你骑摩托车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开汽车。
1: 对，其实是按正常。那你看我今天骑摩托出来了，
0: 对呀，
1: 我也不能说我骑一段然后换个汽车，开一段我再换摩托车。
0: 我骑摩托车，我后面整个绳拴上，我汽车保险杠，我拉着汽车走。
1: 那不行，
0: 哎，骑到一定地方了，我想换了，我不想骑摩托了，然后我再把摩托架我车顶上，完我再开车。
1: 这
0: 一
1: 段车咱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关注雨天，下雨了我就开车。
0: 所以说一样，那你开汽车你就不能骑摩托车，因为你只有一个你嘛，对不对？
1: 嗯，
0: 你没有分身的呀。所以说呢。就是因为没有说这两种车型会因为分数而去进行就是变少或者怎么样的，说因为你不能同时开，
1: 对，
0: 哎，这一点来讲就是公平的了。嗯，但同时呢，有的人又觉得说，像刚才我们说，哎呀，是不是有些不合理，是不是？但是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认为的是因为混淆了我们驾驶许可和这个准驾车型的这两个概念。
1: 嗯，
0: 我们的驾驶证呢，就是一个可以开机动车的许可证。至于是哪种机动车呢，你不一定，对不对？你要看上面准驾车型的标注。但是呢，对于记分来讲，是驾驶员违法的一种惩罚。
1: 嗯，对。
0: 你无论驾什么车型，你无论是骑摩托还是什么开车，你都违法了。
1: 就是，
0: 既然你违法了，就要扣分。
1: 这个就像你是骑摩托也好，开车也好，不都是你吗？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大家就要了解，就是重点我们是自己不要违法，无论你开什么样的车型，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你就是骑摩托车，你说我违法了，跟我这个轿车不发生关系，但是都是对你违法的一种惩罚，让你下次别再违法，你只有12分可扣，对不对？
1: 嗯，对。
0: 那你说我有两个准驾车型，我今天我骑摩托车违法了。那如果你有一个准驾车型的情况下，可能你就不是骑摩托车违法，你就是开车违法。
1: 嗯，对。
0: 你就多多少少你不都是违法了吗？
1: 对
0: 不 对？既然你违法了，那么你就要受到处罚，这跟你开哪个车是不发生关系的。
1: 你其实也对，
0: 对吧？
1: 按这么说话，不都是你去操作吗？不都是你一个人吗？不是咱们两个人，
0: 对
1: 吧？对，所以说无论你是怎么样违法了，扣你12分没毛病。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样来讲，你不能说哎呀，我因为我骑的是摩托车，我违法的也是摩托车的这个车型，那别跟我轿车发生关系了。但还是像刚才婉彤说的，如果你没有摩托车，你只有轿车，是不是今天违法的可能就是你开轿车违法的行为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一样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了解。所以那么你两个车型加一起还是三个车型加一起，你就都是只有12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小石街的路段，现在是车流量呢比较逐渐增加的一个态势。还有呢就是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管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来，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那在上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说这个摩托车和小轿车同时我考下来之后在一个本里，是不是、
1: 嗯、对，
0: 爱说这种情况。其实说呢，因为这两个都是机动车啊，咱们呢就是都要去遵守一套交通法规。
1: 嗯，对，
0: 对不对？你这样咱们去细想一下，你说我骑摩托车我有摩托车交通法规，
1: 嗯，
0: 我开机动车我有机动车交通法规，
1: 对，
0: 那怎么的，那摩托车可以不礼让行人，然后机动车就必须礼让行人吗？是不是？就是咱们这样去幻想一下，你会发现都是最后只有一套交通法规，
1: 嗯，
0: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对，
0: 所以说呢，当说扣满12分的时候，它吊销的其实是你驾驶车辆的这么一个资格，就是你所有的机动车你都不能开了。
1: 嗯，
0: 因为你的这一次违法行为导致你12分完全都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就吊销了。吊销了就是你没有资格再去开任何一辆车，它并不是针对你某种车型，
1: 嗯，
0: 因为那一样你违法的时候也并不是针对某种车型我去违的法，对不对？
1: 对，
0: 你是针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去违的法，你违的是这么一项法规，它不是说针对这一个车型的一项法规，
1: 其实就是针对你这个人。
0: 对，
1: 无论是你开什么样的车，你开几种车型，不都是你去操作、
0: 嗯、
1: 你去驾驶吗？
0: 对，
1: 就像刚刚说了，你今天不骑摩托车违法，你也可能开车违法，
0: 对，
1: 甚至说你不开小车，你开大车有可能会违章。
0: 对，
1: 那么就是针对你这个人，就是要告诉你你不要有违章行为。
0: 哎，
1: 给你一个警戒。你说这个分少不少？是少，给你12分24分的，那你就无法无天了。
0: 那就咱再打个比方说，那有的人说啊，开车我肯定是不敢喝酒的，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开车喝酒算酒驾嘛。那我骑摩托车我敢喝、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说我
1: 骑摩托
0: 车、
1: 哦、
0: 啊、
1: 嗯、
0: 啊，我没开车呀，我骑摩托车我敢喝、
1: 嗯、
0: 那一样嘛，你骑摩托车喝酒你就不是酒驾吗？摩托车不也是机动车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那有的人说我骑摩托车我就敢闯红灯，
1: 嗯，对，
0: 但我开车我就不敢闯红灯、
1: 嗯、
0: 那有什么区别吗？你最后不都是闯红灯了吗？对不对？这跟你开什么车骑什么车没有关系，我们最后都是违法了。违法了的话你就一样，就是你既然敢违法，那你就要去敢于承受，对不对？
1: 对，
0: 承受扣分。所以我们就能知道，无论你是多少个车型在我们的这个驾照本上，但只要你的违法行为属于说一次性被记满12分的情况下，那么你的驾照呢就是被吊销的状态。
1: 嗯，
0: 只要被吊销的状态，你就是不能开车，无论什么样的车型。我们经常也能看出来，就是有的驾照啊，这个只有 C 票没有 D 票。
1: 嗯，
0: 那但是呢你骑摩托车上路，他不罚你吗？他不一样罚你吗？
1: 对，
0: 因为你只有 C 票，你准驾车型不符了嘛，对不对？但是一样，你说我有 C 票然后我去开大货车，最后不还是要罚你吗？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的违法行为并不是说针对说哎，我开这个小车我有什么不对的，
1: 嗯嗯，
0: 而是因为你现在不具备这个情况，然后你偏偏又去开这个大车了，那么你违法的是这么一个咱们交通法律法规里的一个选项，
1: 对，
0: 对吧？咱们交通法律法规条条框框的，你违法的是这么一个选项。所以其实这样说起来啊，咱们合并起来这种扣分也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啥好处呢？
1: 你违法，
0: 哎，
1: 违法太多。
0: 对，因为说这个，如果说你摩托车12分，小轿车12分，我大货车12分，我一共整36分在手里，那无法无天了。
1: 就是对啊，我刚才不说了吗？
0: 对，
1: 我骑摩托车我随便，然后没事儿，我不怕，不行我扣完了之后我开车，
0: 哎，对，
1: 我
0: 不骑了呗。
1: 对，我开车不行吗？我不。车不还有分吗？然后说那我小车开不了，我开大车。
0: 对，其实说这样啊，经常如果去做这种违法行为的话，你要是抱有这样的心理，那你12分肯定是不够扣的。
1: 其实就是习惯，我们所说的养成了一个习惯，你觉得压线没事，闯红灯没事，那你就来吧。
0: 嗯，所以说呢，当就是合并起来以后，无论你开什么样的车你都只有12分的时候，你会格外的珍惜这12分。
1: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可能有的人呢他是刚有12分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我这一年我这分够，
1: 嗯，
0: 扣去吧，
1: 嗯，
0: 无所谓。但最后呢，当扣了比如说6分之后，他发现哎呀我就剩6分了，学法减分打个比方说学不了的情况下啊，然后就剩6分了， 他会格外珍惜这六分，你发现没？
1: 哎呀，我得好好开车，
0: 真的，
1: 我可不能
0: 再违法了。哎，对，我可不能再违法了，是不是？我再违法的话，我这分要没了，我再不能开了呀。所以不能给你那么多分的原因也在这儿呢。就十二分你就好好珍惜着来。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咱们大多数人也都是可以去申请学法减分的。学法减分你这一年当中最多最多还能学六分回来呢，对不对？
1: 嗯，对。
0: 只要是你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所以说呢咱们不能说我的驾照有十八分，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我的驾照有十二加六，对不
1: 对，
0: 对。我真的要是这个有违章违法，我扣了我再学呗。像我之前我扣这个，我好像是超速了，然后当时是扣了三分，扣了三分之后呢，那天反正也是闲着无聊，
1: 学会了
0: 学法减分，哎，就学回来了。答完题学了三十分钟，然后答题答了二十道题，答完题之后呢，慢慢，反正后来我也没关注哪天把这分给我的，反正等我再上幺二幺二三上看的时候，这分就回来了，回来一分。
1: 嗯，
0: 所以呢，就这种东西啊，大家就要了解，就是如果你吊销了摩托车的驾驶资格，那么一样，你其他什么车你都不能开了，你开什么车上路你都属于无证驾驶。
1: 对，
0: 那个时候。你既然本身就无证驾驶了，那对你的处罚就不是说什么吊销驾照扣驾照这么简单了啊。那个时候可能面临的是拘留，
1: 嗯，
0: 需要罚款2000以上左右的这个
1: 罚金，就更严重
0: 了。哎，对。
1: 嗯，
0: 所以大家要了解，就是这样来讲呢能够避免很多人因为自己的分多然后去多违章，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啊。
0: 哎，嗯，所以就是既合情又合理，不要觉得抱有怨念，哎呀，不合理。
1: 我为什么考了两次，然后才还给我十二分儿？
0: 哎，对，其实就是阻止你本身，你就是一个愿意违法的人的情况下，那么就阻止你后续再驾驶其他车辆上路，再继续违法的这种风险。
1: 是的。
0: 好，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的家，你等的家，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4: 驾乘感受。
12: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

0: 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9: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1: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2: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3: 我是美玲。
12: 那这一时段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4: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龙山大队的周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向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和6639。你好周警官。
15: 啊，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嗯，
15: 我是，
14: 咱们是这个龙山大队的这个警官是吧？
15: 对对对，龙山大队。
14: 那正好是赶上咱们今天是属于节前的最后一次这个警官在线哈。结合咱们这个赶上这个端午假期，再一个就是这几天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这个足球赛了是吧？
15: 对对。
14: 那么最近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看这个赛事的原因哈，可能是这个。最近这个酒驾哈这个问题，又不得不拿到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了啊，提醒咱们所有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咱们在这个看完球赛的时候呢，或者是看球赛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这个饮酒驾车，是吧？
15: 对对，因为现在正好赶上咱们美加墨世界杯，很多球迷朋友呢可能会在夜间聚餐饮酒，酒驾和醉驾的肇事风险呢就会明显的上升，所以在此期间呢，作为交警必须严肃地提醒大家，无论多晚，无论多高兴，一定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莫要让贪杯变成悲剧。
14: 而且呢，咱们这个端午假期呢，一共是有3天的这个小长假，从明天开始哈。
15: 是。
14: 这3天呢，可能会有这个这个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带领这个家人去这个就近哈，或者是附近呢，来进行游玩。那正好借着节目呢，也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端午这个属于这个平安出行方面的一些提示吧。
15: 啊，好的，主持人。正逢咱们的端午佳节，家庭游呢肯定会增多很多的。咱们的燎原市民可能会带着家人一起到周边去游玩，在出行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要避开尽量要错峰通行，然后呢如果说前往咱们市里，比如说像四合院找事儿啊，尽量能不走南门呢，咱就可以换换道，比如走一线道口啊，或者走那个咱找事那个门洞，把车停周边，咱稍微走2步，因为那个周边肯定会交通比较拥堵。
14: 对，因为是正好赶上端午节嘛，大伙儿都喜欢这个早晨去这个早市哈，卖的这个 物产比较丰富，是吧？
15: 是是。
14: 所以都喜欢去提早去购物，然后等待下午或者是晚上去跟家人团聚。那么我们在去采购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早市的那个路段啊，是有一个时间段是禁止左转的，那个路口，因为是这个咱们是后来后设立的一个标识，因为门前不有这个龙山实验小学嘛，
15: 对对，
14: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路口是禁止进入到这个咱们早市的这个胡同内啊，所以呢，驾驶员师傅，咱们在经过这个附近的时候呢，咱们看一下标识，千万不要是因为这个采买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好事情，
15: 是的，
14: 在这个违章了，是吧？
15: 对对，
14: 嗯，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周边游，像咱们西安大队这边哈，就是有一些文旅的项目，
15: 啊、是的，
14: 嗯，还有呢，就是咱们龙山这边，比如说这个七一附近这些采摘园啊，
15: 对，
14: 嗯，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朝阳村啊，
15: 对，
14: 就是就近的一些这个旅游景点吧。咱们在这个尤其是农村的道路，是吧？
15: 是是。
14: 我看这个天气呢，虽然今天是属于晴天啊，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这个下起这个急雨。最近也是这个阴雨天比较多，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尤其是行驶到咱们乡间小路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
15: 对对，千万注意要、一定要注意多观察，然后慢速通行。
14: 嗯，而且呢，就是，可能外地游客呢回辽源过年过节的也比较多，因为三天嘛，也就是可能是这个在这个长春呢，或者是沈阳附近的哈，
15: 对对，
14: 都会选择回来过节。那么在这个行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包括回到我们辽源当地，可能是这个车流量呢也会出现一个逐渐增加的一个态势，所以呢，作为这个咱们本地的这个辽源驾驶员师傅嘛，咱们尽量呢给外地车呢，让道哈。比如说在这个旅游期间，或者是晚上这个去这个欢乐会啊，咱们有免费的停车场，咱们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是吧？
15: 文明驾驶。
14: 嗯，还有就是咱们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个习惯啊，这个就属于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我看有的驾驶员师傅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可能咱们在日常这个管控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些驾驶员师傅，经常愿意这个手里手持电话
15: 啊，对，手持电话，接下电话，开始就是边开车边打电话，然后可能还有边开车边玩手机的，
14: 嗯，
15: 这种情况都有存在，
14: 嗯，而且有一些这个像这个小的这个交通事故，大多数因为是这个精神力不集中追尾造成的这种小的事故，
15: 是
14: 吧？也特别多啊。
15: 嗯、
14: 还有呢，就是这种手里拿着烟的啊，抽着烟的，像这种呢，咱们有这个抓拍的摄像头，也都会把这些违法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给你摄录进去。现在不是说你想怎么样怎么做，哎，觉得哎我手里拿着手机我也没打，但是呢，我们有这个抓拍的这个摄像头，它是不管你是打不打。你只要是走在这个摄像头下，他都会对你这种行为来进行拍照的。
15: 对对，然后会对行、对违章行为进行个处罚。
14: 对，而且现在咱们支队也有很多的这个咱们驾驶员朋友来这个拿这个罚款单来这个进行复议的。像你这种呢，就是复议不了啊。
15: 对。
14: 你本身就是属于这个违反了这个交通法的行为。
15: 是。
14: 所以你就违反来复议是指定是不会通过的。你除非说你是比如说。像在某个路口啦，就是两行的路口，突然行人加速起跑，可能是这个时候呢，你就通行了，这个时候可能摄像头抓拍了，像这种特殊情况可以来进行复议。
15: 如果有特殊情况，实在着急，或者说比如说什么违章停车，你真有实在特别那个急需的这个情况，然后你不得不停车的情况下，
14: 对，
15: 基本上被抓拍，您可以来我们。
14: 比如说家里有这种特殊老人，就是打这个需要急救的，像这种用自己的车辆送老人去医院，
15: 对对，
14: 像这种这个超速了，或者是有一些违章，那么可以到这儿来复议一下。但复议的过程当中呢，你也要拿着这个就是急救的这种病历哈，
15: 对，
14: 来，你不能说的啊，我今天就拉着老人去。就违章了，这也是说不通的啊。所以你要是有这些情况的话，也可以来复议。但是呢，如果是你本身违反了这种交通行为，那么咱们就是来复议不了。
15: 嗯。
14: 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这三天的假期呢，可能会市内的有一些路段，比如说这个临近的附近的乡村，可能车流量也是会这个很大的啊。
15: 对对，
14: 尤其是咱们市内的像超市啊，以及东区市场附近呢，像这种大型的这种商超，指定是附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给咱们龙山大队也增添了一些压力哈。 但是我想咱们过节呢，咱们也是属于这个无休的一个状态。
15: 对，
14: 嗯，但是也是希望咱们，不管是咱们辽源本地的驾驶员师傅，还是外地的回来过节的驾驶员师傅，嗯，咱们都能，希望咱们都能平平安的过一个这个快乐的节日哈。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有那些，别道啊，或者别车呀，以及这种这个，随意的这个超车，或者是这个开这种斗气车的这种行为。
15: 对对，千万不要存在恶意别车，这种违法行为。
14: 尤其是咱们本地的驾驶员，就是咱们出租车的朋友，这个节假日呢，可能是打车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15: 是
14: 吧？咱们出租车的朋友呢，千万不要有这些像这个随意的争抢啊，这个抢这个客户啊这种行为，是吧？
15: 是的，是的。
14: 就是给咱们，都希望家家的都希望过一个平安的节日吧。再一个呢，就是咱们，高速行车的时候呢，咱们去这个外地过节的这个辽源，咱们这个辽源驾驶员师傅们啊，咱们在这个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也不要长时间的驾驶。
15: 对对，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超过4个小时驾驶呢，就属于疲劳驾驶了。
14: 对，
15: 这样的话呢，对自身或对他人都是存在一种危险性的。
14: 嗯，
15: 所以我们开车呢，如果是超过4个小时，那么我们就要到服务区去休息休息，超一定要休息20分钟以上，我们再继续开车。
14: 你不能是赶路啊！现在这个新修订的这个规定呢，也是越来越完善了，不能像以前了。按说我一使劲儿，我能开5-6个小时，这对身体来说和对你自身来说呢，对这个交通安全来说呢，都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是吧？
15: 没错，主持人。
14: 所以就是，咱们无论是回辽源本地过节的驾驶员师傅，还是去外地想跟这个家人团聚的，咱们这个本地的朋友们啊，咱们在这个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啊。现在确实是到4个小时的时候呢，一定要停车休息20分钟，否则呢也会进行受到一个处罚的。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大家呢说声这个再会了。那么，也提前呢祝咱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端午节日，端午安康吧。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周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节后再见。
15: 再见。
1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味儿横生，引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伊文。
0: 你知不知道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外国发生了一起命案。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呢，位于泰国南部。两年前的事儿啊，两年前的近日。在这个南部啊，有一个橡胶种植园，而这个命案当中的作案分子竟然是一头大象。有村民就看到了一头20岁左右的公象，一直在用自己的象牙来回的攻击32岁的象夫。由于这头公象比较凶猛，当时村民们也不敢直接上前制止啊，于是报警了。当警方呢和相关的这个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受害者啊，就这个象夫已经被这头凶猛的大象撕成了两半，倒在了血泊当中，而大象就站在他的尸体旁。哎呀，痛心疾首啊。在这个警方深入调查过程当中啊，知道一件事儿，原来呀，就这个象夫都是带着这头大象从事长期的苦作呀。啥叫苦作？就是长期的劳作，特别的苦啊，这大象。这头大象负责的工作呢，就是到这个橡胶园托运橡胶木。因为事发当天啊，就这个这外边的这个高温天气，再加上这头大象一直劳累的工作，所以导致了大象的情绪十分的不稳定。高温天气不能工作，不能上班，对吧？
1: 对。
0: 最终
1: 你别说大象了，咱这个高温工作情绪也容易不稳定。
0: 所以大象情绪十分不稳定。最终就当成就是把自己作为了这个暴力的这个暴徒，做出了这种暴力的举动，用自己的象牙来回的攻击这个象夫，最后把它撕成了两半。案发之后啊，这头大象的情绪啊十分的激动。杀人了，多吓人呢。警方呢也不敢贸然的直接靠近，最终呢还是当地的就是畜牧业的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之后，从远处给大象发射了一剂麻醉剂。把几个肉。目前呢这个警方呢就是也不别目前了，就是两年前呢这个警方已经把这个尸体呢交给了这个他的亲属啊，这个相夫的亲属。而对于这头大象会遭遇怎样的处置呢，最后呢官方也没给出明确的回复。咱今天说的呢不是这起命案，咱就说啥事儿呢，就说这种高温天气啊，这个泰国的大象在这种高温下被迫的劳动，你把这个主人撕成了两半。那我就想知道这个主人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呢？为什么非得用大象呢？咱今天呢主要就是探讨这个事儿啊。
1: 好。
0: 对于这个泰国南部啊，这头就是比如不只是这头啊，对于这个大象杀人的事儿呢，很多网友就纷纷留言，就表示说的相处和谐才能相安无事。不能无底线的剥削呀。
1: 对呀，
0: 你到最后你就知道你害了自个儿吧。
1: 可不咋的，
0: 这大象把人都撕成了两半，如果相夫知道他有这么大的情绪的话，或许就是早之前。

0: 钱就不用他这么工作了，
1: 没毛病是吧、嗯、
0: 不用他这么工作，相夫也不用悲伤的就死掉了，
1: 对呗。
0: 有还有网友说，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1: 可不是，
0: 更何况是大象，
1: 没毛病，
0: 动物也是有尊严的。嗯，还有网友说，这让大象给你干活，你就不能对它好点吗？
1: 就是，
0: 你如果要是善待动物，怎么有今天的下场？
1: 就是。
0: 另外一位网友留言说，大象本来应该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过着大象的生活，现在却成了苦力，这太悲哀了。
1: 就是，
0: 我觉得我也应该回到树林里去。
1: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
0: 是不？
1: 哎
0: 哎，那么为什么这个相夫不用拖拉机，反而用大象劳作呢？啊、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对于这个相夫的死，很多人也表示同情。
1: 嗯。
0: 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
1: 嗯。
0: 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提出质疑，说为什么用大象当做劳作的对象，而不是用拖拉机等一些工具？你拖拉机啥的不是更方便快捷吗？
1: 说就是呢。
0: 哎，其实这位受害相夫呢，选择用大象托运这个橡胶木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今天咱给大家剖析一下、啊嗯、
1: 好的。
0: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大象托运橡胶木能吸引游客，
1: 这么个事儿啊，
0: 利益驱使、
1: 啊、
0: 咱们都知道泰国是一个旅游大国、
1: 啊、是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哎，没事咱也喜欢上那溜达溜达，
1: 对对对对，
0: 当地各种这个文化特色呢也挺令人难以忘怀的，
1: 是、啊、
0: 尤其是大象在这里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亮丽的风景线。
0: 哎，这个生活在泰国的人们呢，为了谋取利益都会以养大象为主。
1: 嗯，
0: 哎哎，游客们对大象也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1: 嗯、
0: 毕竟咱们国内没不让骑大象，
1: 对，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国内反正是很
0: 少见啊。所以相夫呢之所以会用大象来托运这个橡胶木，估计也是为了吸引游客们的注意、
1: 嗯、
0: 以大象来哗众取宠，然后进而牟利。比如说路过的游客会要求与托运的大象进行合影啊啥的，甚至还有的游客还会花钱从相夫手里边买一些食物来投喂大象。
1: 明白了。
0: 哎，如此一来呢，相夫就会挣到更多的钱，这真是一举两得呀。
1: 是的，
0: 在利用大象托运的同时，还挣钱的同时，还能利用大象挣取游客的费用，就
1: 啊，
0: 这是不是一举两得？
1: 是，
0: 这首先是第一个啊、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选择拖拉机的成本更高一些，不划算。你如果用这个拖拉机托运橡胶木的话，它的成本就高啊，
1: 啊，
0: 油价。对吧，
1: 对，
0: 尤其是油价，那等就是当时发生这件事是两年前的事儿，四年前的事儿、
1: 嗯、
0: 两三年前四年前，反正就是内工作的事儿啊，就是那个时候的油价也非常的昂贵呀、啊、如果要是用拖拉机去托运这个橡胶木的话，来回至少得就是增加一定的成本，
1: 嗯，
0: 对吧，那对于相夫来说这就不划算了。
1: 是，
0: 哎，如果用大象托运的话，那根本不用担心成本啊，不用担心费用啊，所以这样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那首先这个工具指定是首选大象啊。
1: 是的，
0: 哎，这是第二个原因啊、
1: 嗯、
0: 第三个原因呢是道路有限，拖拉机有的地方进不去呀、啊、
1: 是
0: 因为相夫工作的地方它是橡胶园啊，对吧，
1: 对，
0: 橡胶木的这个种植园，所以我们就猜测他会选用大象做这个运输工具。哎，因为这个道路是有限制的，你比如说种植园里边如果遇到雨天道路泥泞，你拖拉机根本就塞不进去，哎，只有大象能把这个泥泞之路走得如平地一般，
1: 炉火纯青，主要是习惯了。
0: 哎，所以为了呢就是更方便的来进出去托运橡胶木，所以相夫呢才会选择用大象。当然了，这些原因呢都只是我的猜测啊，
1: 你的猜，以上这个解释权归安琪所有啊，
0: 归这个相夫所有
1: 啊，归相夫所有啊。
0: 所以为什么不用拖拉机而用大象，那只有相夫本人才能知道实情了。哎，那咱再来说说为什么这个性情温和的大象会突然间暴怒伤人呢？
1: 好，
0: 其实关于大象杀人的事儿啊，就是在外国啊，
1: 在外国，
0: 哎，已经屡见不鲜了、
1: 嗯、
0: 就是2020年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有一个森林公园，也是外国的森林公园、
1: 嗯、
0: 就发生了大象踩踏死主人这样的一件事儿。
1: 哎呀，
0: 哎，一直以来呢大象的主人都是利用它为游客服务的啊，比如说从拍照啊到乘坐呀，价位都是相当的哇塞的
1: 哇塞。
0: 哎，平日里呢主人会用比如说一些连锁啊，牢牢的去靠住大象的脚、
1: 嗯、
0: 在事发当天呢游客要求和大象拍照，希望能够

0: 把大象的脚上的这个链儿、啊、
1: 拿掉，
0: 锁链给它拿掉、
1: 嗯、
0: 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大象就趁机逃跑了。
1: 大象说呀哈，也这哈事儿，
0: 谢谢你放开了我，
1: 谢谢你
0: 啊，
1: 放手也是一种爱
0: 啊。然后呢，就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逃跑的过程当中发怒、嗯、直接踩死了主人。
1: 哎呀，
0: 哎呀，
1: 令人唏嘘，令人
0: 唏嘘啊，
1: 唏嘘啊，
0: 令人唏嘘、啊、
1: 唏嘘不太行。
0: 最后呢，这个大象踩死了主人之后逃进森林里边，大象也就没影了，
1: 没影了，
0: 终于回归自然了，大象说、啊、
1: 是的。
0: 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大象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温和啊、
1: 嗯、
0: 你别看就是我们可以去到一些地方去看到大象，然后大家也有骑大象的坐大象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啥的，就是但是实际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温和。你像在我们云南边境是吧，就会出现一些 野生大象攻击人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其实在陆地上啊，大象是体积最大的动物，
1: 嗯，
0: 它几乎没有啥天敌，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凶猛的老虎还是狮子，实际上都不是大象的对手。
1: 嗯嗯，
0: 哎，曾经呢也有一些外媒报道啊，就是有一个综艺节目里边就是有关于大象的就是画面，这画面当中呢就是一头凶猛的大象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竟然连续杀害了就是七八头河马，那河马也都是庞然大物了，
1: 好残暴啊！
0: 所以说场面十分的血腥。
1: 是，
0: 哎，那为什么这种憨态可掬的大象会如此暴躁呢？甚至会做出伤人或者杀人这种行为呢？
1: 用点啥呢？
0: 哎，接下来也给大家分几步分析啊、哦
1: 嗯。
0: 首先呢，有可能、啊、
1: 这也分几步啊？
0: 那也
1: 跟大象放进冰箱里是一个步骤呗？
0: 不一定啊、哦。首先使大象暴躁，有可能是就是伤害到了大象最脆弱的部分，
1: 心灵吗？
0: 我们的心灵受到伤害了。
1: 大象说：“我受伤了，
0: 天气太热了，
1: 难受峡谷啊，然后就感觉非常的难受啊。”
0: 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像骆驼是沙漠之舟啊，是人们骑行的最好的工具。
1: 是的。
0: 然而与骆驼相比较的话，大象根本就不适合骑行。
1: 嗯，
0: 因为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脊柱呢，是大象最脆弱的部分。
1: 是的。
0: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一头成年的大象最多可以背150公斤的货物。
1: 嗯，
0: 哎，然后呢，最长时间可以长达4个小时，这是大象身体当中的极限。
1: 哦，
0: 所以150公斤的货物相当于300斤呗。
1: 明白
0: 了。所以说你大象就拉不了。
1: 我得拉它是吗？
0: 如果你愿意的，
1: 我骑它，别人都是哎，人家骑在大象上拍个照，是 hello， 哎呀，这个好美呀、啊，好得劲呢、啊。到我这大象骑我，哎呀。
0: 拍个照，大象说、大象说耶，
1: 大象说这天真耶呀，我天哪，这家伙你大象起舞了。
0: 哎，但是你看对于这个象夫来说，他们为了多牟利，往往会给大象身上捆绑这个金属做的一些座椅啊，或者木质的一些座椅，然后每次迎来游客的时候上面都会坐2到3个人。
1: 嗯，
0: 咱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以30个旅游团为例啊，
1: 嗯，
0: 3个人一组，那么就是10组，也就是说大象来来回回被上下，就是你得上去这10次，对吧？
1: 干啥呀？来来回回
0: 骑10次，对吧？
1: 啊，
0: 尤其是遇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大象被骑的次数可能会更多。
1: 嗯，
0: 那大象工作的时长指定是不止4个小时啊。
1: 是，
0: 你长此以往，你不管是驮一些重量的货物还是载人，
1: 嗯、
0: 它的这个脊柱都会弯曲，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是的。
0: 然后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这种超负荷的工作之下
1: 啊，
0: 大象的脊柱会出现坍塌、变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象会反抗的原因之一。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尤其是这个
1: 你不能说老骑我完我不还手，
0: 就是
1: 欺负人都欺负到头上来了。
0: 咱就说你这种情况下能不暴躁不？
1: 就是呢，
0: 哎，尤其是就是刚才咱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说的这个泰国的这头大象
1: 啊、
0: 那在高温环境下工作，
1: 嗯，
0: 长期的托运橡胶木，他能不暴躁吗？他能情绪那么稳定吗？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他暴躁可以理解啊。
0: 你不要喊，再喊我跟你说，就炸音儿。
1: 不行说他啊，以后 不行说大象
0: 是吧？
1: 好朋友，
0: 哎，这个是就是大象暴躁的第一个原因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伤害到的比较脆弱的地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再有呢，就是大象遭遇到挑衅和骚扰的时候，它也会暴躁。
1: 嗯，

0: 哎，曾经呢就有一头大象啊，就是有一个大象驯兽师用皮鞭抽打它，
1: 嗯，
0: 让它做出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结果这头大象当场发狂暴躁，而这名驯兽师也被这头大象活活的。要知道啊，大象本来它就是群体生活的物种，
1: 是，
0: 哎，它脱离象群成为马戏团里边哗众取宠的动物之后，其实它也是有情绪的，
1: 对、啊、
0: 它也会不开心的，
1: 它也不得劲，
0: 所以说它更容易出现暴躁狂怒的这种情况，
1: 不一致。
0: 马戏团买走了这头大象，让它成为了驯兽师手下训练的动物，
1: 嗯，
0: 对于这头大象来说是无比痛苦的，
1: 是的，
0: 尤其是每天要接待大量的游客，在他们面前做着高难度的表演、嗯、超负荷的工作，超负荷的工作，超负荷的工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太重要了。
0: 慢慢的，这个大象就陷入了爆发的一个临界值，
1: 对，
0: 一旦有人遇的，就是一旦遇到有人挑衅他、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挑逗他或者是骚扰他们，
1: 对，
0: 那指定当场就炸庙啊，
1: 不是怎么着，我不发脾气你拿我当病象啊，
0: 就是啊，除非这个时候你人类手里有一针麻醉枪、
1: 啊、
0: 否则的话根本无法应对大象的，
1: 控制不住，
0: 你一旦跑，你跑你也未必有他跑得快、啊、
1: 你有点控制不住他自己，
0: 一旦跑得不快那就是必死无疑啊，
1: 是的，
0: 哎，再有呢就是大象发情期的时候也会暴躁、
1: 哦、
0: 一头雄性大象进入到发情期之后，它的攻击性要比人类想象的还要强烈
1: 哦，
0: 就连雄象的这个象群当中的首领
1: 啊，
0: 哎，都要让出这个交配权啊！一旦这个发情期的雄性公象在找不到合适的母象的时候，他们的攻击性会更强。
1: 那你这赖谁呀？
0: 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你去不断的挑衅他，那你势必会遭到雄象的攻击。
1: 这事儿我得说说他啊，你自己找不着对象，赖谁呀？
0: 那就是情绪不好。
1: 我可以允许你不高兴，但不能赖人呐。
0: 你不能把情绪发泄在咱们身上，
1: 就是。就是
0: 谁让你不多养几头母象了，
1: 说就是呢，
0: 哎，他们在就是特别生气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象牙插进土里啊，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小心，如果大象一旦做出这样的举动，它就是在警告人类，
1: 嗯，
0: 我不是好惹的，
1: 我不得劲了，
0: 再对我不好我就这样对待你，
1: 说就是你会不会看人脸色，你
0: 而且在、
1: 你会不会看象脸色。
0: 在这个发情期的时候呢，一头雄象的激素水平会直线上升，是平时的50倍，
1: 嗯，
0: 所以说作为人类千万不要惹怒发情期的雄象，
1: 是的，
0: 好吗？
1: 好的，
0: 哎，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哈，就是一定要懂得与动物和谐相处，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就是虽然说这一条这个就是我看到这个事件之后啊，就是节目最开始说的这样的一条小新闻，
1: 嗯，
0: 我看到了之后，其实我挺不得劲的。
1: 为什么不得劲呢？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剥夺了动物的权利，
1: 觉得它憋屈，
0: 嗯呐。
1: 要不然象憋屈，
0: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后面这样的这个惨烈的事情了。
1: 是，
0: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从这个事儿的当中的总结经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们要善待动物，和谐相处，不要剥夺动物自己本身的权利。
1: 是的，
0: 其实你善待动物，你回头想想，不就是善待人类咱自己个儿吗？
1: 没毛病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
1: 要善待每一个小动物。
0: 是的，
1: 这个比如说你在这个骑大象的时候，像咱俩就不能同时上一头大象，
0: 不行，就你自己个儿都拉不下呢。
1: 我真那么沉吗？
0: 嗯，
1: 那你也别上了
0: 啊，
1: 咱俩一起，
0: 哎，
1: 就是这个摸一摸得，抹擦抹擦得了。
0: 就是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像旅游旺季，
1: 哎，
0: 节假日时刻，
1: 哎，
0: 大家出去溜达、出去玩，
1: 嗯，
0: 千万别挑战这些，就是我觉得有些危险的项目，
1: 比如说坐在大老虎旁边这个拍照，
0: 哎，
1: 骑大象，
0: 哎。
1: 等等
0: 等等
1: 这些咱就别轻易照亮了啊。
0: 是的。

0: 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水呀、啊？
1: 不喝。
0: 你把水杯拿来呀、啊？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可客气了。
0: 那你在那哼啥呀？
1: 有十亿的朋友都知道。
0: 都是谁？
1: 十亿啊？都是穿十亿的那个朋友
0: 啊。
1: 有十亿的朋友都知道，一个月花光十亿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0: 哎呀妈呀！
1: 你觉得呢？姐，
0: 我一天之内就能花光，要不然你让我挑战一下呗。
1: 就所以说你在看某一些这个电视剧啊或者电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让他们花一个几万块钱，这个闹心，这个费劲，
0: 谁到了
1: 还不如让我进去帮他花点呢。
0: 你送我这，我保证马上就给你消灭了。
1: 说就是呢，那人家缺钱缺得狼哇的，他让他花钱花不出去，你说谁看谁不闹心，
0: 谁到了。
1: 那
0: 主要是有点假，就像十亿有啥不好花的，买飞机就完了。
1: 你买实用的吗？
0: 啊，
1: 你不得买点实用的
0: 吗？非得买实用的，不，咱目的不是为了花的吗？
1: 你是为了花而花，像我基本上就得去多多上面逛一逛。
0: 你
1: 啊，
0: 兜里揣着十亿，
1: 去多多上面买点生活用品啥的，
0: 你不嫌累眼睛啊？
1: 哎呦，估计光
0: 雇人给你买，
1: 光一天都估计都够呛能逛完呢。都够呛能花光一个亿呀、啊、
0: 真的一个亿，
1: 这事儿太苦恼了，
0: 这是啊，
1: 这事儿太苦恼了，
0: 你换个方向就不苦恼了。
1: 我决定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苦恼一下这个问题。
0: 还是买飞机比较方便，说没就没，这十亿、不够干点啥的，
1: 反正也是啊。但是咱今天聊的这个主人公呢，他确实是非常的有钱啊，非常的有面儿啊。但是呢，他用三年的时间把一个巨有钱巨能打的一个大秦帝国玩的是啥也不剩。
0: 谁呀
1: 这个人啊？都知道，总说他，
0: 曹操啊，
1: 就是秦二世胡亥。

0: 总说他，我寻思他到了呢。
1: 你是点的外卖到了吧？
0: 是我的飞机来了吗？
1: 是你的飞机来了啊。那么呢，作为一个王国，它肯定是有一个固定配料的，是不是？固定配方的，就是比如说像
0: 先放盐，
1: 对，先放昏君，后放奸臣
0: 啊。
1: 哎，这样呢，就是如果这个昏君和这个奸臣在一锅的话，那基本这锅就完了，啊，这个国家也就完了啊。哎，
0: 这一锅反正就是够乱的了。
1: 哎，就是不如
0: 这一锅粥有点难喝，
1: 不如趁乱喝了吧。哎，
0: 有点软乎。
1: 哎，可不咋的啊。这呢就是我们大秦终极败家子啊，秦二世胡亥和他的左膀右臂赵高。
0: 这个赵高经常听到他的名字，
1: 那必须的嘛，主要是就这一圈人啊，你看秦始皇啊、秦二世啊、胡亥呀、啊、蒙恬呐、啊，就是这个这个那个的呀，
0: 反正那个王朝就离不开这么几个人，
1: 这几个人是主角。
0: 嗯
1: 啊，男主角、女主哎，没有女主角哈、
0: 嗯，
1: 现在就是男主角的故事啊。
0: 男一、男二、男三、男四，
1: 嗯，反正你别管说男几，这个赵高都得来插一脚啊。
0: 嗯，
1: 话说胡亥呀、啊，他少年时期呢，对于秦始皇的这嬴政统一的这个情况啊，这个盛世是可以说是羡慕的不行。
0: 那指定
1: 自己的爸比非常的厉害，
0: 崇拜
1: 啊，他的爸爸呢也非常非常喜欢他，因为这是自己最小的儿子。
0: 啊
1: 最小的一个小
0: 孩，老儿子大孙子都有数的。
1: 哎，老儿子啊，所以说呢，他经常就被这个嬴政啊当成吉祥物一样，天天挂身上。
0: 哎呀，
1: 啊，走哪带哪，
0: 这是穿链了是吗？
1: 穿没穿的不知道，反正是挺得意的，啊，挺喜欢。估计这小孩啊，打小就挺招人稀罕的、啊。
0: 估计长得也能不错。
1: 没寻思后来混这样，你说。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小孩嘛谁都闲，是不是谁都想抹死一把啊，于是每天就带在身边啊。并且呢他还给这个小吉祥物请了赵高这么一个老师啊。赵高这个之前也都说过。
0: 这个、不咋明智。
1: 赵高其实怎么说，论论能力方面还是非常强的。
0: 啊
1: 但是可能人不咋地。啊就是能力强，写的一手好字儿啊，在这个统一小篆的这个上面统一文字的这个上面出过力啊，还是律政先锋，法律法规背的是非常溜啊。哎，所以说胡亥呢就比较崇拜赵高。
0: 嗯，
1: 赵老师啊。
0: 赵老师脑瓜子比较好使。
1: 赵老师。
0: 背啥东西都背得特别快。
1: 哎。
0: 哎，一说啥玩意儿那嘴巴把大道理讲可通可通的了。
1: 必须的呀。
0: 让人崇拜。
1: 非常崇拜赵老师。所以说后来赵老师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说赵老师说这个路是马他就说这个路是马。啥事儿，
0: 赵老师让我当皇帝我也听话。
1: 你这，如果你要是学胡亥的话，下场不会好的。
0: 我管他呢。
1: 你主意太正。
0: 我先买两架飞机。
1: 赵高够呛能看得上你，因为你这人主意太正。但是为了这三个亿，你拼了、
0: 就
1: 是、
0: 是
1: 吗？
0: 意思就是只让当皇帝的人不能有自己的性格，
1: 对
0: 吧？
1: 你得指哪儿打哪儿
0: 啊
1: 啊！指
0: 我都说听话了还不行？你凭啥说我主意正？我跟你主意正，我跟他能正吗？
1: 毕竟他给你三个亿呢，是吗？
0: 他让我当皇帝最主要是那跟三个亿有什么关系，
1: 主要是看上皇帝这个宝座了啊。
0: 对呀。
1: 那么这个赵高他怎么样指使这个小吉祥物的呢？首先啊，这个嬴政他北途出差，结果50岁就呜呼在出差的道路上了。哎，这个故事之前都跟大家讲过，包括赵高、李斯啊趁机就是这个发布了一个假的圣旨，对不对？然后让这个本该登基的这个扶苏嘎巴一下就给刺死了。然后把这个胡亥就给搀扶上了这个皇位啊，这个搀扶这个词用的是相当的不好了，
0: 相当的准确了，
1: 搀扶是吗？
0: 对呀、啊，
1: 搀扶，
0: 那天道永久，
1: 哎，搀扶，反正就给人整上去了啊，整上去以后呢，这个胡亥自我感觉会非常的良好，
0: 对呀、啊。
1: 非常的良好啊，就毕竟
0: 是大权在手
1: 天下我有，
0: 对呀、啊、
1: 哎，而且就是自己的老师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同时呢他的竞争对手包括这个扶苏啊、这个、
0: 都已经呜呼了，
1: 也呜呼了，而且还不是别人呜呼他、嗯、是他呜呼自己的，
0: 是
1: 哎，自己给自己送走了，因为接受不了父亲的死亡的同时呢也不喜欢线下社交，
0: 多少有点，这孩子有点内向啊，
1: 哀人、有点哎哀人，不像我是个艺人啊。于是这个扶苏他就自
0: 你是个女人怎么能是个艺人呢？
1: 我是个男人，
0: 看出来了。
1: 哎，然后呢，这复苏也死了啊。这个，于是呢，这个吉祥物这不就上位了吗？嗯、但这个时候有人就说了，说你没了复苏，你不有其他哥哥姐姐吗？凭啥是你呀？
0: 谁说的？
1: 别人啊。
0: 赵老师他说我吗？赵老师他说我。
1: 关键小吉祥物他听话呀，特别听劝，他听呀呵。这哥们儿
0: 说的对呀，
1: 说的对呀。我这上面有大哥大姐，那咋的也不能轮到我当皇帝呀。
0: 赵老师咋整啊？
1: 完了，这胡亥就开始寻寻，就清理一下，那我就清理一下我的亲友列表吧。
0: 啊
1: 啊，
0: 就不能有他们是吗？
1: 就没了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主打的就是一个听话。
0: 我以为主动让贤呢。
1: 那怎么可能呢？既然你说哥哥姐姐们都比较优秀，那就让我没有哥哥姐姐吧。
0: 漂亮。
1: 于是他就把他12个哥哥通通街头斩首，把10个姐姐活活碾死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1: 不是，这里就差一个这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疑问啊。你杀哥哥也就罢了，那姐姐是咋得罪你了？姐姐多无辜啊。
0: 咱说的，我这个时候吧，我内心的想法就是秦始皇就是但凡哈、
1: 嗯、
0: 有一口气儿他都得蹦过来。
1: 给他两巴掌，你这个逆子。
0: 我的娃们呢，
1: 闹死心了，这一天天的啊。
0: 我白生这么多孩子了。
1: 前半生的努力全被自己的儿子，全被自己的小吉祥物
0: 给亲手葬送了。
1: 哎，于是呢，在这个如此啊，如此这般如此的情况下啊，终于胡亥成为了秦朝倒数第一位皇帝。
0: 哎呀，
1: 啊，后来呢，然后就是赵高就是指鹿为马了啊，然后胡亥表现自己的非常听话啊，毕竟是自己老师嘛，于是也跟着这个赵高说，这就是马，这就是马，这就是。俺指着鹿为马，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知道。
0: 好孩子，不枉为师教导你这么多年、
1: 哎、对，就是这个不仅是把自己的这个头脑教的是相当的不清醒，眼睛好像也相当的这个
0: 哇塞了，
1: 那也不怎么太好使了啊。
0: 嗯，
1: 哎，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啊。
0: 然后
1: 那么通过指鹿为马的这个事情呢，也是把一群这个眼睛比较明亮的这个忠臣啊，也通通就是弄死了。完，
0: 哎呀，
1: 完。哎，就连就是当时跟着这个这个赵高啊一起搞事情的那个李斯啊，也被这对极品师生给做掉了啊。
0: 哎呀，
1: 哎，身边就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了啊，该死的死，该跑的跑了。哎，然后呢，他俩呢，这不是这个生活也好起来了吗？3亿在手，天下我有啊，这钱不花有点难受啊，对不对？
0: 3亿说少了吧？
1: 300亿，整个国家都在我的手里，是不是？我
0: 高琴别忘了是统一的。
1: 对呀、啊，所以说那我必须得整点节目，是不是？要不然我这不白当皇上了吗？这胡亥白天批完奏折了，晚上是不是得进入温柔乡啊？啊，得找个媳妇儿啊。
0: 然后呢？
1: 一个有点少了，是不是？
0: 啊，
1: 得找一堆媳妇儿啊！
0: 哎呀，
1: 啊，为了让他和媳妇儿啊，他和他的媳妇儿们，他和他的妃子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居住，
0: 然后嘞，
1: 啊、势必是要盖房子的，是不是？
0: 对呀。
1: 于是又启动了阿房宫二期，
0: 啊，
1: 哎，就哪个小区的二期，
0: 整
1: 成
0: 房地产了。
1: 阿房宫二期啊，哎，房子这么大。对不对？房子建好了，800个后宫啊，
0: 就是啊，
1: 啊，
0: 都得给整满登啊。
1: 可对呀、啊，
0: 所以说
1: 你非常有潜质啊，太有潜质了。
0: 要说这地方盖的有点大，
1: 哎，这估计是故意的、
0: 啊。
1: 哎，于是呢，为了充实这个后宫啊，这个胡亥呢，就从全国开始选美，啊，包吃包住，拎包入住。
0: 哎呀。
1: 哎，百
0: 去没？
1: 我没敢上这个槽
0: 啊
1: 啊！这毕竟人家也是有门槛的。
0: 最主要人是选美，
1: 哎，什么话？超过200斤不让去，是不是？
0: 如果要选丑的话，你指定就中了。
1: 有可能
0: 是吧？
1: 对，主要是胡亥他对于美的追求可能稍略高一筹，
0: 是吧？
1: 哎，于是呢，这百姓们就不乐意了，这你有你这么当皇帝的吗？啊？你啊，
0: 就是啊，你这轰轰人也太多了，我们都羡慕。
1: 嫉妒了可以。
0: 你凭什么只有你才能拥有？
1: 就是因为嫉妒，所以才引发了这个恨嘛，对不对
0: 啊？对，
1: 整个秦朝啊，在这个胡亥的统治下，可以说是彻底炸面了。
0: 哎呀，
1: 哎，炸锅了，
0: 恨意滔天呐，
1: 恨意滔天，
0: 一走街面上全都是恨气啊。
1: 对，就是怎么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邪剑仙来这儿的话，估计都吃饱了打嗝再走，都不用管别人要了啊。
0: 是，
1: 哎，那么呢，整个秦朝因为就属于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于是陈胜吴广就带头起义了啊。王侯将相、六国老牌贵族也都麻溜跟上啊。整个消息呢，整个这个城市可以说是乱七八糟，
0: 上演了一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戏，
1: 哎，就打起来了啊。但是这个消息呢，传到这个胡亥的这个耳朵里却不是这样的
0: 啊，
1: 哎，他听到的是百姓安居乐业，老得意的，老喜欢他了。他在百姓当中也是个吉祥物啊。
0: 这就是看你旁边的人想让你知道啥，
1: 对呀，
0: 你想让你看到啥，那你才能看到啥，
1: 对呀。完后来这个赵高不就说了吗？这时发现有点瞒不住的苗头了，因为太多太多了，这底下打仗打的乱七八糟的。于是赵高啊，就跟他的这个学生，啊，胡亥就说陛下呀，
0: 啊，
1: 你病了，
0: 咋的？
1: 你病了，
0: 我啊，那这时候我得听话。
1: 胡亥说：“对，我病了，
0: 我病了。
1: 啊”啊胡亥说我病了，对，我看到的全是幻觉，我的妈呀！那，胡亥说：“那既然我病了，我该咋办呢？
0: 怎么办？
1: 我得养啊，
0: 啊，得养病了，
1: 哎，得养病。”
0: 从此就退出了政治舞台。
1: 没错啊，胡亥呢就把所有的工作全部都甩给了赵高，赵高
0: 啊，
1: 自己。
0: 赵老师，接下来你来吧。
1: 赵老师，你来吧。
0: 后宫这块用给你吧。
1: 赵高说：“我亲有余而力不足。”啊，于是呢，这个赵高就是这个完全接盘了所有的工作啊。胡亥就回家安安心心养病去了啊。
0: 嗯，
1: 直到有那么一天，赵高觉得，嗯，这吉祥物好像没啥大用了。老养病也不是那么个办法，是不是
0: 啊那就此
1: 那就病得很重吧，
0: 就病故吧。
1: 哎，那就病故吧。
0: 啊，
1: 于是呢，这
0: 孩子你得病故。
1: 但胡亥
0: 说，嗯，
1: 啊，我得病故。
0: 我觉得和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啊，
0: 就是那个自己一听那个秦始皇没了，听自己爸没了就自刎的那个
1: 二儿子。
0: 对呀，
1: 啊，不是啊，对对对
0: 对，另外一个儿子吗？
1: 另外一个儿子，
0: 啊，是不？他这有异曲同工啊，说你得病故了
1: 啊，服苏，
0: 哎，对，服苏，嗯。然后他这个说你得病故了，胡亥说，嗯，我病故。
1: 嗯，
0: 哎呀，
1: 哎，关键
0: 我说这个秦始皇的孩子们真听话，
1: 主打的一个听话，谁要是遇见这俩孩子可真是掏上了。哎，
0: 不是，那关键那十个哥们儿就是也都挺听话呀。
1: 啊，让死就
0: 哥哥们啊，
1: 十二哥哥几个姐姐，
0: 十个姐姐，
1: 就是该
0: 都太听话了，
1: 就该呜呼就呜呼吧。
0: 嗯，
1: 哎，反正就是呜呼了，
0: 就特别听话。
1: 哎，包括就是这个胡亥当时被这个赵高杀害的时候啊，赵高已经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都没反应过来。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
0: 说老师你要干嘛？
1: 当时想的是，哎呀，
0: 你这是舞剑吗？
1: 我果然有出现幻觉了，我果然病得不轻啊，我都看见老师要杀我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睡一觉去。哎，紧接着就
0: 于此
1: 长眠不起了。哎，当然啊，这个赵高他也没蹦跶多久啊，他那被这个秦王室的这个子婴啊一刀给捅死了啊。所以说但是理论上来讲啊，其实胡亥和赵高他们两个这个臭鸡蛋啊一去世，这个秦朝正常来讲应该是要发挥第二春了啊。
0: 嗯，
1: 但是可惜呢，当时的天下已经都乱透了啊。项羽在这个巨鹿灭了秦军40万主力啊，这个刘邦呢也趁机抄小道直奔咸阳啊，就这么啊，这个勤奋一世的大秦朝就被这对极品的师兄弟儿给短短三年。
0: 这是师兄弟儿吗？
1: 师
0: 徒二人，师
1: 徒二人，
0: 嗯，
1: 加上这一个这个弟弟，秦三代，反正也没在位多久啊，就是直接就秦朝就销户了
0: 啊，
1: 哎。查不到了，查无此户了啊。
0: 嗯，
1: 那么呢，这个阿房宫有人问说，这阿房宫咋整啊？
0: 留着呗，
1: 便宜刘邦了，
0: 你瞅瞅。
1: 哎呀，这刘邦到时候住进这个美丽啊又恢宏的这个阿房宫的时候，心里还得想呢，嗯，老秦这房子真得劲儿啊，
0: 怎么给他填满呢？
1: 怎么得劲儿啊？哎，于是这个胡亥的故事呢到此也就结束了啊。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一生啊真的是这个好事没咋办，坏事干不少。
0: 感谢大家收听本堂历史课。下节课一文老师再和大家再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嘞。哎，由一个人出汤面呢，另外一个人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
1: 编故事哪来的真实啊？
0: 是的啊，没有，
1: 我们节目玩的就是不真实，
0: 玩就不，前半段玩的是真实，后半段咱玩的就是虚构啊。
1: 不，咱就是玩虚构的。哎，前半段你也斟酌着自己听，未必是真实的，我们就主打一个骗，
0: 主打信誉度这么低吗？
1: 骗，我们两个是相互骗，不骗你呢。
0: 来啊，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 啊，说公交车上，一个陌生人把耳机递过来说，这首歌很好听，你也听听吧。我礼貌地拒绝了，下车后我瘫坐在地上浑身发冷，
1: 吓懵了，那是啊，
0: 哎，
1: 是吧，
0: 嗯，
1: 那指定是耳机里边的内容给他吓到了。
0: 是不是他不没接受吗？
1: 啊，没接受啊，
0: 嗯，
1: 那指定是给他耳机的这个人儿给他吓到了，是吧，
0: 嗯，算是吧。
1: 啊，给他耳机的这个是人吗？
0: 是人呢。
1: 啊，是个人哈，嗯，啊，真实的人儿，不是鬼魂哈，
0: 嗯，
1: 啊，不存在超自然现象哈，
0: 嗯，
1: 啊，然后这辆车里边除了他俩还有别人吗？
0: 有啊，
1: 啊，还有别人。
0: 公交车吗？不可能，他俩包车呀。
1: 别人都吓晕呗。
0: 别人不止吓晕了呀。
1: 嗯，是真晕了。
0: 不止啊。
1: 别人有这里边有伤亡吗？
0: 有。
1: 就是公交车里其他的人死掉了吗？
0: 是的。
1: 这是一起抢劫案吗？
0: 不是。
1: 劫车？
0: 不是。
1: 哦，就是纯粹的就是
0: 坏
1: 公交车杀人案。
0: 纯坏。
1: 哦，就是纯是一个坏人呗，一个坏人就上车了，
0: 对，
1: 然后把其他的都杀害了，
0: 对，
1: 其他人都杀害了，
0: 对，
1: 完坐我旁边给我听歌，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不吓死谁吓死？嗯，
0: 哎呀，反正是挺危险的，
1: 挺危险的，
0: 对，
1: 那为啥放过我呀？
0: 我下车了，
1: 你下车了
0: 啊？
1: 你下车之前别人不都遇害了吗？
0: 下车之后。
1: 哦，下车之前还没遇害呢。
0: 对，
1: 就谁听他的歌谁遇害呗。
0: 不是，
1: 那为啥他要给我听这个耳机呀？是男是女重要吗？
0: 不重要。
1: 他们俩认识吗？
0: 不认识。
1: 那为啥就给我听？我是个盲人吗？
0: 不是。
1: 不是因为我看不见我才躲过一劫的吗？
0: 不是。
1: 那是我听不见吗？
0: 能听见。
1: 我身体有什么缺陷吗？
0: 没有什么缺陷。
1: 他有缺陷吗？
0: 嗯，他也没有。
1: 他精神没缺陷吗？
0: 我觉得他如果要是干这种事儿的话，精神多多少少也是
1: 有点缺陷的。
0: 那但是这个汤面没说，汤底也没说。
1: 哦，
0: 嗯，
1: 那怎么就得他挨个都可以听这个地耳机了吗？
0: 没有。
1: 这耳机是真实的这个耳机吗？
0: 是。这个耳机是真实的耳机？
1: 是真实的
0: 耳机里传来的声音是什么很重要？
1: 耳机里传来的是救救我呀，救救我呀。
0: 不是。
1: 快下车，快下车。
0: 不是。
1: 耳机里边是音乐吗？
0: 不是。
1: 是另外一个人说话吗？
0: 不是。
1: 是不是打电话的通话的声音哈？
0: 不是。是听完就会毛骨悚然的声音。
1: 恐怖音乐？
0: 不是。我觉得那个这个音乐或者这个声音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催命符啊。
1: 啥声啊，整得怪稀奇耶。
0: 来吧，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吧。汤底是这样的啊，耳机里传来的呢是计划爆炸的定时炸弹倒计时声。
1: 哎呀，
0: 陌生人呢，他是一个怀有炸弹的这样的一个坏人啊，他想要找个人一起陪葬，邀请我一起听歌，我拒绝了他。下车不久以后呢，公交车就砰爆炸了啊！
1: 哎呀，
0: 我才反应过来，刚才他递来的是死亡的共享邀请。
1: 哎呀，
0: 这故事纯属虚构，哎，没有雷同。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0: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2: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后晚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乌镇是一个拥有1300年悠久历史的江南古镇，历史上诸多文人墨客均曾在此留下自己的印记，拥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走进江南水乡乌镇。

初见乌镇，总以为文征明的雨滴山花湿未干，野原柳影露栏杆的今晚便是他的全部。然而当翠光千景横额秀，山人从泉水簌簌的梦中惊醒，竹里月残书，眸光微敛，却才发现原来一川烟雨晴云里，树秒云白，玉莲秋深。东西南北乍，氤氲的才是乌镇最纯粹的味道。

跟着明代诗人文征明的《河山堂》《小咏》，看一看乌镇，它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北，以里江南，横分行家，曾错乡三府，横贯七县，风光静美，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乌镇的旧土上便已有先民在那里。一千多年前，砖瓦木石的繁华正式撑起了古镇的烂山，极致乌墩乌树这样的别称终成过往。水木轻盈里涅槃的乌镇早已无尽的芬芳与竭力绽放。或许是汤汤的是河水裹挟了太多玉秀，千百年来小小的镇子竟养育了无数大家。于是撑一把油纸伞，鸟着迷茫的江南春雨，在叮叮咚咚的水声中漫步青石，静静追寻那散落在四柞花间的过往，也变成了邂逅乌镇的我们最好的执念。

十字交错的内河将乌镇错落地划分为大小不一的四块，东栅、西栅、南栅、北栅。四栅四时四种风情，其中最温婉最清丽的当属东栅。东栅小小的，玲珑中带着几许娇柔，虽不太繁华，但却带着浓浓的乡土生活气息。黄昏邀了细雨的时节，乘一叶扁舟摇橹水上，看万条金线垂钓流云，一树繁花叶动眼角，听花鼓声声震了人生百态，吹弹唱不尽多少茶香，自是一种绝妙的享受。倦了乏了，倚着一天迷离的灯火，站在桥上发发呆哼哼歌，努力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却也不错。待星落长夜，东方辉明，重拾行囊，走进江南民宿馆，一尊尊蜡像制成的长卷便以一种极奇特的形式，蓦然将清末最真实的江南风情鲜活地铺在你的面前。溯着历史的红线走出民俗馆，双眸中仍有彩色斑斓，轻颜翘角，小小玲珑典藏了上下五千年，纵横七大洲二百余国各个朝代的两万六千余种钱币的钱币馆，已在不经意间撞入你眼帘。这些钱币上起下商，中承隋唐，下至近现代，囊括欧非亚美，也有金银铜铁骨锡竹铅陶琉璃等多种材质制备的货币，形态各异，异彩流光。

他们就仿佛走进了一部浩瀚的钱币史，识海畅游之余，对典藏了他们的余留良自也不由得平添几许敬佩。除了余留良，是河东侧的关前街畔有一处两进平阔坐北朝南的宅邸，这就是茅盾故居。

离开矛盾故居，沿河一路向前，会员当铺的高墙、粉壁、木栅栏、高柜台、红岩太人坊、晒场上随风飘扬、蓝白二色交错的映花布海、洞桥映月，以您这一片相思的逢源双桥、酒香袅袅、能一饮酣畅的三百九作坊，也进入你眼帘。风里凝固了你我眼眸的，却唯有那翰林地中用双手舞动了百态的皮影戏。修真观古戏台上洋溢着浓浓乡土气息的花鼓戏，还有那财神湾充斥着江湖气的拳船斗勇，以及惊险刺激至极的高干惊魂表演。在颠簸不定的乌篷船上，高干艺人们横云纵步，顺着竹竿不断向高处奔跑攀爬，细细的杆子弯曲成90度，晃晃悠悠，艺人且伫立其上，做着各种各样高难度动作。

0: 盛开在明清古风里的繁华。我们走进西栅，不同于东栅的柔美温婉、小巧玲珑，西栅很大气也很繁华。十二个在烟雨中朦胧的碧玉的岛屿，星罗纵列，将西栅的秀色轻轻剪裁。长长的老街上，临河的水阁以一种流美的风姿，将岸边的垂柳、河上的画舫，清波悠悠点染，氤氲着明清古风的一栋栋老宅，无形之间便成为西栅增添了几许文艺情怀。玩游西栅，坐观光车自然没有问题，但其实徒步才是一种浪漫。一个人漫无目的地穿梭在略有些狭窄、青石巷弄，或许一片黄叶就能带飞无限的思绪，或许一个不经意便与西夷中的美好相逢。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旧日的读书之地，偷得浮生半日闲，安安静静地在院中读读书，看看画，留张写满心事的小纸条，其实也蛮好。当然西栅最美的还是那异彩流光的夜景。西栅的夜，迷离中流淌着几许彩色的梦幻，水光、星光潋滟着星光，星光潋滟着灯光，屋影、人影、树影、花影交织着烂漫。露天电影院是黑白剪影无言，桥中桥，水墨淡然里映的却是原汁原味的水乡雍容。以船蓝，着一袭碎花旗袍，以满目繁星为衬托，拍一张彩照镌刻在底片上，便是一夜最明艳的风景。
1: 乌镇是时间的船桨，划到这里就不肯

0: 的墙，新开的花，日子依然在时光裂缝里默默生长。妈妈跟我说，他们的童年里没有手机，却比如今鲜活有趣。他们的记忆中，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露天电影是夏天的浪漫，是蝉鸣与欢笑。电影结束了，妈妈却迟迟没有回复。我知道挪不动的是时光羁绊，是来过便不曾离开。
1: 印象中的南栅总是凌乱的、静谧的，不见喧嚣，却晕着几分原汁原味的市井情趣。似乎岁月的洗刷里，南栅最鲜明的特色其实是古老。

没有无暇的白，没有纯粹的黑，没有玲珑的眼角，没有映着阳光的翠瓦，可是那斑驳的黑，古旧的白，剥落了彩漆的雕花木窗，墙头巷尾的红色标语，荒草重生的青石路，随风摇曳的向阳花，书写的却是另一番动人心弦的味道。门扉半掩的梯头房里，古旧的气息扑面，推辞推的不只是乌发，还有时光。布置简陋的小茶馆中，穿着清一色黑蓝服装的老头们打着茶壶，一边闲聊一边晒太阳。街上摊贩不多，卖的也是毫无新意的特产，但透过那一声声不算响亮的吆喝，我们却读懂了生活的味道。北栅和南栅有些类似，但蜿蜒的码头墙上烙印的却是另一种脱去喧嚣的宁静味道。短短的街，弯弯的巷，幽静的木廊，错落的民居，破旧的屋棚，淡淡的炊烟，斑驳的石桥，寥寥的行人，冷橙色的天光，所有的所有都掺杂着几分味道。哪怕盛夏最葱郁的时节，这里也看不到繁花，听不到喧嚣。然而这种宁静徜徉其间，细细品之，竟能品出几分别样的情调，留住岁月，留住古老，留住曾经的花落云卷，大概是一种极困难，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但在这里，不可能在乌镇的烟波中却幻化成了无数的可能。东西南北四栅，四种截然不同的风情不停地流转，不停地绽放，以致那些邂逅过乌镇的人，即便已经行色匆匆地归去，心中却总有一种从未离开的感觉徘徊不去。

大内中国诗词如画等你，跟着诗词去旅行，下一站再见。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端阳那端阳，处处都端阳。下渐深，端午来，市门前菖蒲艾草的气息闪烁着山野晨露，是淡淡米香伴随着粽叶的清新沁入唇舌，是鸭蛋被筷子一戳冒出黄油，是孩子们手臂上的五彩丝线，衣扣上的荷包伴着童谣。童年时过端午只觉欢喜，现在却忍不住感叹这个节日蕴含的丰富内容。我们的先民在这夏日时节设置了这样一个节日，为了期盼，为了纪念，也延伸出了数不清的诗意和浪漫。端午节有很多文化渊源，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祭祀祈福。古人认为五月阴气到达端点而亏，阴恶害虫由此而生，因此把五月看作是恶月。五月五日

唐朝称五彩绳为长命锁，端午正是蚕食始出的时节，妇女们会把新织的丝线染上颜色，如当时流行的同心结，穗绿青重，蓝红浅深，皎皎而有鹰旗领，彩彩而异翠旗金，系在自己和家人的手臂，以求长寿。中国人在跟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赋予美感的仪式，端午节的风俗一代代流转演化，传递的主题却是永恒的平安健康。过端午过的是一种属于东方的浪漫，这份浪漫不仅来自屈原，还来自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在这个节日中营造出的生活美感。食之趣，端午食粽，粽子的种类远不止南北甜咸所能概括，各地都有富于特色的风味儿。宁波咸水粽，湖州喜沙粽，四川椒盐粽，贵州灰粽等等。除了粽子，端午还要品尝季节时令，长江流域石鱼正鲜美，扬州要吃五红，苋菜虾子等色彩诱人，高油鸭蛋滋得冒油，西北凉粉捞捞，爽辣开胃。赏花，端午节常值石榴花季，古人会在这天赏石榴，如欧阳修五月榴花妖艳轰，陆游重舞山村好，榴花忽已繁。插菖蒲香草等习俗也慢慢演化出插花这样的审美活动。西湖老人樊胜禄记载，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槐花、栀子花之类，虽小家无花瓶寿，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效，唯重舞不可无花供养。可见端午插花已经成为当时风俗，古人会从菖蒲、艾草、石榴、萱草、栀子等当季植物中任选五种作为端午亲供，并称午时花。闻香，端午是一个充满草木香气的节日，离骚中屈原就喜爱佩戴香草，喜香的偏好在之后进入到市民日常生活。东京梦华录就有记载，端午节物白琐、艾花、鲜样谷、花花巧花扇、香糖果子、粽子、白团、紫苏、菖蒲、木瓜，以香药相克，用梅红匣子成果。紫苏、菖蒲、木瓜都是香料，宋人会把它们切成蓉，跟香药揉在一起，装进梅红色的匣子里，跟荷包香囊有相似意趣。洗浴，古人在端午要洗兰汤浴，大代理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苏轼有一首《浣溪沙》，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兰指清芬，暑热全消，心旷神醉。设粉团，唐朝宫廷女子会在端午节这天设粉团，把糯米做成的粉团放入碗中，以弓箭射之，射中者即可享用。清朝徐阳画作《端阳故事图》设粉团，就生动地复现了当时游戏的欢乐场景。出游，关陇州、赛陇州是端午盛事，清代多有记载，靖渡有天凉丁渡口放船，有些地方还有夜龙舟的活动，四面各垂小灯，靖渡如白日，好事者以箫鼓歌声相知，至足乐也。灯火龙舟

0: 声、鼓声、欢呼声，端午的快乐在夜晚到达高潮。除了关龙舟，人们还会安排其他郊游活动。明《蜀碗杂记》记载，端午日世人相约携酒果游赏天坛竹林、高粱桥柳林，明踏青，妇女如织，比之南京雨花台更盛。完成了一天的仪式，心情也变得轻松愉悦，人们聚在一起饮酒吃饭，在闲适的气氛中享受节日氛围。就像陆游写的，日斜午市闭，一笑向杯盘。端午节始于先民们对安康的期盼，在这些期盼的仪式中，处处都有审美的创造。这些极具审美性的活动，既不断丰富着端午节的内涵，让这个节日拥有着持久的文化活力，也让我们在具体的生活中完成了一次对生命的关照。明代大才子祝允明在一年端午节给唐朝的白居易写了封《贾言端午拟白》：少小喜时节，而今一稚缩，真欢七举案，宜儿子宫歌，天地清明少，人生辛苦多，问他吃住老，不醉待如何。他感叹小时候那么喜欢过端午节，如今长大了，时间似乎过得越来越快，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仪式感了。但节日的意义就是在辛苦多的人生主动地创造一些美好时刻，以积累一些面对漫漫岁月的信心。在节目当中，小小祝愿所有的朋友们端午安康。
1: 各个地域城市或都有其独特的味觉密码，依据地理、气候、物产、文化等一系列因素形成。比方说川渝的霞，幻化于味觉中成了麻、鱼、辣；北方的正，正是滋味里朴实无华的咸、鱼香；而江南的灵，或就是靠着一味鲜滋长出味觉上的灵动和飘逸。然而这味鲜严格来说却似乎并不能称其为是一种味道，准确地说，鲜是一种混合了气味、滋味以及感受的综合体验，有时夹杂着野，有时又混合了腥，有时又交融着细腻的口感。在江南人的味觉体系里，如此这般的鲜往往就是评判一道菜好不好味时的标准。好吃就会说好鲜，而失掉鲜味就好像失掉了江南的灵气，其地位绝非其他任何一味能够相提并论的。不食不食是一种任性，大约也只有在物产富庶之地才能滋养出人对时间、对自然的无限灵敏。在江南更是不食不食鲜，应时的鲜味尤其在春天。初春头一茬的野菜就是一种极鲜的滋味，这种鲜像是攀爬在冲味之上，弥漫于口腔与舌尖的一种极致体验。这时的野菜挖来之后，总是不需要什么繁复的做法，只要简单的焯熟凉拌，味道就鲜得不得了。农家人总是自早春起就开始关照田间地头的消息，好像但凡错过一日就有可能赶不上这第一口鲜一样。赶这头茬鲜的除了野菜，自然还有江南的茶叶。每一年采茶季，头采的茶叶总是难得的，但哪怕不是头采，只要是当季的新茶，闻着都有一股子鲜气儿，

带到入喉时，气味又变成一种鲜爽之口感，茶汤所经之地仿佛亦被春风轻轻地拂过一般。还有一种硬实的鲜味儿来自海上，江南沿海小城，人们形容刚刚捕捞上来的鱼或其味至鲜，会说一句透骨鲜。在这种再地道不过的说法里，往往总是能发现最有意思的奥秘。一位久居北方但生长于江浙一带的友人曾说起，他有一年在超市看到了冰鲜的梅童鱼，因实在想念故乡滋味，就买来按照老家的做法清炖了一盘。然而除了鱼肉吃起来死板之外，鱼骨更毫无鲜味可言，不像老家应季时上市的梅童，吃完细嫩的鱼肉，若把鱼骨夹起来吸吮一口，连那一股子的腥味都是活的。想来这样的滋味大约就可称之为透骨之鲜了。江浙一带的老太太做菜各有各提鲜的窍门，那是从穷困贫瘠的旧时代积攒起来的民间智慧。比方今天若是煮了虾，虾汤总要留一点，等到炒菜的时候随时淋上一点虾汤汁，就算是平平无奇的小白菜也能因而被点上些许鲜味儿。杭州老话里有一个词儿叫做虾油卤，也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所谓虾油卤，其实是浙东沿海一带的渔民在腌制咸鱼的时候，把陶瓮中留下的咸鱼汁儿收集起来，卖到沪杭等城市里。据说这卤虽然很咸很腥，但是味道极鲜。在按户配给鸡鸭鱼肉的年代，普通人家也只能靠这点荤腥鲜味儿来解一解馋，撑一撑门面了。还有就是拿腌制过的咸肉火腿之类来吊汤提鲜，上海人炖腌笃鲜能鲜到掉眉毛，杭州人一碗看似简简单单的猫耳朵，实际要细细用火腿粒、香菇、干贝、笋丁来吊汤出鲜。相较北方面食，江南的面汤看起来一副清汤寡水的样子，实则灵就灵在这碗清汤上。光是讲江南面食的汤头，就能扯出一连串提鲜的门道。比方有用猪骨鸡架吊汤的，还有用鱼骨虾头吊汤的，还有的用各种菌菇豆子笋，好像江南人提前把各色食材统统都试了个遍，但凡有一点鲜的都逃不出江南这个地界。想起朋友说起他外婆，地地道道的南方老太太，做菜从不放味精鸡精，但就是对各种蔬菜的鲜味了如指掌。比方他最爱的一道豌豆羹，就是把豌豆剥出来烧成细细沙沙的羹，满口透鲜。鲜实质上是食物的一种本味，保鲜就是通过用各种手段来保存食物原本的味道。在江南物产丰富，无需刻意的就能尝到鲜，而人们为了这口鲜，在烹调处理时也会刻意的放弃很多额外的东西，比方各种调味料以及烹饪手法。据说历史上辣椒进入中国有一条路线是通过海运，明朝的时候从江浙东部宁波舟山一带的海港传入，然而时至今日，全国辣椒版图上江浙依然是为数不多的缺位者。江南一带吃鲜吃甜，却极少吃辣，其中一个理由大约就是辣味儿太过霸道，很容易就把鲜味儿盖过去了。老派的江南人做菜几乎极少会用到辣椒，甚至连葱姜蒜都很少放。北方人到了南方，看到菜的做法，起初还会以为南方人做菜偷懒，殊不知只要食材够新鲜，清蒸清炖才是高招。比方

用鲜活的昂刺鱼穿汤。汪曾祺曾在故乡的食物里写过这道汤，汤白如牛乳，汤味极鲜，鱼肉也极细嫩。用石兴的话讲，江南人食鲜大约也是一种凡尔赛，依山傍水临海，各种来自土地、河流、大海的新鲜食材汇聚到江南人家的餐桌上，才造就出主清淡、上本味的江南饮食习惯。而鲜就是这看似清淡背后的压底之灵。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盛夏意浓，端阳偏炙，家家户户打扫庭院，然后将打理好的菖蒲、艾叶捆扎成束，插于门楣或悬于堂中。草叶散发出的微微香气，不仅将蚊虫驱赶出去，似乎也将盛暑的热气一同消散了。想起小的时候，每逢端午，母亲会提前准备好五彩线，用这线拧成绳子挂在手腕上，是极好看的装饰品，戴上就不肯摘。记得彩绳漂亮，记得粽子香甜，记得屈原伟大，记得菖蒲清香。小时候对端午的记忆便是这些了。而在慢慢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个既不为着团圆，也不为着丰收的节日，在喧腾的民俗活动背后，竟有着那样曲折的思绪与忧伤的情节。最初的端午节，传说是先民择飞龙在天，吉日祭拜龙祖，祈福辟邪的节日。古人按照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和位置，将黄道分作28组星宿，东方的七颗星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龙形星象，即苍龙七宿。仲夏时节，这七颗星星正正好好高悬于空，古人认为这是大吉大利的象征，一切都是最鼎盛的状态，一切美好都正在欣然绽放着。这也是为何端午节的标志性习俗里有一个赛龙舟的缘故。

古的人们对生活的期盼总是与土地有关，而能不能填饱肚子要看龙的旨意。赛龙舟，祭龙神，在击鼓声中烦请龙神开眼，保佑土地丰收。关于端午节来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端午来于恶月恶日，这是一种对自然的恐惧，无力抵抗，只好小心翼翼躲避着。但智慧的古人也发现，正是种下万物兼盛的时节，草药也是一年里药性最强的时候，这一天采药驱病是最为有效的，因此便衍生出配香囊、挂菖蒲、熏艾草、饮雄黄等等辟邪的民俗活动来。一直到南北朝时，爱国诗人屈原才正式与端午这一日产生关联。这节日由来长久，从神灵信仰到祭祀祈福，从辟邪到凭吊纪念，一步一步逐渐丰富了端午的内容。许多民俗学者都认为，是先有端午节日后，人们才逐渐将种种美好期盼复立其上，而或许这也正是节日的意义。在辛苦的劳作中，在漫长的苦夏里，总要有这么一个日子，让人隆重地期待着，热热闹闹地参与着，并真挚地相信灾祸可以避开，幸福一直都在。犹记得前几年，每到这时节，网络上都会掀起一番关于粽子的甜咸之争，但若是真细细地追问起来，大多数回答仍旧是家里包的粽子最好吃，毕竟那是地道的家乡味儿，也是从小吃到大的最亲切的味道。拿我家举例，我是北方人，家里自然是习惯了包甜粽，一般会准备的馅儿有豆沙、蜜枣，偶尔会有花生、玫瑰。妈妈会准备不同颜色的细绳捆粽子，以区分口味儿。结果有一年包粽子的时候，包着包着忘记什么颜色配什么馅儿了，于是干脆放弃。那年端午吃粽子，全家人的心情都像是开盲盒。虽然小时候一直吃甜粽，但自从前两年尝过一个夹心肉粽，便再也不能坚定地做一个甜粽党了。那肉粽可真好吃，叶子一掀开，肉香便迎面扑来，咬上一口，被油脂浸润的糯米裹着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口腔里攻城略地，疯狂释放魅力。难怪夹心肉粽在乾隆时便有合成四门、南门大粽子的称赞了。走出家乡，发现这粽子几乎在每处就有每处的性格，即使有时候外表并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有着这片土地自己的心思。比如绍兴的粽子大多少不了梅干菜，金华的粽子总想尽招式让火腿参与，潮汕地区的粽子会热衷于将各种小海鲜往糯米里塞，而四川的粽子自然也少不了麻辣灵魂。从南到北，从咸到甜，端午这一天的粽子总是饱含了对土地的热爱，糯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怀思。《红楼梦》第31回写到端午节，大观园里热热闹闹，不仅要艾蒲簪门、虎符细臂以驱蚊辟邪，还要置酒席，将雄黄酒、桃子、桑葚、粽子、干果等吃食一应摆上，互相宴请，视为赏午。沈从文的《编程》也描述了过端午的盛况。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表示，四五千年前的人们赛龙舟，表面上很热闹，骨子里却是一副站立的心情，祈求着生命的保障。
人与自然的关系

0: 时，端午便逐渐增添了喜庆的色彩，对自然的畏惧逐渐转换成一种对健康的重视，对生命的敬畏。人们虽已走出奋力求生的远古时代，但每个时代的人们仍旧有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一把艾蒿，一抹雄黄，一条花绳，一串粽子，种种节日的仪式，既是令人快乐的因子，也是对安康的期盼。与其他节日的气质略有些不同的端午，怀着这样缜密的心思，让我们开心快乐，更要万事安康。在节目的最后，潇潇再次祝愿所有的朋友们端午安康。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啊，和朋友们要说声再见了。潇潇漫鱼，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德生到巨盛清河津慰问华北铝业派驻管理技术团队，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问题；
1: 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新政策，切实减轻群众住房负担，释放民生保障红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7号，为进一步拓展我市与华北铝业合作成果，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走深走实，市委书记沈德生到巨盛清河津慰问华北铝业派驻管理技术团队，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问题。我市高精铝加工产业有着25年的发展历程，已成为东北地区高精铝加工四大集聚区之一，拥有启兴铝业、力源股份、巨盛清河津等重点企业，2025年实现产值33亿元。其中，巨盛清河津主营高性能铝合金板带薄材生产及其制品加工，产值达4.7亿元。与华北铝业合作以来，已完成20余人专业管理团队进驻，推动企业产品体系向新能源汽车、铝箔等领域延伸，确保年内产值突破10亿元。在企业2期铝箔车间，沈德生看望慰问华北铝业驻企管理技术团队，了解员工住宿餐饮情况，提前送上端午节祝福，并对华北铝业赋能我市高精铝产业发展的担当作为给予高度肯定，对驻企团队远离家乡深耕燎原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指出，华北铝业进驻后，巨盛清河津、双凌箔等产品良品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电池箔制造实现从无到有，今后可借助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渠道，加快我市高精铝产业升级步伐。燎原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央企民企深度合作，全方位做好派驻团队的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驻企团队急难愁盼，助力双方持续深化全产业链协同，稳步推进技术创新、产能爬坡、产品提质，实现互利长效。

0: 发展。随后，沈德生实地查看铝箔粗中精机组和高端铝箔成品生产情况，了解到企业今年电池箔产量将超过30,000吨，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电池箔相关产品将突破70,000吨。他强调，要以此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用好我市位于一汽长客100公里配套生态圈的区位与生产优势，紧盯新能源电池、汽车轻量化等领域，深化华北研发加东北制造产业联合体建设，带动启星铝业、力源股份、方大锻造等重点企业产能释放和技术创新，吸引汽车动力电池、光伏储能电池等下游配套企业集聚落地，形成百亿级高端铝产业集群。端午节即将到来，各县区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执行值班工作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防汛防涝、矿山安全、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文旅景区等重点领域，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群众过节、领导干部站岗，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市领导杜立志、聚盛氢合金董事长张贵、华北铝业派驻总经理刘坤英参加活动。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重磅新政策，围绕贷款认定标准、额度提升、提取范围到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减轻广大缴存人员住房负担，充分释放公积金民生保障红利。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大厅，市民张世新前来咨询新政策。此前二套房贷款的高门槛曾让他发愁，新政的出台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市民张世新：
1: 现在公积金出的政策太好了，贷款不管首套还是二套，全都按首套房策来，节省不少利益，压力小了，换房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0: 市民张世新口中的利好，正是此次新政的核心亮点之一。辽源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明确，新发放公积金贷款取消首套、二套房认定标准，一律按首套房政策执行，政策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这一调整打破传统套次限制，降低改善型住房需求的融资成本。不仅如此，新政策还惠及新落户居民和青年人的安居路。针对这一群体，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上浮20%，单方最高可贷85万元，双方最高达108万元，有效缓解购房资金压力。此次新政还首次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公积金保障体系，个体工商户、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新就业群体均可参保，不受户籍限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科副科长史强：
2: 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缴存满6个月，可享受超低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以下含5年的是2.1%，5年以上是2.6%。我们算了一笔账，以贷款50万元、20年等额本息还款为例，相较于目前商贷3.05%的利率呢，可节省利息约2.7万元。同时呢，对已经办理商贷的，缴存公积金后可申请办理商转公，享受低息红利。贷款额度方面呢，单方最高70万元，双方9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可再上浮20%。而且购买新建商品自住住房，首付款比例最低为15%，购房门槛呢大幅度降低。
0: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硅吉科副科长韩孝丹：
3: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方面十分灵活，本人持身份证和一类借记卡，至指定银行开通业务后，到公积金窗口签订缴存使用。

0: 协议，自主确定缴存基数与缴存比例，允许补缴，可随时停缴、提取或恢复缴存。与此同时，公积金每年6月30日按年利率的1.5%计息，以公积金账户余额20000元为例，一年可获息300元。
1: 从购房贷款到住房消费，惠民新政策持续发力，支持公积金贷款用于老旧房改造，可提取支付物业费、维修资金、契税等。夫妻每年最高可提2000元付物业费，使用场景更丰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董苍森：
2: 这次聚焦市民关心的贷款、还贷、住房消费等问题，放宽条件，拓宽范围，简化流程，取消套吃认定，支持家庭互助购房，新增利用公积金余额提前部分还贷、商贷按季提取、异地转移无时限，再加上灵活就业人员可缴存贷款，构建购房有支持、消费有渠道、服务有温度的保障体系，让政策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1: 此次公积金政策调整立足我市房地产市场需求与群众住房需求，实打实发挥公积金保障功能，破解群众住房难题，减轻缴存人员住房负担，激活市场活力，让安居梦照进更多家庭。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龙山区科协联合龙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全区优秀科技工作者、机关干部代表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专题观摩学习活动，沉浸式感受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产业提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聚焦基层科技创新应用与成果转化，精选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吉林龙山蛋鸡科技小院两大特色科创示范点，以实地观摩、现场授课、交流研讨的形式，为全区科技工作者搭建互学互鉴、共促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强化科技工作者的职业荣誉感、归属感与使命感。在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大家走进智能化培育大棚，近距离观摩精细化种苗培育、新品种试验改良、智能水肥、一体化种植等先进技术应用，详细了解特色农作物种苗选育、技术创新、成果落地推广以及农技普惠服务等核心工作。参观人员围绕种苗成活率提升、良种本土化适配、农业科技落地惠民等实际工作问题，与现场技术人员深入交流探讨，认真学习基地以科技创新破解农业种植难题、助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宝贵经验。随后，观摩团队来到吉林龙山蛋鸡科技小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全面了解科技小院的创建历程、运行模式、科普阵地建设及产学研融合成果。吉林龙山蛋鸡科技小院首席专家还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开展现场专题授课，系统分享了科技赋能畜禽养殖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以及科技助力农户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案例，一线科创扎根基层、赋能产业、服务民生的鲜活实践，让在场所有科技工作者深受启发，倍感振奋。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10号，西安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主题活动，韩氏泥塑第四代传承人走进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是第三实验小学校，开设趣味十足的彩色泥塑特色课程，让广大师生近距离体验、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非遗美工实训室内氛围活跃，泥塑省级非遗传承人黄鹤详细讲解彩色泥塑制作的核心手法，以及造型比例、形状纹理等塑形细节，边操作边细致讲解每一处技巧要点，耐心纠正同学们手法上的疏漏，将多年积累的

0: 泥塑经验倾囊相授。现场学生们潜心学习，认真钻研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精妙之处。吉林师范大学辽远分院学生孙天宇：
1: 我觉得泥塑课程特别的有意义，这是可以触摸、可以创作的鲜活文化。课程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动手实践能力，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与魅力。未来呢，我们也会主动承担文化使命，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传承的接力者。
0: 与此同时，市第三实验小学的课堂同样热闹精彩。针对小学生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的特点，黄鹤耐心演示揉、搓、捏、压等泥塑核心手法，手把手指导学生调色塑形、雕琢细节。五彩斑斓的泥团在师生指尖灵活变换，成型塑形，成为校园课堂里一道灵动优美的风景线。课堂上，孩子们从揉圆、压片到拼接造型，一步步认真摸索面塑技巧，相互交流创作心得，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上满是专注与欢喜。此次西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学习体验传承传统文化的优质平台，让传统民俗文化与手工技艺走出展馆，走进校园，以沉浸式体验的形式，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青少年成长浸润浓厚的文化底色。
2: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明代的言官当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波言官。丁思履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庄。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直、江东之、杨可立啊。在我们看来呢，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之所以给予这样的荣誉称号啊，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李、江、杨三人都是万历五年的进士，原本呢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之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就是骂人啊，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成为了一代新的搅屎棍。之所以说是新的呢，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经出现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就是说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呢，当年曾经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但这三个同志呢，还算是厚道人啊，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呢是偏骂啊，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丁思履的奏书刚被打回来，李直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儿的吏部尚书杨威打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啊，逢迎内阁，贬低言官。话音没落，江东之和杨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呢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啊，丁思履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呀？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思履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的职务。这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啊！其实这申时行啊，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思履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们还怎么来。申时行明白了，大祸就要临头啊，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就要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呢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呢却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几天之后他终于上书，却并非辩论文书，而是辞职信。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威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这招啊，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基逊、户部尚书王林，还有左都御史赵瑾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书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呢也手忙脚乱啊，虽然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了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能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0: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呢是安慰申时行啊，这事儿我以后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的干活吧。此外呢是告诉江阳李三人，这事儿你们干得不错啊，深得我心，但是到此为止，以后再说。哎，就这样事情告一段落。然而啊，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问题的根源呢，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之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直任太仆寺少卿，杨可立为上宝司少卿。太仆寺少卿呢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呢管吃饭宴请的，是个肥差，正五品。上宝司少卿啊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儿是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儿来帮忙，大事儿别掺和。这三位兄弟呢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房啊。虽然是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赚两块钱，心怀五百万呢。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而这一次呢，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继训。可怜潘继训同志啊，其实呢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的时候他就干这个，张居正在的时候他也干这个，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话虽如此啊，但此人呢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也就是刑部尚书的这个活，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可是李直只用一封奏书就彻底终结了他。这封奏书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继训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这就够了啊！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那就要命了。没过多久啊，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这件事呢干得实在太过龌龊了，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继训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有皇帝撑腰，铁三角呢是愈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直江东之，之后呢又明目张胆的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的发起挑衅。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了，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呀。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部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起来大吼一声，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罢休吗？然而啊，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当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面对漫天乌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这事儿啊，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不得了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啊。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超越了张先生。申首府很清楚啊，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之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儿，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呢，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所以呢，在他看来，李直、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需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是因为对手档次太低。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然而啊，这个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啊。万历十三年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事情呢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啊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玉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呢挖出了石头。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儿，把石头弄走也就行了。可在当时啊，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儿。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啊，你是何居心呢？罪名是有了，可申时行啊，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呀，这块地呢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的，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拉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然而啊，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书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呢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书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阁臣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是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归根结底呀，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儿的是徐学谟，却不知道啊，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的是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不过还好啊，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可还没等到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在此之前呢，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呢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希爵。这位王先生啊，之前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这个张大人逼的是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呢，他还是李直的老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呢他们不知道。第一，王希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是张居正的敌人。第二呢，王希爵是嘉靖41年的进士，考试前

由，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哎，这下全完了啊，这帮人呢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啊咬人在行。万历原来打算呢教训他们一下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可呀这仨是太不争气了啊，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直、杨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之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对申时行而言呢，江东之这一类人呢，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20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工已经是出神入化的地步了，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啰自然不在话下。混呢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了个别的二杆子外啊，全国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叫做混混。申时行呢不是混混啊，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一般来说呢，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呢，纵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的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张居正的考生法，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啊！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呢，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去反攻倒算，但申时行呢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我们说这个考程法呀，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是闻风丧胆。在很长的时间里啊，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程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比如说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100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呢是30万，这事儿呢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这是正五品的官，由其监督执行。浙江司接到命令之后，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呢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那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说一家一家上门收税。明朝成立以来呢，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的，搞了200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但是考程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原先呢，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哎，3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考程法执行之后那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这下可就要命了啊，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呀，

0: 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于是呢，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哎，就只能压老百姓了啊。接下来的事情呢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呢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呢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的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吧。以上呢还算是例行公事，到后来呀，事情是越发恶劣了。由于这个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呢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可是呢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的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流民呢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了，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呢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那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呢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于是啊，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且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啊，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但下一次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